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早上好，8:03，欢迎大家继续在周五的早晨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我是阔姐。这两天我们的早八打卡有人缺席了啊、哦，掉队了，是不是大伙得纳闷啊？说海洋小老弟儿这两天是不是得委以重任了，给派到什么地方去直播去了吧？啊，合适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到了自己的休假期啦，啊，需要调整啦 ？No， 都不是。要说今年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昨儿有个小姐妹还跟我说呢，说哎妈，这一年呢，就是现啊不到一年啊，这8个月呀，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来自于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的，就是到岁数了，干点什么都让人心酸。话说一个99年的小逼嘎，还不到30的年纪，竟然腰突了啊！对不起，就是说此刻不应该是这样的语气哈，我调整一下状态啊。所以说健康有多重要。他说姐，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着急要穿个袜子，就只听嘎巴一声。我说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太了解了，我太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你现在哪儿都不要动了，你就消停着躺那儿，你就养吧。他说我用不用上医院拍个片啊？我说拍片也得是让你养啊。结果下午告诉我说是大夫就是这么说的，说没别的事儿，就是腰突让我养着。哎，你就说这个还真就不是注意不注意的事儿啊。言归正传哈，咱唠点严肃的，就是别管年纪大小，因为这段时间刚刚过去了这样的一个酷暑大热天儿，因为好多的一些这个家里面可能都是要开着空调或者是吹着风扇的，就是啊这个长时间的冷空气的这样的一个直吹，你这骨头缝啊，哎呀妈呀，它可真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特别是像长时间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啊，就是你呢比如说走高速，或者是这个像我们的营运车辆公交啊出租啊等等哈，还有我们的这个专车什么的，就是你长时间的处在这种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当中啊，就是这个风凉风已经深入到你的每一个骨头缝里去了，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跟年龄大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也由衷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4号，礼拜五，也是农历的7月初2，照旧送上我们抱抱团的雷打不动的祝福。希望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好朋友们，无论是阴历还是农历啊，不是，无论是阳历还是农历生日啊，都希望大家能够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要说这个时候做什么都得注意点呢，身体会提前给大家放出一些小信号的，你要是不

意啊，就有可能引起后患了。你像这个春夏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必须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你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这种皮肤变色呢，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也不敢穿裙子小短裤啊，那所以呢，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脉管炎的患者呢，可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疗程的过程呢是需要30分钟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完全无痛的。那么据高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张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更好，也会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就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这种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要196元。活动呢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提前每天前五名报名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现在就赶快打电话预约哈，8056-1616。

当然了，现在呢进入到立秋之后，在咱们东北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天气不是那么的热辣辣的闷闷的了，所以说我们都觉得很舒爽。可是呢你知道吗，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祖国的云南，此刻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所以呢吉林交通广播呢也特邀您一起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这一次的活动呢从9月8号开始到13号哈，为期这样6天的时间，邀请您和我们这个主持人雨山一起到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来参与我们的高奢团。现在报名就已经开始了，准备好你的时间，时间安排呢就是8号到13号，是在9月份，我们一起去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而且呢这个时候也是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一个时段。现在你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这个咨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一个云南这两个字儿，可以获取海报。详细的想要再深入了解的话，就是详询客服哈，这个是进行一对一的服务的。其实呢这一次的云南之行，它不仅仅是一次旅程，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因为我们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来慢行，还会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这样的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还会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来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而且在香格里拉呢，我们会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这个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去祈福平安。而且为了让您玩的舒心的话呢，我们也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的都是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也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更不用说了，跟着交通广播的团走的话呢，最注重的就是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行得好。那这个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还有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那么服务细节方面呢，你像落地会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还会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家一般的温暖。那我们来说价格哈，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非常关注价格，现在开启早鸟特惠，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价呢仅需要每人4999元，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每个

可以说九月份我们的活动安排的行程也真是挺满的、那么一部分有时间的有空闲的朋友呢可以跟着雨山去云南，那么另外一部分朋友在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本土，我们相约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一场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这次的展会呢占地是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有很多的朋友想要给家里面改造老住房的，挑选这种康复器具的，或者是体验智能养老设备，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等等的，在这儿呢就可以一次性看全了。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通过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记住我们的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次活动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可以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这是招商电话哈，18043810016。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9: 到了秋天之后呢，有些女性的痛经就比夏天还严重，这是为什么呢？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就让他为我们讲解一下秋季的痛经为什么会加重，中医是怎样来应对的。我们一起来有请张医生。
10: 秋天痛经为什么比夏天更严重？当心寒从脚下生。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入秋以后，有些女性痛经更严重了。在中医看来，核心原因就一个字，寒。夏季阳气浮于体表，人体内部其实是相对虚寒的，但外界温度高，穿得少，大家反而感觉不到冷。入秋以后，早晚温差拉大，寒气开始露头，很多女性还保持夏天的习惯，光脚穿凉鞋，露脚踝，穿单薄的裙子，坐凉凳子，寒邪最容易从脚底和腰腹部侵入人体，直接攻击包公。中医讲寒主收引，寒性凝滞，寒邪使血管收缩，血液凝滞，经血运行不畅不通。

0: 则痛。本来就有寒凝血瘀体质的人，秋天一来，寒邪加重了淤血，痛经自然比夏天更剧烈。这类寒凝血瘀型痛经一般都有明显的特征，经前或经期小腹冷痛，得热则减，经色紫暗，血块多，手脚冰凉，怕冷，腰膝酸软，喜欢用热水袋捂肚子。针对秋季寒凝血瘀型痛经，我给大家一个三层防护的建议。第一层，日常保护，入秋后及时穿袜子护住脚踝，不要光脚踩地板，腰腹部注意保暖，穿高腰内裤或贴暖宝宝于关元穴，肚脐下四横指，尽量不穿露腰露脚踝的衣服，晚上睡觉盖好肚子和脚。第二层，经前一周，艾叶生姜泡脚，艾叶温经散寒，生姜驱寒通络，取艾叶30克，生姜5大片，加水煮开15分钟，对温水泡脚20分钟，泡到后背微微出汗即可。月经量大的女性，经期暂停泡脚。第三层，痛经发作时及时温通，发作时用热水袋热敷小腹关元穴位置，同时喝一杯红糖生姜水，经期一周每天喝红糖生姜水也有预防作用。如果疼痛剧烈，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温经散寒活血止痛的方药，如温经汤、少腹逐瘀汤等。最后多说一句，秋天是调治寒性痛经的最好时机，顺势把寒邪排出去，冬天就不那么难熬了。
1: 好的，感谢张医生的专业科普。原来呢，秋天痛经加重是寒邪入侵的警报，脚踝腰腹保暖要经前一周艾叶生姜泡脚，那么关元穴暖宫驱寒三招齐下，温暖过秋，告别痛经。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呢，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想要知道我们的团子群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配送到家的服务，就可以直接联系咱客服小妹儿了。在此刻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抱抱团这三个字就可以。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咨询，就说哎，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哈，又信赖你们这个平台，你们说的每一条这个消息呢、通知呢，对于我来说都非常的受用。想问问说，那无人机执照就是那个考，真的就这么容易吗？我纯小白，什么都遥控玩具我都玩不好，我能学吗？那试试呗，凡事都得试啊。而且每个人啊，对不同的一些专业领域或者是做手工活，就像你看做什么事儿，你都得试。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努力也不一样，所以呢，你有的人可能就有这个极

具天赋，它操作起来就非常的简单。你就比别人花多点时间呗，反正这玩意儿你一个月学不会，俩月仨月不行吗？一技在手你怕什么？所以这一次想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面踏实，通过就更有把握。就这个哈，在哪儿学，在哪儿考，可太必要了，太重要了。这个呢，蓝航天际的总部在长春，全省就都能够就近学，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另外呢，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就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这个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还有呢，现在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看看咱今天的团购大牌，哎呦，原来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啊！所以我说这怎么这个关键词这礼物礼物礼物的就上来了呢？对，现在输入关键词礼物，来看看今天我们团购大牌。SK2 可以说是拥有40多年热度的国际高端护肤品牌了，这个一说大家都知道。而且你进入到各大商场，因为一楼基本上都是黄金珠宝的，还有美妆区，这些知名的护肤品牌呢，就是一目了然。哎呦，那大 logo， 那品牌专柜，一个赛一个的，特别的富丽堂皇。所以呢，它的这个知名度呢，就覆盖全球，不管是明星还是美妆博主，日常都在使用。而且这一次哈，给大家为什么要准备的是这个爱心礼盒呢？是小熊套盒呢？因为七夕就要到了嘛，所以你要是送给这个女朋友的话，或者是你再走一点这个别指，就是花那一份钱，你给未来老丈母娘也打理一下，是不是？你买两套。这特别适合送人。今天的 SK2 小熊爱心礼盒呢，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还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太超级实用了。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配齐，而且呢，这一次的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个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啊，这个是可以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牢固的，所以坚持下来你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呢也会小。这个礼盒拿到手，你可以看到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显得精致又有质感。而且它的打开方式啊，开盒有惊喜，这种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就像变魔术似的，所以拆礼物的这种仪式感呢也是直线拉满的。这些都不用多说了，大品牌给的仪式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就直接来对比价格。平时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专柜官网可能就要1700加，再加上这些眼霜、面霜、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你说是不是得超过2000大多？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团购只需要599啊。只需要599，整个这一套里边包含着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还有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这一下全在一块是599，而且保质期是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这个是有限量的。如果想要薅羊毛，现在就赶快行动啊！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礼物啊。回复礼物就可以了。

0: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住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FM103.8，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
9: 我是主持人方舟。
8: 进入盛夏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频发。与此同时呢，暑期文旅市场是持续火爆，山水景区、文博场馆客流迎来峰值，文旅安全生产不容忽视。最近本台记者随白山松水安全行采访团，先后走进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伪满皇宫博物院，从山水景区汛期防控到文博场馆消防应急，从省级顶层部署到基层一线实操，多维度探访我省文旅安全防护体系。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全景读懂盛夏汛期吉林文旅如何织密安全网，守护出行平安。
9: 文旅安全，户外景区为先，汛期风险为最。山水景区的山林地势复杂，临水区域广阔，天气变化极快，加上暑期研学游、亲子游、跨省游的客量激增，一旦突发雨情、水情，即引发滑倒、溺水、拥挤等险情。为此，我省文旅系统在7月下旬专门组织了全省文旅领域综合应急实战演练，将练兵前置预案做实，以标杆点位标准化处置带动全行业能力提升。实战演练解决了哪些共性短板？全省汛期文旅安全如何统筹推进？我们来听一听吉林省文旅厅安全生产

0: 监督处李永全处长的一线解读。
1: 这次应急演练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一是汛期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参加观摩和演练的人员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筑牢；二是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从业人员对救生设备操作、灭火、应急技能等掌握了更加规范，初步实现了各个会应急的目标；第三个，协同联动机制运转高效，演练检验了文旅、公安、应急、医疗、消防救援等部门在信息共享、资源调配、联合处置等方面无缝对接的能力，为险情快速响应提供了机制保障。
2: 入汛以来，我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救灾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文旅部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暑期、汛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的研究形势，贯口前移，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截止目前，全省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我们做了以下工作：一是不断完善机制，先后在厅长总会、厅长办公会上第一时间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文旅领域暑期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制定省文化和旅游厅2026年汛期工作领导带队保保方案，组建8个保保组，实现全省文旅领域全覆盖。重新调整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以及内设机构的职责分工，完善应急预案，系统构建信息来源、接收信息、提示响应、信息反馈，全链条工作流程体系。迎战八危期间，全厅进入全员战备状态，提及执行厅党组成员代班、处级领导干部专员值班，每日定期调度全省各景区开放运营及受灾情况，建立动态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响应快。二是强化提示预警，密切跟进落实文化和旅游部、省委省政府各项防汛工作部署要求，逐条逐项对照落实到位。对吉林市大型演出活动进行现场指导，对长春市大型演出活动发出安全提示，对各级文旅部门和直属各单位先后下发6份汛期安全提示，提出针对性防汛措施，指导各地精准对标执行。三是强化服务指导，按照厅领导分片包保责任制要求，重点检查各地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和救治导游航行亮相落实情况。截至7月24日，8个包保组共排查出问题隐患22个，例行例改14个，纳入台账8项，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3: 刚刚李处长的介绍清晰地勾勒出了全省一盘棋的治理思路，但所有的制度最终要落到每一个景区、每一处水域和每一次值守。净月潭景区作为本次演练承办地之一，既是山水文旅的名片，也是汛期水域安全试样的一个样板。景区在日常值守、雨情应对、游客保障上积累了成熟的经验。那么山水景区的安全管理难点在什么？那管理方法又是如何将安全职责落实到基层一线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净月潭旅游集团应急保障部部长王旭东的现场介绍。
4: 它主要的难点其实主要是分为2项，一个是设备的，一个是人的。设备这个方面呢，它主要就是涉及到，因为我们有一个冬天，这个船是不动的，而且在东北地区冬天一动，这个设备的这个寿命和它这个性能也是有大区别。所以呢，每年开春的时候需要把这个船重新进行检修和这个保养。这个工作如果有一些落下的，或者是这个环节上有一些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对船的这个整个夏季的运营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次呢，就是人的因素，这里面人的因素呢，主要涉及到工作人员和游客两方面。毕竟游客多，工作人员少，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工作人员的这个精神状态和集中力，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次呢，就是游客呢有很多随机的因素，比如他可能突然想要去摸一下水，或者是他突然对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景色他感兴趣，就进入到了一个危险区域，但是自己呢他对这个情况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及时的做提醒，然后设置警示牌啊，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游玩之前的一些信息提示，然后呢来提醒游客，然后避免掉这些危险。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水面经营安全的这个两大重点了。我们目前对于针对于水上安全的这个预案呢，主要涉及到的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关于游客突发这个落水的，然后呢这个船舶突然出现故障的，还有这些个就是可能造成水污染的，我们是制定的这个相关的。

0: 这个预案，然后呢经过专家的评审，然后呢到现场的这个重新的这个演练，然后呢对预案再进行修改，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么一个版本，把整个的流程通过就是从预警，然后到救援，然后到后续的保障，把所有的这个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啊全都集中在一起，把整个呢进行一个是叫演示性的演练。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随机性的演练，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突然之间下雨了，然后呢我们需要临时的啊，我们就是拿出10分20分，然后我们针对某一个项目，哎，大家复习一下。通过这么两种演练的这个模式吧，然后主要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员工能够熟悉这个安全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出现了问题之后你应该怎么打电话报警，你应该怎么去救援，然后呢后续你应该衔接哪些部门，然后呢最终呢达到一个给游客一个就是安全保障的这么一个目的。我们也都认真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结出来的其实就是什么，一是要准，二是要快。我们景区里面会有这个巡查的这个船舶，10分钟左右能够完成一次巡查，而且呢在这个景区的这个主要的那个人能下水的那个位置上，我们有这个监控摄像头，就是一旦越过某一个虚拟线的时候，我们那个指挥中心就会直接报出提醒，然后呢发到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掌握到信息之后，救援的船舶可以迅速到现场去查看情况。
1: 从管理方的介绍能感受到，景区的汛期安全早已不是被动应对险情，而是主动前置防控、常态化精细值守的闭环模式。那目前正是暑期的旅游高峰，有什么提示给到大家吗？
0: 把安全放在心里，然后不要到危险区去，远离看不见底的水面，进入林区不要用火。
2: 虽然说呢提示很简短哈，但是真的很实际。如果说缙云潭的风险主要是来自自然条件，那么以伪满皇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城市文博场馆则面临老建筑结构、珍贵文物保护、高密度人流叠加的特殊压力。一个守护山水出行平安，一个守护历史文脉安全，两大场景共同构成我省暑期文旅安全的核心阵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转向文博场馆的消防与应急守护一线。
1: 重点文博单位有双重使命，既要保障成千上万游客的人身安全，又要守护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与百年老建筑。如何在保护古建与文物的前提下做好消防、防潮、人流管控与疏散，整套专业化的安防体系如何搭建，来听伪满皇宫博物院安全负责人柴雪峰的介绍。
3: 第一呢，是我们建筑本体的风险。旧址呢，大多数都是都有100年的历史了，都是砖木结构，所有的电路呢，还有木质构件呢，火灾隐患突出。我们提前呢，把所有古建的电路都进行了整改，就是没有死角，一些老旧的铝线我们已经全部更换完毕了。然后穿的主燃管，然后灯具呢，我们也选择了一些冷光源、低功率的一些灯具。所有文物库房的电源开关呢，全部设置在这个门外，同时呢，配备了漏电保护装置。严谨的展厅4字插那个大功率的电器，还有就是全域禁烟禁火这些刚性的管理。施工动火呢，实行审批制。现场我们配备灭火器材、专人监护。完工呢，确认没有隐患才可以离开。白天呢，由安保定点巡逻；夜间呢，我们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有进行巡查。第二呢，就是有文物的特殊防护，在汛期呢，时刻关注这个降雨的预警信息。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古建筑的一些天沟、院内的排水管网，完了包括有一些渗漏的点位，还有低洼的地带呢，提前都储备好那个防汛物资。文物库房我们在汛期是有恒温恒湿的24小时这个系统在运行，然后展厅的书画针织品呢，也是在我们有一些专门的恒温恒湿的展柜在展出。如果遇强降雨的话，就比如说灾难性的这些，我们提前要把文物撤展入库。室外的文物建筑呢，也全部用那个覆盖防水的一个遮盖。在下雨期间呢，雨中动态我们有个检查，就是暴雨时段呢，我们要整个院落要查看全墙体的渗漏，地下室有没有积水，发现积水呢，我们立即启用那个排水泵进行排涝。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们第一时间会联系那个属地的一个防汛部门到现场来协助我们进行这个防汛的一个工作。第三呢，就是客流管控的一些矛盾，因为暑期大客流呢，一些孩子和老人游客比较多，但是疏散通道呢，我们是依托古建原有的格局，没法改变的，所以疏散难度要高于一些新建的场馆。我们在所有的预案呢和日常巡查都围绕着先保人再保文物，兼顾古建的一个核心逻辑设计。我们就是在同德店

0: 的一些主建筑设置着一些无障碍的坡道，同时呢，我们院里有三处临时避险的一个点位，客服中心呢，我们也配备了一些应急的担架、轮椅。就是如果有新开的展览，由于展览吧把原有展厅的格局有改变，我们针对一个展览都要提前进行一次安防的一个疏散演习，确保每个员工呢都能一对一的完成人员疏散以及帮扶的任务。我们院始终严格落实省安委会、应急厅、省文旅厅的安全部署，形成了一套适配在古建筑的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的标准化流程。我们打破了呢传统的安保管理的弊端，重塑了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搭建以安保指挥中心。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5: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FM103.8，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应急之声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全景解读盛夏汛期，吉林文旅如何织密安全网，守护出行平安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文博场馆。那文博场馆的安全治理呢，是一套全方位全天候的系统工程，制度靠体系，落地靠一线，所有预案和设备最终依赖安保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是第一道防线，第一响应人。接下来呢，来听一听在岗10年的安保人员姜维然最朴实的讲述。
12: 我们每天7点半到岗，例行着每天的全院巡查。我们针对整个园区进行了10个点位的设置，每个重点岗位我们都会有专职的保安，而且我们全院按照文物层级划分了5个网格区，然后每个网格里边会有一个网格长，还有若干个网格员，去每天巡视整个网格责任区的安全状况，还有设施的运行情况。如果发现异常的话，我们会及时上报进行处置，还有对客流量进行疏导，这都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然后我们每天会平均2个小时在院里边巡查一次，发现游客吸烟的情况，我们都会及时制止，因为我们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禁止明火的。作为一线的那个安保人员，我们还执行着院里边的3级防护，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报到我们院里边的指挥中心，通过指挥中心的指挥调度 还有那个无界安保指挥系统指挥中心会与这些医疗部门或者是消防部门会形成联动，第一时间进行紧急处置。然后我们会时刻的与各项维保单位，比如说像电梯啊、空调啊，他们都会在两个小时内到达单位去处理这些应急情况。
3: 一线人员的常态化坚守是文博安全的人防底气，而24小时运行的安防系统则是技防支撑，人防加技防方能实现全天候无空档的守护。那么据我了解，伪满皇宫博物院全年大大小小的应急演练多达26次，博物院下一步在文博安全方面还有哪些提升计划呢？我们还是请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安全负责人柴雪峰来说一说。
0: 我们下一步一是要持续深化隐患常态化排查，重点要加强古建的防水防毁设施，升级文物库房的智能温湿度系统，包括我们安防监控。第二呢，就是要丰富演练场景，新增一些例如触电、大客流的一个踩踏、文物容易破坏这些复合性场景的演练，提升复合性风险的处置能力。第三呢，就是开展游客的安全科普，通过展厅的提示啊、公众号和现场讲解呢，普及咱们文博参观的防火防汛的安全常识。第四就是加强与咱们省文旅厅应急部门还有消防部门联动，发挥我们一级博物馆安全防范示范作用，助力咱们全省文旅呢安全防线提质增效。
11: 至此，我们从全省顶层部署、单管体系建设、一线岗位实操、硬件设备支撑等多维度梳理了山水景区和文博场馆两大场景的安全闭环。行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守护百姓平安，省文旅厅也将以汛期排查和实战演练为抓手，持续压实监管责任。那么关于省文旅厅下一步工作部署，李永泉处长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13: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重点时段安全管理，紧盯汛期、暑期、国庆、冰雪旅游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测种设备检查，同时加强新业态项目管理，推动布置栈道、浮桥、吊桥等，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并定期联合督导，进一步深化安全宣传培训，举办安全生产培训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3: 无论是水域防控还是文物消防，所有的演练、值守、排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群众暑期出行更安全、更安心。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结合今天的一线探访以及本次白山松水安全行的经验，为听众梳理了两类场景的关键提示：山水景区出游，主汛期天气多变，雨天雨后不靠近临水栈道、低洼水域和未开放的山林，乘船全程穿戴救生衣，不嬉戏打闹，研学或团队由听从指挥，欲预警快速疏散。文博场馆的参观，老旧场馆和密闭展厅消防标准严格，不触碰消防设施和安防装置。老人儿童提前留意疏散通道，夏季地面湿滑，慢行注意脚下，遇人流集中不扎堆不拥挤。
11: 安全宣传不止一时，安全治理不止一点。本次走访的标准化机制、常态化演练、精细化值守将持续在全省推广，推动各类文旅单位压实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守护群众事事安心踏实。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报道还将持续走进各行各业，看治理、看落实、看成效。那么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叮嘱几句哈，因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国家防总办公室专门就汛期旅游安全发出了通知，提醒游客啊，关于天气变化和安全提示，合理规划线路，不贸然进入未开发的区域，接到高等级的预警，相关景区会立即停开，果断转移游客。
3: 没错，应急管理部也提示，游玩时要远离沟谷、河道、临水、临崖区域，不靠近看不见底的水面，进入林区之后不携带火种，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和高风险项目必须坚决关停。
11: 文博场馆方面，国家文物局要求各博物馆和开放单位聚焦消防、安防设施设备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并且针对景区高温、雷电、 暴雨、台风等季节性特点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巡查值守。所以参观时请留意馆内的安全警示和引导，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再补充一下哈，就是极端天气呢往往是来得比较急，变化也比较快。应急管理部强调，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滚动发布山洪、地质灾害和台风的预警，落实上游吹哨、下游转移的校应机制。也就是说呢，高等级预警会直接校应到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所以说呢，出门前和游玩当中呢，多刷一眼手机里面的预警短信、气象和应急的公众号，比什么都管用。
3: 没错，参观文博场馆也有小窍门。国家文物局提醒，馆内严禁烟火，不要触碰展品和展柜，看护好老人和孩子，看清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位置，遇到突发情况听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撤离，不急不慌，把这几条记在心里，逛得安心，也护得住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那么简单一句话送给正在路上的您，充分估计风险，听从指挥，遇突发险情保持冷静，果断避险，安全才是美好旅程的前提。
11: 本期的应急之声白山松水安全行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说呢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者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经查实属实的话呢，将依规给予奖励。那本期节目主持小齐、方舟，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8度到26度，吉林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延吉小雨，21度到26度，四平多云，17度到27度，通化阴转小雨，21度到28度，白城多云，16度到28度，辽源多云转阴，16度到26度，松原多云，17度到26度，白山小雨，20度到28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再次的给各位提个醒啊，天气呢在不断的去转凉，但是在中午的时候，尤其是在正中午的时候，我们在行车的过程里边还是要感觉到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毕竟进入到了秋季啊。但是呢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如果您一旦路面出现了疲劳驾驶啊，包括有一些困倦的感觉，要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一下。给各位提个醒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交通事故比较常见，那尤其是单方事故有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会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大家要谨记啊。但是晚上睡觉已经感觉到非常舒服了哈，之前我们这种晚上睡觉特别闷热的那个感觉，哎呦，不知道自己把这个身体该向左向右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基本过去了。大家能晚上睡觉能睡个消停觉，那希望各位一切都好。好吧，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此时此刻听着广播也方便的话，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下。欢迎我们的了应该是一位老听众新朋友，叫王玉国啊，在抖音里边进行了关注，这应该是之前一直在听节目是不是但是头一次在抖音的平台上相见啊，铁嘴勇哥，谢谢您啊，谢谢您的评价。各位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简单的问题可以用文字直接来互动一下啊，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广播热线再次的提醒您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魏大哥啊，防御型驾驶达人，我们的魏大哥说看了1年多的直播了，今天才知道咋点赞那你就手别停，没事就跟着怼咕怼咕。谢谢啊，谢谢各位，再次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的问题啊，尽可能给大家做以回复。那这一段时间呢，大家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其他的城市呢不太了解，以长春市为例吧，进行了很多的位置，包括很多形式的地面的标志标线的湿化啊，包括进入到环岛，加了礼让的停止线，加了礼让的标线，那这些呢都已经做了细化，确实要比之前的行车的状态要好了一些啊。我每天早晨在上班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个环岛，经过生态广场，上班下班我都要经过生态广场。自从湿化了这个标线之后呢，我就一直在观察，看看大家到了这个礼让标线的位置是否能够踩一脚。 那我觉得这个标线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前进环岛，其实各位也都知道，就是我们进入到环岛的车辆，我们要对原环岛内正在行驶绕行的车辆进行避让。第二个呢，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毕竟还有一波人知道，就是出环岛的车辆优先，我们进入到环岛的车辆也要对他们进行避让。但是你地面没有这个标线单独做标注的时候，大家做这一点做得不好，基本上呢都是直接往进进，反正呢你要是抢呢我就让一下，你要是不抢呢我一脚油就出去了，基本上以这个行驶状态为主。那但是加了这个停止线，加了这个礼让的这个标线之后呢，大家到了礼让标线这个位置还是能够踩一脚，能够让一下，所以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错啊。而且这个标线所加的位置，向前引导的这个方向和位置，应该说也恰到好处，给这一波我们非常用心的标线的调整点个赞吧。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个人觉得所经历的这几个位置施化的那真是非常的到位。那大家可能也在自己的生活的范围之内也感受到了一些标志标线的一些变化，所以也给各位提个醒，当我们的路面的标线已经做出了明确指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守着标线的指令。那因为这都是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出现的标线，所有地面的指示都是为了避免交通事故，为了让秩序更加的这个稳定，能够让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减少更多的麻烦。所以呢，我们按照地面的标线和标志的提醒指示去通行，这是作为一个驾驶员来说最基础的一个操作。那给各位也顺便提个醒，你的老铁粉在上海听你的直播节目，小焕啊，欢迎您啊，欢迎您这个大老远的在听节目，感谢300万的关注，谢谢您。这个王玉果说10年了，开出租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节目啊，真是老听众了。谢谢大宝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再来看一下勇哥，这个我是白城的听众，我知道你。他说我驾龄16年，媳妇儿下票8年，也不咋开车，现在家和单位的距离2公里吧，是准备要开车了吗？自己说了一下这个情况，是准备要开车了吗？媳妇儿准备要练车，想知道一下怎么让媳妇儿把这个车能尽快的练好吗？来，我们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其他朋友继续抢线就行了。0431-8581-5411-8581-5422，首先来问候的是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8: 你好。
7: 哎，请讲。
8: 你好。我就是我亲属那个上一天发生的车祸，他是骑摩托，跟那个对方的那个机动车发生碰撞，是责任认定是。我方是3%，就是次责，对方是那个主责。主责之后呢，就是现在摩托认定完了之后，那个车在车厂拖出来进行维修。我方这摩托吧，大概需要维修得4000多。他那个，他对方强，他只有强险，不就只能是赔付2000吗？多余这个钱，我想怎么能固定证据？能就是如果他是不给的情况下，如果是打官司，我得固定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就是对我有那个保障，就是打官司。
7: 听明白了。这个首先交强险的2000能够保障，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啊，这个你们也没有担心，剩余的呢还有2000块钱，这2000块钱呢对方是一个70%的赔付，你们呢自行承担30%，2000块钱的70%啊，2000块钱的70%，2714，3721，一下整冒了，1400块钱是由对方来支付的。你现在想确认这个证据，其实如果双方已经对定损没有疑问的情况下，这个钱呢也不需要过多的证据，就直接拿着咱们的维修发票就可以了。那如果在对方支付的过程里边产生了疑问，那如果真走到了您刚才所提到的程序的时候，那可能需要一个车损的评估鉴定，但一般情况下可能都不需要，大概都能分析个差不多。因为摩托车的修理一般情况下超出它的维修范围的增加维修额度的几率也不高，所以呢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疑问，您不用过于担心。第一步我个人觉得啊，您就正常修就行了，然后拿着维修的发票跟对方去索要这笔钱，你看交强险2000赔付到我的手里，你可以考虑跟对方说让这2000直接赔付到你们的手里或者赔付到修配厂，然后剩余的这1400块钱直接找他要，他如果真的不给的情况下，那你直接你们走程序就行了啊。对方的车损有多少？
8: 对方车损好像是2000多，也就 最多也就是2000，多不多少、
7: 啊、
8: 就是我说这边相对来说多一点，就是在这修摩托车嘛，也不是正规修车厂，就是上那个售卖方那个厂厂家指定的去修去，但是得出了份那个他那个报告答案，说大概得接近4000左右。
7: 嗯，我建议你在修之前先跟对方沟通一下，给他打个电话，说现在定损已经出来了，看看呢，一在定损的过程里边你还有啥疑问没有，你需不需要到现场去问一问，看一看我们这个单子目前的维修价格就是4000块钱或者4000多一点啊、你可以在维修之前跟他先沟通一下，如果对方说你那你就修吧，修完之后再说吧，那你就该修修。我不觉得在此之前需要做过多的证据的保留，您只需要按照修配厂给你的建议把这个清单保留好，给对方打个电话通个气儿就可以了，之后再发生问题的时候再说，要不然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其实就是做第三方的评估鉴定，那但是这需要花钱的，这没有太大必要啊、哦、
8: 因为钱太少。
7: 对呀、啊、没有必要，那你修车钱要的钱还不够你那个维修定损的钱呢，是吧、所以就没什么必要了，你就正常该修修，但每一步都跟对方电话沟通，这个没问题。然后你们的车是有交强险的是吧？
8: 对，有
7: 啊，那还好，你们的交强险可以对对方支付2000，其余的这个超出的部分呢按比例，你真超个300-200的那反正就按比例成呗，是吧？
8: 无所谓的事
7: 啊，无所谓的事了，对方是主要，你们是次要，没多少钱，人没啥事啊，
8: 人只是轻微擦伤
7: 啊，
8: 在医院住院的，我没事儿，
7: 这个运气还是不错的。这摩托车发生事故啊，有的时候你看车损不一定有多大，那一般的摩托车的事故大家关注的都不是车损，因为很多摩托车可能对呀、啊、都自身价值也没有特别高，但是呢人伤可能都往往会比较重一点，所以标准的佩戴头盔，这个规范的去骑行，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行吧，那就这么着，有什么事随时再联系、
8: 啊、
7: 好吧，
8: 谢谢啊，
7: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家鹏也是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啊等方面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881-542，大家可以随时抢线。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互动一下，如果说是复杂的问题，也同样建议大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541-542。来继续迎进打击热线的石先生，请讲。
9: 哎，勇哥，
7: 哎，说吧。
9: 我是货车
7: 啊。
9: 我是在那个7月29号在那个东竹岭范家屯102国道与就是范家屯收费站102下来往范家屯收费站不有个桥吗？我在那个桥头往收费站方向出桥头的方向出桥那个桥下的红绿灯我是右转，我在那等红灯右转，完了呢与一辆小车在压非机动车道，就是在我右手边，我右转嘛，我右转，他直行，我俩发生刮蹭了，完后边他是直行，但是我是没看着他，因为我那有盲区，他完后他说他也右转，但是他右转他也是这不是也压非机动车线吗？那是那个桥是单向单行线，
7: 你当时所走的这个道是标准的行车道是吧？
9: 对，标准行车道，但是对他对往公主岭范家屯这个就是收费站去，对他。

0: 钱，他让我上工岭去签字去，完我说我没在，我现在在山东呢，
1: 嗯，
0: 我没回去。
1: 基本上会准备给你个次要责任，是吧？
0: 对，应该是。
1: 这个结果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呢，禁止你的通行，你或者在进行的这个路段里边，如果给了一个责任的话，这个也说得过去。看来呢，对方是右转弯的抢行，你的标准的机动车道右转，对方可能从你后方上来，虽然右边有空间，但这个空间并不是给机动车走的，对方硬挤，这不得不说这是对方的毛病。但是对于禁行来说，这个路段它不符合着这个咱们货车通行的这个标准，同时呢，你也是因为盲区没有能够对对方进行瞭望等等等这个综合因素吧，给个次要责任，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很有可能是个主次，这个结果很有可能是个主次啊，所以你就等候着去结果取这个结果吧。尽可能的双方别管对这个责任有没有疑问啊，在这个过程里边，我建议还是要尽可能互相的配合，把时间约好，事情抓紧时间处理。如果给个主次，可以选择接受啊。
0: 哦，要是给我画头等的
1: 呀？可能性不大。这几率微乎其微，
0: 啊、
1: 那如果是同等的话，可以复议。
0: 我心里也不舒服，关键是紧行的他没按，最主要原因他要是中规中矩的话，就不会有刮蹭了。
1: 话不能那么唠。既然咱们有毛病，你看不出事故的时候呢还好，你不一定被处罚，甚至有可能你可能平时说我这没事就经常走这儿，那没别的道可走啊，这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它紧行是限制时间，有其他通行办法，那只要是没有通行办法的地儿都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所以这个事儿呢对于你来说你没有什么理由可说啊。毕竟是紧行不允许走的道，你把这个事儿你翻过来走，你翻过来说，这个车它本不该出来，那本不该走这个位置，那走了这个位置，而且还是因为你的货车的一些操作的原因导致的事故，这个关联性是完全能说得过去的，一点没问题啊。这个你最后很有可能得到的是一个主次的结果，好吧？
0: 啊，好的，
1: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哎呀，他说勇哥啊，我是想表达的是，是我媳妇儿啊有小车的驾驶证，但是没有摩托车证，但是目前呢骑的是电动车，他也不听啊，就说禁，不愿意开车。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确实他有不爱开车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没有必要劝。但是啊，你要确认一下你所骑的电动车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如果真的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他平时还愿意骑这个电动车，觉得更加方便一点，那抓紧时间考一个摩托车驾驶证，这个真就得需要啊。这一点你倒是可以帮他去把把关。再来看一下塔雪寻梅说，他说大勇啊，这个闯黄灯是怎么判定的？我跟大家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实际操作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是所有的闯黄灯都可能被涉路，不是，但是每一个闯黄灯都是违法行为，它的违法对应的条款就是闯红灯。闯红灯的这个事儿，说是闯红灯，实际上也包括了黄灯。当绿灯熄灭，这么说就明白了，只要不是绿灯的情况下，你的车辆还没有通过停止线，不管是黄灯还是红灯，只要你再次的通过停止线，这就已经出现了闯黄灯闯红灯的行为啊。它黄灯和红灯的处罚标准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以目前的多数情况下，包括大家的反应啊，

包括我所了解到的，并不是对每一个闯黄灯都进行了处罚，但只要对你进行了处罚，你就没有任何复议的机会，那你就消停着接受这个结果。而且灯头灯尾往往是城市里边发生交通事故比较多的这个行为，而且还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比较多的。你看在路面上变更个车道啊，这个溜个号啊等等，一般发生的都是刮蹭行为，但是灯头灯尾往往发生的是碰撞行为，那这种碰撞的交通事故它造成的损害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你这边赶了个灯尾，那边呢正好人灯头出来了，俩人都在处于加速的状态，尤其是灯尾的车辆，它的行车速度往往都会比较快一点，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会比较严重。再比如说闯着黄灯踩着灯尾出去的车，和行人和非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灯头和灯尾是在城市里边最不该抢的地方。就是你首先我们先说这个闯这个黄灯啊，灯光变起的时候，本能的我们都是要加油过，因为怕的是万一红灯亮了我通过停止线拍照怎么办呢，所以速度比较快。你既然是选择了在这样的方式通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控制车速。那如果你的车速不用刻意的加速就可以过去的话，那我就不多说啥了啊，本该停你没停，反正呢也发生也没发生事故也没被处罚，那你就那么地儿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油门去闯这个黄灯的话，那风险就特别大，一旦有点什么特殊情况你停不下来。然后我们再转过来说这个灯头的事儿，当我们的车辆处在停止线的第一个啊，我们是第一个绿灯亮起准备开车往出走的时候，原来说的是大家不要全油走，不要大油走，现在呢还得给各位提个醒，尤其要提醒的是我们的电车，电车的起步速度是非常快的，是我们绿灯亮了我们一脚油出去啥毛病都没有，但是各位忘记了一件事儿，在规定里边非常清晰的写道，已经进入到路口的车辆需要放行，也就是说在上一个信号灯跟你垂直方向的灯尾或者标准出来的车辆，如果它还没有驶出这个路口，你作为一个起步车辆，你对它需要让行，这里包括了电动车、摩托车、行人以及机动车，我们都应该对他们进行让行。所以灯头在起步尤其是快速起步的时候，有可能你会和这些刚刚进入到路段还没有通行过路口但是人家是按照信号灯进来的这些车辆、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可能之间会发生一些交集，这就造成了事故发生的这个原因了。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灯头抢行如果跟路口内没有行驶完毕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你是要承担全责的。那么灯尾抢行，你在闯着黄灯出去的时候，如果和路口内或其他起步车辆发生了碰撞的话，你灯尾的车辆是要承担全责的。所以这两个事儿吧都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在事故里边承担的责任都会比较大的行为，希望各位不要去做啊！我借着您问的这个事儿啊，踏雪寻梅，我就顺便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可能你庆幸的是没被处罚，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位置对黄灯的闯黄灯的行为开始进行摄录，所以也给各位提个醒，这是一个危险行为，别管罚与不罚，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去做啊！遇到了信号灯，尤其遇到了黄灯闪烁时，如果我们还没有通过停止线，我们一定要消消停停，按照红灯啊，按照红灯亮起的这个状态，然后把车辆停止在停止线以内，那也从而呢避免出现违章或者出现交通事故。而且这样的违章处罚比较力度比较大，200块钱扣6分，有几个6分能够够你扣的，是不是？所以呢给各位也提个醒。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您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手机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给各位提醒个消息啊，想要考无人机驾驶证的朋友，无人机驾照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的时候就在哪儿，场地熟悉，风向熟悉，心里面呢就更加踏实一些，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啊，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啊，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包括像交通事故的啊，保险理赔的啊，包括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那以上的几个方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那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在日常行车时，我们多应该注意点对交通法的这个了解。你了解的更多一些，你遵守的更多一些，你的交通事故自然而然就会少了很多。谢谢冰峰的关注，感谢各位新心的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它关注一下啊，点一下关注啊，之后在遇到什么情况时，你可以随时的找到我。那每天上午的一小时，下午的一小时，基本上吧，能保证大家有问题就能够给你就做以回复。那大家不管是拨打广播热线呢，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来进行文字的互动啊，都能够拿到一个结果。既然已经发生了麻烦，那这些麻烦事呢，还是有一些处理的办法。你处理的好，你自己把这个过程处理的更加明白一点，你可能就会少操一点心，或者说你的损失就会减少一些。这些呢，对于这个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这个过程里边，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那它并不是说什么样的案子弄到最后都是一样的结果，其实还真不是。一定要注意中间处理的细节。顺便给各位也提个醒，昨天一位听众给他的侄子打来电话咨询。侄子晚上11点多下了夜班，开车往家走，在这个走的这个路上啊，当时呢可能用他的原话吧，他说侄子这边呢是追着剧呢，因为呢比较无聊，在追剧的一个过程里边，结果呢就一抬头的功夫就跟一个这个自行车发生了碰撞，撞的呢并不重，那当时只是咔嚓的一声，随后呢他通过后视镜，他用他的原话说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自行车的后轱辘，因为呢是在一个街边子啊，同时呢在行驶的过程里边呢自己也没太注意，第一时间呢没有考虑到说是不是把人给碰了，然后呢犹豫了一下之后呢就选择离开了。那因为就他所说，反正也累得够呛了，就为了自己不困，拿着手机这边支着手机在那块追着剧，就往家这么走着，10多分钟的功夫就开车到家了。到了家之后呢也没再想这个事儿，洗吧洗吧呢就睡了。后半夜在凌晨的时候，电话响起，人家找到他了，说是不是在晚上11点钟你从这个位置通行了？他说是的。他说那你现在抓紧时间，来一趟这个队里吧。去了之后，对方呢同样这非常标准的要追究他的交通肇事逃逸。这个事情呢正在和解的过程里边，他顺便想问一下，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会是交通肇事逃逸吗？我说这是非常标准的交通肇事逃逸，这你明知道交通事故发生，你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他说哎呀，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我说对，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就你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这是你自己的内心的想法，但是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呢，你碰了，碰完之后呢车辆减速了，减速之后呢你自己把车辆驾车离开了，你作为驾驶员你是有权利和义务的，你的义务就在这儿，你的义务就是疑似发生或已经发生交通事故时，你需要对车辆进行查看，你需要对现场进行查看。他说还好的是啊，对方没有什么伤，给刮了一下，然后呢对方顺势呢就骑到了一个沟里，沟也不深，人是摔倒之后呢地面也没有那么硬啊，所以呢连点外伤几乎都没有，但是呢对方要追究交通肇事逃逸。我说对方弄得很明白，那必然会追究。他说那怎么办呢？哎呀，我说那你要实在不行就和解吧。所以我借着这个案例，刚刚咨询的这个案例，给各位提个醒，我们如果在路面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尤其是自己半信半疑或者有点怀疑是不是交通事故时，你最后的选择一定要停车查看。各位要记得一定选择停车查看，而不是盲目的认为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离开。那一旦选择离开，一旦造成了故意的行为，那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可挺高的，2000块钱的罚款，可以拘留，有人伤驾驶证直接给你扣满12分，如果没有人伤驾驶证是要扣掉6分，你不管是扣6分还是12分，不管是2000元的罚款还是其他的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可能大家都觉得呢这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他可以拘留的，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那尤其是在夏季秋季，可能更多的时候开夜车的时候比较多，你看冬天的时候大家尽可能消停一点，但是这个季节还是有很多朋友晚上出去玩啊，跟朋友们聚会啊，还是上哪溜达回来赶路啊，都有可能在夜间发生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交通事故，而且他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在郊区。

0: 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自己一个人可能觉得，哎呦，这大晚上的我停车心里边还直突突。别的啊，这些都不要考虑。你既然选择了开车，既然选择了作为一名驾驶员，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义务在什么样的地方，而不是一直强调自己的权利。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作为驾驶员的义务是什么，行吗？给各位通过这个案例做一个提醒，感谢各位的关注啊！那天的关注，谢谢马荣池吗？啊，后边的字看的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池啊，是池，马荣池关注，谢谢冰峰的关注，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们，点点关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那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方便，那可以打开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一下。那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简单的问题我都会给您直接回复。如果您的问题相对复杂，我会提醒您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看一下这两天咱们通话的凡人哥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路口，就是在中东这个位置有一个街道左转的标志啊。他今天呢，他说昨天说我这是给你排的这个一侧，今天把另外一侧的视频也拍过来了。我从你这视频里边，我先给你提个醒啊，你走这个道是违章的道，这前面这个位置是不允许你走的，进入到路口才进行分叉的，才能把这个路分成俩的啊。你走这个位置，不管你平时是不是这样走的，我先给你提个醒，你这道走错了，不该这么走的。这个上面有一个街道左转，这个街道左转是配合着地面的标线来的，这个地面的标线在你这个位置我没有能够看到啊，应该是在路口里边要施画一些引导线啊，这个是指的街道左转啊。所以从目前来看啊，这个位置你就只要按照地面的标志标线的导向方向通行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街道左转那个线啊，昨天我回去我也查询了一下，我也

进一步的了解了一下，它都是配合着路口中间的这个道线，路口中间的这个咱们的导向车道以外啊，进入到路口之后的这些线啊，地面的标线来进行配合使用的，所以这应该是在一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关注到了您给我发来的这个视频了。豆豆飞说：“勇哥，新车六年免检，前提是六年之内不能够出险吗？是有则取消免检吗？没有这个说啊。六年之内免检就是免检呐，免检指的是，不会对你的是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责任事故这个有影响的。”那你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你是可以正常进行的啊，这是没问题的。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跟各位说声抱歉啊，各位先听首歌，我给大家放首歌的功夫，我们先了解一下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一个好东西，让大家呢先放首歌啊，等一等啊，一首歌的功夫咱们就回到直播，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共同讨论，也可以一起来听首歌啊，稍等一下。稍等啊，来就这个吧，这什么歌都没听过，这名啊，最近推的这都什么歌曲，行吧，这么着啊，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啊品牌口碑非常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核心的护肤的一个产品啊，全系列都非常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品牌和系列啊，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啊， SK2 的品牌已经火了40多年的一个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钟就会卖出一瓶 SK2 的神仙水，一点不夸张。这也都是明星啊、美妆博主啊、一些懂得的啊、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朋友都会做出选择的。今天的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边，我们给您准备的产品是啊，礼盒里边听好啊，装的是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这个洁面，那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的小样都给你配齐，全线添加了 SK2 独家的核心成分酵母精华啊，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这是一套完全可以直接入手，完全可以按套使用的，都是平时常用的，你看这里边有洁面，洗完脸之后有神仙水，神仙水用完之后还可以用面霜，哎，还用眼霜，这整整的一套，包括洁面护肤都包括在内的，也是 SK2 的顶尖的这些产品。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上面的眼霜啊、护肤的、洁面的这些所有的体验装加在一起，至少是2000多块钱。今天咱们七夕跨境美妆抢购啊，给大家的入手价格是599元。如果您感兴趣，这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您啊，599元，您可以拿到的是2000元的产品；599元，您可以拿到的是2000多元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有效期都非常的新鲜，是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我们限量200组。如果您有送人的需求，有自己使用的需求，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正常的一个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而今天给你配齐了一大堆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那都加在一起，一共才599元。所以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产品啊！大家可以发送礼物啊，不管您这个礼物是送给谁的，这一套礼物都是挺值得的。发送礼物到直播微信，发送礼物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链接，拿到这样一个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非常好的产品，用了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有效期非常新鲜的神仙水的套装。那再次的提醒您，小熊的这个礼盒，这个礼盒非常值得送人，自己用也非常的划算，2000多块钱的产品现在只需要599元。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礼物两个字，发送礼物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吧，各位发送礼物即可啊，都是正品保真的，都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啊，只要您平时用这个产品，您就不需要我们多介绍了。但如果您平时可能不用或者不太了解这个产品的呢，那想要送人的朋友，您就记得啊，它的价格就行了。这一套下来是2000多的，今天只卖599，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可以直接蚂蚁链溯源，每一瓶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直接采购，所以大家。

0: 啊，不用担心产品的质量，我们给您提供的是 SK 度的这一个套组。SK 度确实这40多年的时间呢，确实已经是这个大家非常认可的国际高端的品牌。平时的价格确实比较贵，但是往往在我们这里，不管是给您搭配这样的套组还是单品，它的价格可能都会比较优惠一点。今天2000多的产品也只卖599块钱。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有需求，想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比如说像七夕呀、送女朋友啊。啊，包括平时有一些馈赠的这个需求的朋友，都可以选择这个产品。啊，你但凡要想选择送人家个1000多的东西，那你花599，你买到手的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而且都是带礼盒装的，送出去这本身就是个套组装，啊，送出去也特别的体面，特别有面子。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发送礼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连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非常的方便啊！再次的提醒您，正品保真，芝士蚂蚁链的溯源，放心的去捋一下品牌的羊毛，这一点没毛病啊！各位发送礼物即可，发送礼物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用户7523说音乐声音太大了，这个发发说音乐关闭了吧，嘿嘿，这一看两位都是新朋友，老朋友们都知道到这时候该放歌了，必须声音大一点，让你听的就是歌，要不然的话刚刚的这一段呢，我们需要用歌曲来把它替代一下啊，让各位费心了。那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方便的，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啊，边听节目边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尤其是进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当然点赞呢我们不反对啊，有功夫的可以点点赞啊。如果说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来互动一下，简单问题直接发送到屏幕上就行了，都能够看得到啊，会给大家做以回复。那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可能就需要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了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拨打。刚刚这个小月给我提醒了一下，这个对于车辆免检的这个事儿啊，6年之内发生了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是不享受免检的。给各位补充一下这个信息，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啊，改装被处罚的，超过4年没有登记注册的，包括面包车和10座以上的营运车辆，变更为非营运的，这些都是不接受6年之内的免检的啊。给各位提个醒，把这个信息呢给各位综合一下。刚才询问的是谁来的？在抖音的平台上问的这个事儿，给您提供一下准确的这个消息啊。提供一下准确消息，做一下补充。好嘞，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1-5411-881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来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问题可以直接来询问，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哎呀，到了这个秋季了。这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会根据季节给大家做出提醒，到了秋季开始给大家提醒的是光线的影响。秋天的阳光它和夏天和其他季节它就是不一样，它可以媲美冬天下过雪的这个非常强烈的阳光，它完全可以媲美。如果说您秋天的时候顶着阳光走，阳光对于我们视线构成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好多朋友不习惯去戴偏光太阳镜，那就更是一个挑战。尤其是你忽然之间转过来，阳光盯着你那一刻，这一瞬间会让你的视线收窄，会让你看到的物体变得模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往往到了秋天之后，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光线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确实需要我们注意。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这些事儿都是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的，那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儿，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避免。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3: 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

0: 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2: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各位开通，号码是0431-8581-4111-8581-42。一飞在微信的平台上发来信息，他问一下，他说导向车道是什么意思？导向车道我来跟你说一下啊，什么意思？我们在正常路面行驶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有虚线，临近路口时开始变成了实线，对吧？这首先这把线这个这条实线你要确认好，进入到了实线，这实线里边呢都会标注着左转的箭头、直行的箭头啊、右转的箭头或者直行带右转的箭头，各种箭头在这个实线这一堆里。进入到了实线之后，就变成了导向车道。什么叫做导向？导就是引导的意思，它引导你走什么样的方向，你就得走什么样的方向。当我们的车辆进入到了导向车道之后，我们就需要按照地面的标线去通行。不管你的选择是对是错，比如说我准备要左转，哎，我一下走到直行线里了，对不起，此时你不允许再变更车道了，因为你的左右两侧都是实线，已经进入到了导向车道了，对吧？也就这意思，就简单来说就是这意思。所以说导向车道指的就是临近路口中间这一条道啊，这已经进入到了不允许你再变更车道的，不管你走对走错，你一定要按照地面的标线来进行持续通行了啊，这就已经进入到了导向车道啊。知道您开车是没毛病，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对一些术语呢可能还没太了解。那其实有很多司机可能都存在这个情况，就是可能大家平时没太注意，有的时候呢平时叫的也都不太一样啊，每一个地区可能叫的名字也可能有所不同啊，但是大家也记得啊，就是你记得一个原则就行了。我们不管是到了哪一个城市，我们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大家一定要去看标志和标线。绝大多数的路面标志和标线相配合都是能够看得明白的，都是可以按照标志标线来进行通行的。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你没太看明白呢？就是比如说精力不够集中的时候，你只看到了一部分，还有就是行车的速度过快的时候，你可能只看到了一部分。那所以大家尤其到了陌生城市，首先我们推荐大家，这搁以前啊就只能看地面的标志和标线，就只能靠它的引导去通行了。这现在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去使用导航，你用导航它可以告诉你前方哪里禁止左转呢、禁止右转呢、他建议你走左侧几车道、右侧几车道啊，他建议你的通行速度啊，他要告诉你这里有什么什么的行为，你可能得需要注意啊，是吧？都会给你提醒的差不多。所以大家现在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这些智能辅助的这些功能像导航啊等等，这些都已经对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提醒啊。所以呢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能够记道的司机不多，原因不就是因为导航的使用吗？不过我个人也是，我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这一次我完全靠导航走，下一次来我还是找不到这个道， 那除非你多走了几次之后你才能有印象，但是这一次你没有按照导航走，你是自己摸着过去的，一会儿看看这个路口，一会儿瞅瞅这儿，一会儿这儿左转了，一会儿下个右转了，下次再来的时候你基本上是能够找得到的。为什么以前大家都感慨说这个司机真的很厉害，你说进入到了一个城市这么大一个地儿，这所有人都懵呢，就司机自己一个人咔咔咔开到这儿开到那儿哪儿都行。然后当时很佩服，真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司机找道。后来发现那你干司机您就干这个的，你再看哎呦这个楼好看呢，他在看的是啊这有个信号灯，哎你看哎呦这个地儿有意思啊，他看的是啊这有个斑马线，是吧？司机就是干这个的。但是咱们现在的司机因为有导航存在，所以你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这些，哎，忽略了认道的这个功能，其实也忽略了一点，就是标志和标线。因为导航已经用声音去提醒你了哪块怎么走，哎，你可能就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我建议咱们开车的朋友啊，对地面的标线和空中的标志还是应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啊，从而呢这个让自己多增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也避免了这个有可能产生的一些违法行为啊。有的时候你被尤其是到异地啊，你被拍照了，被摄录了，被处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很闹心的一件事儿。你那是钱儿的事儿啊，是吧？首先就是个钱儿的事儿，再一个你还得去相关的处理的一个过程，也挺闹心。虽然我们不是故意，但是违法已经出现，已经存在，那你就说别的都没有用了。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的陪伴。大家在直播间里边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提问，抖音的直播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进行互动。那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刚刚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新来的这些朋友，我看有很多新朋友不停的在进入到直播间。新来的朋友，如果您在平时交通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一些像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包括汽车维权投诉的问题，您都可以把关注点一下，那用到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了。感谢频繁的关注，欢迎各位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谢谢各位。那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那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32跟我们保持联系。也一飞说谢谢啊，没事儿，别客气。凡人哥说，他说我走的没错，是直行加右转的道啊，刚才我说那个我不知道你之前那块有没有这个直行加右转的标记。你的我看地面那个标线是很少有出现这样的这个车道的，就是实线给的特别早，然后前面还给你一个豁口。正常来说，然后我不跟你犟这事儿啊，因为你是当地的，是通化的朋友，你可能更了解你那个路。在正常来说，如果按照我的判断的话，您所走的道是还没有到了直行加右转的道，是到了前边的这个虚线处才可以让你变更车道。那个直行加右转只有前面那一小段，那不包括后边这个线儿。那如果我是在现场，我能看到地面的标线的情况下还好一点。如果只从你的摄像头里边看，我认为你走那一块是提前了，走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你也在听着节目，没事呢，咱可以来互动一下。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啊！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了，今天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跟各位呢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陪伴。下午，今天周五了，下午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勇哥领航的这个节目了。今天是我们的名医会啊，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问题，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随时来互动，和各位说声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里边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妆 SK2 的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已经火了40多年，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国际大品牌。全球每2秒钟将会卖出一瓶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也是它所有的产品里边最知名的，大家用的最多的一款这个单品。很多的明星美妆的博主都在使用这款产品，不得不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平时的价格确实不低。平时一个 SK2 的神仙水正装的啊，230毫升要卖到1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包括了这230毫升正装在内的一个礼盒装，小熊爱心礼盒装。小熊爱心礼盒装里边装的东西是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 SK2 的眼霜，外加3瓶 SK2 的20克的洁面。所有的 SK2 的这些产品从洁面到护肤都给您备齐的情况下，一共所需要的价格是599元，而它自身的价值绝对要在2000多。 一个单品呢200毫升的神仙水就需要1700块钱，这些所有加在一起至少要2000多块，我们给您的价格是599元。各位，全网找不到第二家的价格，这个性价比是非常之高，而且我们向您保证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绝对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还非常的好，到2029年的2月份，产品非常的新鲜。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这是一个品牌特色的小熊的爱心礼盒，这一套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值得的。如果你想照个5700-800去送人，送一个小礼物的话，那你花这个你就超值了，你买到手的是2000多块钱的产品，而你实花的只有599元啊，599元您可以送出2000多块钱的东西，那这诚意就满满了。所以各位啊，这一套礼盒装都给你配齐了，礼盒礼袋都配齐，送人非常的方便啊，邮寄到家到手就可以送人，非常的方便，才需要599元。如果您平时就用 SK2 的产品的话，您更应该明白了专柜的价格什么样，您平时即便是通过其他渠道所购买到的，除了你还要担心是不是正品之外，其实它的价格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所以我们这是全网绝无第二家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啊礼物两个字，发送礼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礼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同时在春夏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在春夏季是一个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突出啊、曲张啊、这些确实困扰着一些爱美的朋友啊、你短裤短裙都穿不了，炎热的夏天这些事儿都穿不了的情况下很难受的一件事儿。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请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的治疗方式，对静脉曲张的治疗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的时间，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是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的一个最好的季节，因为夏季的气温比较高啊，血管呢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是非常彻底的。专家挂号费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这些下肢的脚凉、腿凉、肿胀、麻等等这些情况，如果您有这样情况出现啊，您都可以随时的和咱们的医科医院取得联系，电话是04318056116，04318056116。大家如果现在报名参加的话，近1000元的检查的套组费用仅需要196元。活动期间到本月底前5名报名的朋友，还可以享受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需求的话，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056116。8056-1616，大家可以随时的联系一下。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对，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得到消息呢，应该好像今天晚上的12点将会有这个油价价格的调整，将会下降2毛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想加油的话呢，今天忍一忍，呵呵，然后挺一挺，挺到周日去加。像众诚的话，你一下又省了不少钱啊！你看50升油箱，你减2毛，你是不是又省了10块钱？然后再加上众诚1块钱一升的优惠，那正哎呀妈，掏上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啊，想要跟我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应该说近几年不会变这个号，大家可以关注过以后呢加一个关注。
2: 对
3: 对，然后我们开播的时候呢会通知各位的啊，
2: 就是各大平台啊，
3: 对，
2: 然后都可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3: 反正字儿多一点，但你打一次加一次关注可能受益终生啊。好了，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今天呢内容非常的丰富，车型非常的多，大家一定紧锣密鼓的跟上我们的节奏啊。
2: 昨天是个好日子啊，我们看了一下，有很多的车型在昨天要么上市要么发布新车，还有预售的车型，我们一跟大家来说一说，然后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3: 对，前两天我们跟各位分享过比亚迪的海豹06这款车型正式的上市了，应该说海豹06是比亚迪海洋网当中2年卖了60万辆的这样一个销量的车型啊，就属于扛打的车，销量的担当车型。但是说的这款车型在比亚迪体系当中，那可能是
2: 更有担当，
3: 对，销量的更大担当，
2: 更有耗子，
3: 对，比亚迪的秦，对吧？
2: 它的名字呢是叫秦 MAX，
3: 对，
2: 这样的一个版本，
3: 对，
2: 它是全新的 B 级轿车，
3: 嗯，挺能整景啊，秦都有 Plus 了，秦 L 还有秦 MAX 都知道啊，在我们现在很多的电子元件当中 ，MAX 是不是就是最顶了？还有 Ultra，
2: 对、
3: 啊，哎呦我的天哪，现
2: 在大版本，
3: 现在整的车跟手机是一样的啊 ，MAX， 然后秦 MAX 呢，它其实这一次呢，它有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两个动力总成，然后有9款配置可以选择，价格呢是多少呢？听好了，其实跟好像海豹06的价格差不
2: 多
3: 呀。99,900-143,900这样一个价格啊，
2: 以至于昨天说了海豹06，我认为今天出了一个秦 MAX， 他们两个应该是最直指的竞品哥俩。
3: 对，是的，其实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你买 EV 的纯电版本呢，也是闪充加二代刀配电池，对吧？这次其实这两款车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大尺寸、大空间、大马力。大尺寸上来说，这一次呢直接长度是4.8米，然后轴距是2.8米，直接给你干到了 B 级车的门槛了啊。
2: 看了一下大空间，全车呢有27处的储物空间，后备箱还有523升可以拓展的1450升这样的一个大空间。
3: 对，包括呢像比如说车机的鱼类系统当中的 D-Link 的150的座舱啊，包括呢它支持什么呢？全场景的语音，还可以无麦的 K 歌。
2: 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在车天下跟大家分享过，说王朝网秦要出一款秦 MAX 版本，它最大的亮点除了刚刚我们以上所说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外形配色，体现了那种年轻化，据说有这种粉嫩粉嫩的颜色，大家如果好奇的话你自己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就是它主打的是那种个性的潮玩的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说一下动力啊，插混版最大续航可以跑到320公里，就是用电啊，电可以跑到320公里，纯电版 它可以跑530公里和630公里两个动力供大家选择。然后呢，再说一下价格，99,900到143,900。
3: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价格以后呢，峰哥给大家一个小彩蛋，好不好？就是很多人可能在九个配置当中非常的纠结
2: 啊，
3: 但是其实你细数一下的话呢，如果是把它细分的话，它分为纯电和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对不对？纯电续航呢是530公里和630公里的续航，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应该这么说啊，它的纯电续航已经非常牛了，非常呢了，
2: 320。
3: 对，最高320，然后最低是230公里的。那大家可能在九个配置当中应该如何选择？峰哥给一个彩蛋，
2: 哎，太好了。
3: 如果选择秦 MAX 的版本啊，我特别刚才关注了一下，上节目之前特别看了一下。其实这一次他推出的车型，你别看它有99,900的起步价格，纯电109,900的起步价格，这个不是真心卖给你的，对吧？虽然配置也非常扛打，但是你会发现总缺点啥。所以就是秦 MAX 真正卖的好的就是它的顶配，所谓的卓越版本啊，大家可以关注。注意一下，但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价格还是稍微贵点，是不是？卓越版都干到129,900了，那或者说最高配143,900了，那能不能还给我一个折中选择啊？那你要如果折中的话，四星级的推荐就可以看一下它的中配车型，叫超越版本就可以了。就是这个车其实真正主销的，应该我认为就是卓越版。然后呢，如果次销的话，就是超越版，它的配中配啊。
2: 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划分的参考啊，如果你真的想去买王朝网秦 MAX 版本的话，可以听峰哥的啊，然后去看一看这个版本。
3: 背景说了，说天气凉了要注意身体，避免感冒啊，峰哥的声音都不对了啊，谢谢您的这个提醒啊，谢谢您提醒。
2: 你再说两句不对了吗？
3: 其实我不是声音，其实今天不对了，有感冒啊。其实我最近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2: 啊，
3: 今天早上我跟我同事还在说，我说我家邻居不知道最近犯什么毛病了，半个月时间天天晚上吹笛子。你说这呢谁能受得了啊，而且天天晚上，昨天晚上催到了1:37，我挺不了了，我说哥们儿我催了你催吧，好像催到2-3点还催呢，你说谁能受得了天天？
2: 这真受不了
3: 啊，是不是？
2: 稍微反馈一下，
3: 我就是睡眠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好了啊，就是昨天可能是睡眠不好呢，声音有点疲惫，但是呢也感谢你提醒，为啥呢？因为提醒所有的朋友，进入这个立秋以后，你发现呢早晚温差就非常大了。尤其呢就是前段时间确实咱东北夏天挺热哈，今年不光是热，我感觉闷。所以大家就是要不有空调条件的开空调，有的人吧他可能就受不了那空调，他就开窗户。这两天我发现你晚上开窗户又得受不了了，为啥呢？晚上贼凉啊。所以这哥们儿的提醒非常好，不光是提醒峰哥，提醒所有现在听节目的朋友、看直播的朋友啊，都晚上注意点啊，该关窗户，该背背，该背那个盖被啊。如果没背的话，你最近挺，你估计要卖被了。我分析的、我分析估计要卖被了。
2: 我看看今天卖的是不是被、
3: 是被吗？不是，好像包还是包啊？
2: 没有没有，今天卖的是护肤品啊。
3: 对，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节目这东西轻轻松松的，该扯扯，该聊聊，是不是啊？就是刚才有点远了，今天说了。内容特别丰富，车型特别的多。
2: 今天日子也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是三伏的头一天。
3: 三伏哈。
2: 对、
3: 好了，来看一下什么呢？就是 MPV 市场的常青树啊。现在说常青树的话，那都是真的挂树上的车了。为啥呢？因为以前的常青树是谁呀、捷达，我认为叫常青树
2: 啊。对。
3: 但是 MPV 的常青树，各位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
2: 别克 GL8，
3: 对不对？
2: 是你绕不过去的车、
3: 说不好听，当年的整个的 MPV 市场当中 GL8 那就是王者，
2: 对，
3: 那就是销冠，
2: 嗯，
3: 那就是榜一，对不对、
2: 就是你不管买不买，但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是家喻户晓、都知道的，
3: 是不是啊？但是呢别克 GL8 现在目前在新时代的新能源的 MPV 市场的崛起过程当中，确实已经没有威风了，老虎拔掉牙了，没劲儿了。
2: 来看看啊，其实它在2023年的时候，销冠的位置被一款车型直接就给抢走了。
3: 那我
2: 谁呀？
3: 大D9嘛，腾势D9，对不对？
2: 腾势大D9。
3: 2024年总销量就是 MPV 当中已经是榜五以后了。
2: 对然后来到2025年啊，依靠着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带来了一些增量，然后呢，总销量是重新回到了榜首。
3: 对，来说说吧，来说说这个昨天别克 GL8 的这个陆上版本的 做了一个小改款吧，
2: 对
3: 吧？
2: 小改款，然后
3: 270多项升级，
2: 它推出了一个限时的价格，22.99万到24.99万。其实别克家愿意干什么事儿呢？愿意一口价。就当你走到别克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车型基本上上面都立个牌子，一口价多少钱，包括像科威等等啊，这G18也不例外，它也是的。然后现在有一个专享价格，就是22.99万起。其实这次呢，它就是做了一个小改款，然后整体的变化不是特别大，只是配置还有舒适性还有能耗方面做了一些提升，然后呢竞争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自己去关注一下啊。
3: 好了，再来说一个重磅级的车，这个车绝对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是一个年轻人，对于新能源车尤其是小米的苏七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来往这边看一看，因为我认为这是小米苏七的平替产品，平替啊，谁家的？吉利银河的 TT正式的开始预售了。前段时间不是7月21号吧，上个月7月21号，对不对？
2: 咱还说了呢，
3: 不有一个 Ultra 版本吗？
2: 对呀，
3: 卖209,800嘛，只推出了999台，1000台都没有啊。
2: 咱当时还表扬吉利了呢，
3: 27分钟基本卖空了。
2: 为啥表扬他？说吉利也会讲故事了，
3: 对，
2: 也会做这样的噱头了。你看，
3: 是的啊。所以当时我这个车说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到 Ultra 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说这个车挺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的顶配的 Ultra 限量版是卖的这个价格，但如果说要是所谓的民用版的情况下，你说的多少钱？昨天预售价格给到了145,900，169,900，现在是预售价格。以往的经验上来看，现场不还得给你来刀一下子？
2: 有可能哈，
3: 对不对？
2: 然后看一下银河 TT， 它定位是中大型纯电轿车啊，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呢，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3: 对，你尺寸上你看4.999米，跟小米苏七基本是非常接近的，
2: 对
3: 不对？
2: 它的整体长度跟大迈腾也差不太多。
3: 反正你看吧，就这车，我觉得绝对是小米苏七的平替啊。但最近小米苏七，我那天看条新闻，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2: 啊，
3: 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的网络新闻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真假
2: 啊。
3: 就小米苏七有一款这个苏七车已经推出169,900的车了吗？
2: 那个
3: 你知道吗？那个
2: 我知道啊，
3: 真有啊，
2: 入门级吗？
3: 真是，是不是啊？
2: 不是，有没有不知道，但是这个新闻肯定是有，
3: 是不是有这个事儿？
2: 有这个事儿。
3: 我那天是不是恍惚的看了一眼？
2: 没恍惚，
3: 我以为我在做梦呢。
2: 没做梦
3: 啊，是真的，是不是？
2: 真事啊，
3: 你看。所以说现在这个 TT 呀，你也得努力呀。为啥呢？因为你169,900也未必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明白不？啊，好了，这个
2: 电池方便说说不？
3: 不说了，就那些玩意儿吧。这个其实吉利产品，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做这个操控的车来说的话呢，真的比小米还得厉害。
2: 但是大家还有一个划分，说吉利银河的 TT 啊、竞品啊，主要是以小米苏七为首。其实还有几款车型，比如说像比亚迪的海豹08EV， 领克101V，就这几台车其实都算银河 TT 的竞品，因为他们都是中大型纯电轿车，价格区间都是主打150,000到250,000之间，
3: 对，
2: 也都是运动轿跑的风格。
3: 那些我说实话都为啥没提？
2: 没看上是吗？
3: 也不是我没看上
2: 啊，
3: 是全国的销量都没看上。你说那玩意儿都在榜吗？这不是在不在榜的问题了。
2: 那不是说吉利
3: 销量都没有，
2: 不是说吉利愿意追着比亚迪，然后。
3: 不是你追不追？你追比亚迪也是追比亚迪卖的好的产品，不好的产品它也不比、
2: 也不追哈，
3: 对不对？人这车来的就是奔小米苏七来的，因为啥？小米苏七现在目前是最有流量的车，对不对？咱们现在要如果说你真有一个目标的话，你也得朝那个好的方向啊，对不
2: 对？
3: 对，
2: 那对，
3: 你不能往下比啊，
2: 是你得往上。
3: 那你想躺平啊？是不是啊？
2: 那不能、
3: 最后一个新闻吧，这你看今天新闻太多了啊，今天新闻特别多，今天你们都掏上了，你今天听了这么多内容。
2: 一起说呀，哥，你
3: 不是
2: 解答两个。

0: 距120毫米，所以它加长了以后，据说后排腿部的空间可以伸展了。
1: 嗯、对，老邢，其实你看了这个新闻以后，你发没发现其实有点道道？你看了新闻以后，你发现有没有道？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它要国产呢？现在其实说实话，奔驰全新的 GLE 整体的销量来说，我认为啊，月销千台都达不上了。
0: 嗯，
1: 为啥在这个时间国产？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
0: 我没想过，
1: 没想过。你看你这新闻掉的，没意义了。
0: 别的，我这新闻挺有意义的。
1: 啊、
0: 申报只有5座版本，
1: 啊、
0: 没有7座车型。
1: 没7座版本，
0: 到底为啥？大家也可以跟峰哥留言互动，说一说你们的想法。
1: 对，
0: 我要进广告了。
1: 对你4年前宝马 X5 国产了，但为什么奔驰 GLE 没有国产、
0: 啊？
1: 但现在为什么这个时间它卖的不好？情况下它国产了，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你的想法打到屏幕上，
0: 对，
1: 我们
0: 共同探讨
1: 有没有跟我想法一样的，
0: 有没有说到峰哥心中就这个点的啊？然后，我们的
1: 盖特到我
0: 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现在呢，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有朋友说了，峰哥，他是不是定在这个时间节点是要卖低价呢？
1: 啊，刚才说的那个
0: 奔驰
1: 的 GLE 现在要国产的这个消息啊，其实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能感受到第一点啊，我分析的第一点就是现在奔驰 GLE 不是在中国现在卖的不好了，全球卖的都非常差。全球卖的差，其实这个市场行情已经是在几年前都这样了。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主销的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是呢，说实话，现在中国市场不好情况下，我认为啊，以后未来进口的能不能产这车都不好说了。我分析的，
0: 价整没了。
1: 那你说他那国外整没了，完了，咱们中国这边就折手了。一下子说，你看你不干了，你不干了，我咋整啊？是不是？我虽然量小，但我还有人买啊。是不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啥呢？就是咱们现在对于产品上来说呢，就是有要求，但是啥呢？没什么的，没反应，对不对？你就跟老外说，你说那个 GLE 你现在别说国不国产，你能不能进口的过程当中你给我加长啊？老外说 why？ 为什么？我们就不要加长啊？但你发现那不行啊，你不加长的话，中国人不喜欢那种的，我们希望它更长的、更排面的、更大的，对不对？啊，你那配置能不能高一点？你能不能大平大一点？
0: 能不能平台？
1: 又歪了，为什么？啊，当时那不行啊，那你这个。那我们屏不能那么大呀，那么大以后那不安全呢。你看，所以说就是你看老外生产的东西它特别犟，它改款太慢了、
0: 啊、
1: 那咱们现在发展的速度的车多快呀、啊、你们都说了吗？就是那天我看那个理想 i8 哈、啊、理想 i8 就是有没有就是去年买过理想 i8 的那个车的朋友们，当时理想 i8 推出了一个版本，你知道叫什么版本吗？老邢 就是它那个配置的版本叫什么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叫听劝版。

0: 叫听劝吧，你懂吗？就是你发现真正现在赚中国汽车企业卖的好的一些新能源，你发现都得听老百姓的心声，你就是做的反应非常快，老百姓需要啥你马上给改变过来。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目前的这个进口车它反应速度实在太慢了，更新迭代的太慢了，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它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归到现在咱们的国产，有可能以后未来像这个兄弟说的以后降价只是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车能不能做一些改变这个是不好说的，明白不啊？我自己的分析啊，最重要我是分析的是啥呢，这车真没人买了你要再不干的话老外都不生产了。
1: 其实这LE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大批量的走量的产品，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价位主要还是那种奢侈，很多人对于它的一种定位，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也期待说那国产的 GLE， 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有朋友就期待，一直就问说 GLE 啥时候国产呢，国产以后的价格是不是就会下探呢？其实我们看到宝马 X5
0: 能下探，
1: 它在国产以后它的价格下探了，但不会很多。
0: 就是他想不想，他说不好听他想不想割肉的问题了，他能下探。
1: 那奔驰 GLE
0: 就是首先第一点，你进口关税这块是多少钱，你不用说别的嘛，对不对？你那个车比如说制造成本的问题，你就关税多少钱，但你要如果在咱们这个本土来生产的话，那能一样吗，对不对？
1: 反正大家参考一下宝马 X5L 的价格吧，我觉得它应该不会低于宝马。
0: 但是峰哥说的那句话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到了啊，就是我说的我认为非常经典的一句话，现在所谓的BBA 也好，所谓的以前的所谓的英伦的什么美系的豪华车，这种传统的燃油的豪华车，它现在是价格的问题吗？你们想象一下，现在是价格的问题吗？不是，是真正体验的问题。就这些车的体验、用车的成本和使用的感受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明白不？没意义了。就现在这个年代，给你再拿一个手机大砖头，当年大砖头你还会用吗，兄弟？
1: 不用。
0: 你还觉得你有牌面吗，当年的大哥吗？是你会吗？那真就是砖头
1: 扒拉不了，
0: 那真就是砖头了，
1: 上不了毛宝，
0: 对不对啊？
1: 上不了某书，
0: 是不是
1: 啥也上不了，啥也扒拉不了，只能接打电话，那谁
0: 除了打电话啥也干不了。但现在没有人拿手机打电话了，有人手机打电话吗？
1: 打不打电话，
0: 打微信了吗？
1: 打不打电话，打电话
0: 都微信了吗？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吧，然后大家今天的问题有点多，这位朋友问啊，我先
0: 你看这个越来越少，说的挺好的，
1: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少，你
1: 我没看着，你看吧，
0: 啊、
1: 你说吧。
0: 他说奔驰国产主要是为了降低价格，扩大销量，按照中国人的需求改车。你看这哥们是明白人，
1: 那肯定啊，
0: 明白人，
1: 他卖到了咱中国，那你说如果不按照咱国内，那还贼犟的去按照他自己的风格，那肯定卖不出去。
0: 但也说实话，就是这玩意儿吧，就是跟你自己干东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俩人合伙，你是不是得商量？你也不是说你想咋改就咋改的，对不对？那不是说那样的那么简单的。为啥说现就是咱们的合资，就是中国汽车工业整个的合资，这么多年有的品牌为什么能成功？就成功的，你记住这句话啊，
1: 听劝，
0: 都是那个外方听劝的，听话的，不听话的，你看那些企业车卖的都不好。那斯巴鲁、马自达，你看卖的都惨不忍睹，车好不好？那你要说那车开起来都没啥毛病，对不对？
1: 都挺好，
0: 哎、
1: 但是就太犟。
0: 太犟了。
1: 来关注个事儿啊，有没有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去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方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呢都能教。像市区内啊、超市区啊，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你看时光有表扬我的，说讲得太好了。那我也感觉，就有的时候峰哥在节目上，就是尤其说车这一块的小作文写的是非常棒的。就是所以说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老邢，真的就是为啥我上学那时候作文写那么差呢？我作文打的分那么低呢？但就是后来发现了一点，就是人就是要一点术业有专攻。当你有喜欢的东西，你会发现你是超常发挥，
1: 很正常啊。你当时上学的时候，你写的肯定不是跟车相关的，你现在写的都是跟车相关
0: 的。是
1: 的，
0: 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嘛，只要是你的专项，你喜欢的东西，你发现你啥都通了。
1: 就像昨天切哥说的，峰哥

0: 只要一说上车，两眼都放光。
1: 好了，今天我看到好多问题没解答呢。今天其实说的有的时候也得扯远了啊，来说说吧啊。
0: 相中哪个了？
1: 哪个都行，
0: 随便问呗。
1: 那你状态再来了。
0: 来看一下，八十天问了，峰哥，阿尔法跟腾势第九咋选？
1: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它不是一样的东西。
0: 他真这样问的。
1: 说实话，属性不一样啊，属性不一样。买阿尔法的就是属于社会名片啊。
0: 对。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新款的揽巡好还是途昂 Pro 好？”
1: 都不好，说实话都没啥意思。用我现在最直接的一句话，买这种车，你花了大价以后，花了大价钱，以后还得花大价钱去养车用车。为啥 ？Why？ 哎呀，今天我会英语了啊 ！Why 呀？为什么呀？就是你看你现在买这种车，说实话它不便宜，但是以后未来你加油的话，95号油必须伺候着，然后你百公里最起码10到12升左右，一公里相当于1块钱，啥意思啊？
0: 如果你非得相中，非得买，我就相中燃油车，我就要买上大个头的，那就看揽巡吧啊，因为揽巡这不是刚改款完嘛，
1: 是吧？
0: 一汽大众的，
1: 反正你要问我的话，我的推荐都不推荐。
0: 对。
1: 就是这句话我就摆着，我放着，我告诉你，你听我的，你就买个新能源绝对香啊。
0: 因为揽巡跟途昂现在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就你这个价格去买新能源能买到一个非常上乘的车了。来看一下模板问，他说峰哥，银河 TT 这个价格你认为怎么样？
1: 哎呀，说实话，就是现在说的这个汽车价格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听峰哥这句劝，就是没有啥好或不好。就是你想象一下，当年有没有买秦 PLUS 花十几万块钱买秦 PLUS 的一些？
0: 有啊。
1: 现在多少钱？打一的对折了，
0: 对
1: 不对？
0: 六七万吧。
1: 所以说，就是我说了一点，就是现在，就是所谓的汽车产品啊，就是一个快消品。你也不用看它，这个就这么回事儿。以后它会更便宜。
0: 就是这个东西吧，没有办法去衡量。你看前两天的时候看到了谁呢？看到了路虎卫士的车型进行了官降，官降多少？17万。就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认为路虎家族当中，卫士那是属于跑量的，你知道吗？就近两年卖得很火的。
1: 对，但
0: 前段时间不还找迪丽热巴来代言吗？
1: 你现在你找谁？你包括你降多少钱？就像我说的，没人买的东西了。产品的属性已经过时了。
0: 所以现在你要如果真的看好银河 TT， 赶紧出手，先买先尝鲜儿。
1: 看来老邢是相中这车了啊！
0: 这车长好看，然后这个价位呢，其实我觉得吉利这波玩的真挺好的。
1: 对，
0: 他先抛出一个最贵的209,800，就让大家觉得，哎呀，银河 TT 这车这么牛吗？你看它卖到20万，然后反手人给你又推出个平民版14万多的，让你觉得一下这车，哎，你看20万有点贵，但14万可以哈。心理作用。
1: 对 ，TT 现在没有这个到店呢，然后有到店的时候，我们去试试车，感受一下啊。就是说实话，就是吉利银河系列的车，你要从驾驶体验上来说，应该问题特别不大。但是呢，就是吉利车的整体的车机感受方面，还是稍微需要有一些提升的啊。
0: A6 和5系养护成本很高吗？不到2000块，你能不能接受？
1: 对，不是很贵，而且现在说实话，就是 4S 店为了捆绑到你啊，就是他会推出很多的套餐。这个所谓的套餐不是属于厂家的，是各个店推出的这个套餐。就是你要什么呢？就是你要保证他这个车电不黄，电黄了这些套餐都没了。
0: 我跟你说一个细节的问题哈， A6 跟5系保养到底贵不贵？原来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贵吗？其实还可以能接受，因为毕竟价格你买 A6 和5系多少钱呢？得将近40多万才能够拿下这样的一个大个头的轿车。但是现在你来看，2000块钱的保养费很贵，知道吗？但是啊，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峰哥也说了，买这样车型很多它是有售后的一些权益的，说白了就是很多的保养它是送给你的。你别管咋送的，反正就是有各项权益。
1: 送你油，完了要你工时，就是他其实无非做买卖的，你做生意的，你记住了这句话，我早都说过这句话，你买的没有卖的精，你永远是被人牵着走。他其实送你这些东西就是不让你怕你跑，你明白吗？
0: 对。
1: 但是钱你还该花还得花。
0: 是。
1: 啊，我说的就这么明白。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你不花这钱，你不保养的话，你也不行，对不对？相对来说，你可能再省一点的话，那就省点呗，就这么个简单个事儿。就是现在你买这种车，我个人觉得能养得起，没啥养不起的，对不对啊？
0: 峰哥，你赶紧去试驾一下银河 TT， 回来跟我们讲讲你的感受。
1: 没车。

0: 我现在试啥？我上哪儿试去？我现在
1: 等一等啊，估计车到店了以后，肯定要给大家拍一下。
0: 只是预售，没上市呢，没车，没法试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其实昨天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下什么呢，50星光 L 的那个车型，问我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今天给在节目当中给你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给更多朋友推荐一下这个车型。其实星光 L 呢，从上市到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车我从一个数据上先告诉各位啊，这个车是7月16号正式上市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差两天一个月。然后呢，现在目前两周时间交付了多少，是交付啊，不是订单，交付了5650台。
1: 可以啊，
0: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破万的话是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应该算是属于一个新能源当中爆款车了。这个车其实有爆款理由啊，第一点，售价上来看确实挺无敌。为啥呢？作为一个将近5米的这样一个中型的 SUV， 是6座布局的，然后呢它的定价是109800的一个价格，最贵是132800的这样一个价格。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星光 L 的车型在竞品当中竞品不多，或者是没有太多竞品，
1: 那就有优势。
0: 对，你比如说你像什么呢，竞品当中应该有一款叫领跑的 C16、
1: 哦、
0: 这也是一个级别的老兵了，
1: 大刘座。
0: 当年上市的时候呢，它是也性价比打天下的，对不对？但这两款车如果对比情况下，我特别看了一下，星光 L 比它还大的情况下，价格绝对是有优势的。所以作为家用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想选择六座版本的这样一个中型的 SUV 车型，这个车型可以关注，就是大六座的混动 SUV， 5米级的50品牌的，就是来自于星光 L 的车型。
1: 今年汽博会的时候在长春哈，这款车是摆在了展台比较靠西位的位置。我不知道大家一走一过有没有看到，就是来到50展台应该看见过它。当时它还没上市，然后它是109800到132800，这个价格真的很有优势。
0: 就是可能很多人一提到50说不行，那玩意儿生产卫星面包的。那
1: 玩意儿不能买，面包咋样？面包
0: 那玩意儿不能买啊，
1: 走天下。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50这个企业做10多万级别的这个车型啊，应该是它最有优势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如果你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50品牌那叫正经品牌啊。那人从销量上来看，包括现在目前在整体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运营和制造成本上来看，那是相当牛的企业。就是你看很多企业到最后的时候都得做什么高端车，卖贵车，为啥呢？因为没利润情况下企业运转不下去。但是50这个企业常年是盘踞在低端车当中，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玩什么呢，玩这个车的所谓的制造成本是非常厉害的。我告诉你，以后未来的汽车企业谁制造成本低，谁的量大，谁拿货价格就低，谁造车成本就低，以后未来生存的空间就大，你明白不？所以50绝对是一个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觉得它应该是必火和应该火的车型，明白不？你包括现在你看华境 S 卖的也不错吗，
1: 对
0: 吧？所以这个车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爆款，

0: 家用的话可以选择啊。然后它现在目前呢，虽然说19800的起步价格，还有一个12万2800的这个中配车型，还有一个是最高配的旗舰13万2800的。其实我今天早上也特别对比一下这三款车型，如果选择的话，五星级的推荐应该就是这款旗舰的13万2800的价格，50的星光 L 是最值得推荐的啊。这是反正，
1: 贵点也值得去买这个配置。
0: 反正这个车呢，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明白了啊，大家自己琢磨。如果真想选这车的话，买最高配啊。
1: 有人问啥车？星光 L 50加的。
0: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买六座版本的家用车，你一定听峰哥这句劝。就是其实很多人把被六座七座蒙蔽了，说你看我买个六座七座，家里人口多，我能好，我有用啊。其实很多人用不上。很多人用不上，其实现在很从用车的理念上来看，你看现在高端车都在推大五座了，都不太推六座了，因为大五座使用的场景更全面。六座版本的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就是家里人口真的很多，你这个车使用的频率当中坐的人非常多情况下，你用六座版本的车非常实用。但如果是就一家三口人，我告诉你，六座版本车其实没有五座版本的全面性更好。
1: 那天峰哥不说了吗？你买一个大六座没人坐，就相当于你天天上下班拉六把椅子。
0: 对，而且你出去玩的情况下，五座能张床，你当不了床啊。好，反正该说的都说完了啊。哎，
1: 星光 L 的车型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嗯，好了，那今天呢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新车，然后大家呢没给峰哥点关注的，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峰的汽车圈，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0: 对啊，
1: 每天上午10点的时候会准时来开播。
0: 嗯，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关注一下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然后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是在我们的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次活动啊，我们看了一下，一共设置的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随着大家对于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个展会值得大家去关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然后到现场去参观。我们还有招商的计划，如果想参加展会的话，你可以来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然后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我们稍后的时间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发财说了，说传统的一些豪华车如果想活着不改变就要死了。欧洲现在腾势已经定位是豪华车了啊。对，现在就是国外对于现在国产的一些中国的现在制造的一些车型呢，真的是非常喜欢啊。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很多其实在国外现在目前在售的车型，我告诉你配置真的低到不能再低了。
1: 嗯
0: 啊，就是有很多所谓的那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那些车的配置啊，就是像丰田给到他们那些车的配置，说不好听的
1: 够了。
0: 对，就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就是玻璃都是手摇的，真一点都不夸张，收音机可能都不给你。真的，就咱们也其实以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吧。
1: 嗯，
0: 有的车制造成本低的情况下，他把那收音机都取消都不给你，咱们也经历过啊。就是现在在国外在售的车都是这样的，那你想想，就是咱们现在这些所看的这些中国车，你就咱说还用动手吗？你说话的人家给你开窗户了，是不是啊？那老外就good，good，where good， 这嗓子今天是有点毛病了，确实啊。所以说就是真的就是你会能再感受到，如果说再过两年，你会能在中国，在世界的
1: 舞台上，各个角落
0: 汽车舞台上能看到中国的品牌。
1: 嗯，
0: 而且销量应该是现在我看到一下全球前10，现在的吉利、比亚迪、
1: 奇瑞
0: 都已经干到
1: 上榜
0: 5、6、5、6、7了，应该是啊。
1: 嗯，
0: 应该很快啊，有可能就要干掉丰田啊，成为世界第一。这很快，其实这个是一个必然，这是必然，只是时间问题啊。好了，这个时间，而且我还要说一点，腾势可能D9在国外卖100万，咱们卖30多万，你香贼香，就像当年你买那个宝马的那个就是进口车
1: 啊。

0: 你买都100多万，在您当地卖30万是一样道理的。现在反噬了。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现在就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啊。
0: 嗯，所以就是感慨一件事啊，就是不管啥时候还得自己强大呀。
1: 那肯定啊，
0: 强大的真好啊。
1: 对，自身强大嘛，
0: 是不是啥都不靠，不是靠自己，自己强大了，我跟你说啥都硬气了啊。
1: 所以好好做节目啊，节目强大了
0: 我们得见证，
1: 心中有底气
0: 啊，我们得见证中国的豪华车成为以后未来世界的豪华车呀，是不是啊？好了，卢萌
1: 在吗？卢萌老师
2: 在了，在了。
1: 好了，
0: 哎呀，卢萌的豪车会呀、啊！昨天我在豪车会跟卢萌聊天呢，说现在的豪车不好修，
1: 为啥呀？
0: 现在新能源越来越多了
1: 啊，
0: 对不对？新能源越来越多，豪车保有量越来越少了。
1: 那曾经的豪车，该有问题不是也得修吗？
0: 对，现在保养量越来越少了嘛。这个就咱不说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啊。但是毕竟像老师您说的，就是还有现在很多在售的或者在用的一些车，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保养或者是比如说使用的问题，您都可以在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啊。哎，
1: 然后我说一下啊，大家可以来到豪车会。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诚信、有保障、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无论是维修养护啊，放心可靠，说了不蒙你不宰你，
0: 对，
1: 有事儿就去找卢萌老师，这是一句非常诚恳的话啊。
0: 对，就是昨天你看我去他家修车，然后我坐了能有2个多小时吧啊，然后呢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卢萌是为了留我还是咋的，就是那配件一直不给我配上，就坐了2个小时，喝2个小时茶水，后来告诉我那配件说那个今天配不上了，为啥呢？邮寄呢
1: 啊。
0: 但是这2个小时说实话，就他家生意确实好，就是你会源源不断的有车，就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尤其维修市场，大家可能看到很多门店都没车了。但是我觉得豪车会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市场好或不好情况下，就是你还得有手艺，
1: 嗯，
0: 你还得有诚信，
1: 嗯，
0: 你才能积累出这些人脉，
1: 嗯，
0: 这些人脉到啥时候他都跟着你。就像有的时候咱们节目一样，做了20年，其实做20年，有些节目你做的一般的，或者说你的诚信不好，那做臭了，做没了，
1: 没有
0: 跟随者。但是我们能坐在这里面还做这样的节目，就证明什么？就是我们是有诚信的，
1: 始终如一，
0: 有技术的，有内容的，是让你还能听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豪车会不是表扬他，就是真的，就是你得承认一点，人的技术和诚信在这儿呢，啊，
1: 爽了，
0: 咋样，陆妈说的？
2: 相当好，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要说一下卢萌老师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去找卢萌，1800034588，1800034588。有问题的话哈，就是加一下卢萌老师的微信，随时给他发信息，半夜别发啊，随时发信息，然后他就给你解答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了啊。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汉兰达这个车加速的时候呢，前轮它有那个金属的那个撞击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前轮有金属撞击声，有几方面啊，有可能在刹车这方面看看有没有进石子什么的磨这个刹车那个刹车盘后边那个挡板，这是一个。再就是看看检查一下轮胎螺丝啊，轮胎螺丝松的话会咕噜咕噜咕噜走起来会咕噜咕噜响啊，检查一下轮胎螺丝。
0: 尤其是后
2: 还有啥？
0: 嗯，
2: 还有一点啊，就是轮胎的那个大帽也要检查一下，看轮胎那大帽螺丝，就是拧那个外修笼那个跟轴承之间固定的那个螺丝啊，重点看看这些。
0: 好的，那这个呢还真的是引起你的注意啊，然后呢尽快找一个地方，这个其实修轮胎的地方都能帮你去检查啊，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最近跟豪车会呢一直在推一些咱们汽车的服务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呢经过了这几年的这个推广，你发现还真的是非常受益的。你看大家都知道开燃油车呢最怕的是积碳，积碳生百病，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车不好打火了，
1: 嗯，
0: 打了火以后抖动的，
1: 嗯，
0: 然后呢加速顿挫的，
1: 嗯，
0: 包括车开起来费油的，有没有这些现象？那其实你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保养就非常好了。以前咱可能都往里面加个瓶瓶罐罐的，对不对？添加剂、燃油剂、添加剂、燃油提升剂啥的。其实现在呢我们说了，这个动态清洗就是相当于打吊瓶，比你吃药来的更快，直接干到病灶。而且它是针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大项都给你做清洗了，所以就是这个车你清洗完以后，你会能感受到你的车立竿见影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很多的粉丝体验过以后给我们反馈的。 这个动态清洗真的对于燃油车来说绝对是一

0: 一个福音啊。
1: 明码标价啊，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这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纯纯的福利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爱车2年以上或是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我们所说的清洗积碳等项目，建议大家就可以开启豪车会，一次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您要如果中午有时间可以中午去，晚上下班有时间就晚上去，然后呢提前跟鲁墨老师预约一下，1800-0444-5858，1800-0444-5858，有事儿去找鲁墨老师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1038车天下，
1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5: 好了，回到我们的车天下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在线下都可以跟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红旗 H5 的车型，雾灯现在不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6: 那雾灯不亮的话，就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灯泡坏了，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线路啥的刮没刮着，没有碰刮碰的情况啊。
15: 嗯，好的啊。
1: 来看一下迈腾的车型啊，在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前车雷达呢老是报故障，然后去 4S 店以后用电脑刷也没故障啊，但是车机一直显示有滴滴响，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鲁蒙老师。
16: 像他这个雷达老是误报的这个情况啊，就检查检查，看看的那个电眼的那个胶圈，看看电眼胶圈缺不缺啊。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可能这样大众车洗完车容易出现，洗完车建议大家拿风枪把那个电眼的位置给它吹一下，吹一下之后就不容易爆。当然还有可能是什么，就是这个电眼后边就保险杠里边的那个线束啊，也有可能这会儿有老化的情况，有腐蚀的这一类问题也会有啊。
15: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速腾这个车呢，换了电瓶以后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这个想问一下跟它有没有关系啊？
16: 一般来讲没有啥关系，发动机灯亮咱还拿电脑看一眼，看看报啥故障码。它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啥症状，只亮灯。先拿电脑看一眼吧，有可能是尾气排放不达标啊，或者是三元催化这方面报故障码啊这一类的啊。
1: 我们近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也天天跟大家分享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然后呢，在这里就跟卢蒙老师也探讨一下，车辆一旦出现了烧机油，对于车辆的损伤到底有多大？卢蒙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16: 像这个车辆出现烧机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像轻微的时候就是有抖动的这一类问题，就冷车打着火抖动啊，然后平时开车的时候加速感觉车不透了啊，不轻快，然后再严重点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机油消耗量大了，然后再严重情况就会导致发动机拉缸啊，就是烧机油了。发动机拉缸的话呢，只能大修来解决，这样的话那成本肯定就高了啊。建议大家还是轻轻处理，就是 建议大家就是清洗缸内积碳，加上清洗气门积碳。这两个积碳清完之后啊，车开着就明显感觉就比之前轻快多了啊。
1: 嗯，所以告诉大家，该治理还是要治理的。然后呢，我们都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不用把车给你大卸八块拆开啊，很简单的方式。外围有一个机器，它是以盘缸的方式。然后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基本上一天就可以盘完；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得两天的时间。特别是外地的好朋友，您来的话一定要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一下，给您留工位，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1800444-5858。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你不去治理，它肯定会越演越烈，它不会说自己自愈的啊，不会。然后呢，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治理的话，未来对于车的损伤非常的大。如果车大修的话，你未来在保值率方面，你这车也是有影响的。然后再一次也提示大家，我们所有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治理完了是有质保，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可以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卢墨老师，1800434-5858。
15: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奔驰 C 级车。他说最近呢，在启动过程当中，发动机加速呢是没有力量的啊，就是没劲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6: 那像车开着发闷，然后发动机灯也不亮这种情况啊，你就清理积碳吧，就把缸内积碳还有这个气门积碳这方面好好清一清。
15: 嗯，
16: 然后如果这车的话大保养没做过的话，就是把大保养也做一下啊。就是像这些车有这类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保养这方面不到位啊，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就我们车正常做完大保养之后，开着也会轻，就是也省油啊，然后开着也会比之前的话明显感觉轻快了啊，就是有劲儿了。这一类问题啊，就是你就把自己车的基础保养这块都做到位，基本上都能解决。
15: 对，就是您特别适合做这个动态清洗，然后你线下呢可以跟卢蒙老师呢联系一下啊，然后一定做一个预约，因为这个呢需要2个小时时间。你看昨天我下午去他家，电车特别多，有的时候你真的又忙不过来啊，提前做个预约，别扑空啊。最后一个问题是途观 L， 他说现在主驾的这个车门手坏了，就无钥匙进入不能用了，这个怎么解决啊？
16: 像他这个单独一个车门的这个无钥匙进入不好使的话，基本上都是单独这个车门的门把手有问题，有可能是把手内部坏了，也有可能是跟那个把手相连接的这个导线的问题啊。
15: 嗯，
16: 基本上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个别那个就是车门这位置还有个天线，这个天线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他这一侧不好使。
15: 嗯，好的啊，那这个需要的话呢，可以在线下呢找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因为马上周末了嘛，大家如果想要做这个豪车会最近的一些项目，包括有一些小保养的话，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打电话或者是加微都可以，1800434-5858，18004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就着这个问题，咱来说一下记录仪这个事儿吧。
1: 对，我就想说这事儿。近两天的时候，我发现记录仪啊，很多朋友都跟我们预约了，然后都下单。
15: 对，
1: 其实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相见恨晚。昨天有一位听友还这样说呢，就是早知道早就安装了，可能之前的时候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召唤哈。这行车记录仪真的就是最大限度去保护咱自己。咱就说，你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它可以保护你这么多年，不好吗？是不是？所以也建议大家，该装还是要装。
15: 对，昨天你看，其实有两位粉丝呢，都是属于在4-5年前安装过记录仪，又换车的，然后又安装我们记录仪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有些钱该省的真的得省，不能瞎花。但是像我说的，在汽车的这样一个使用过程当中，记录仪就相当于你车的保险一样，没有的话你一定装一台。
1: 对，
15: 因为现在呢，我们可能在交通的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这个纠纷有的时候你说不清楚，但是记录仪是有图有真相的，对不对？你就是到一些比如交管部门，你拿出这个记录仪直接就能取证，对不对？包括你的车停靠的过程当中，你车让人剐蹭了，你根本找不到人，你说你干闹心没有用，对不对？拿着记录仪现场就能说话，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它是最大的一个保障嘛，保障我们在行车停车过程当中一种监控功能，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没有的你一定装一台，如果说您现在有记录仪的，一定看一看好不好用，别当摆设，不好用马上换一台啊。这个东西500块钱的东西，你吃不了亏上不了当，而且咱说了3年质保，3年坏了给你换一台新的。
1: 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少之又少，但我们敢，我们说了3年之内产品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啊。
15: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就可以了啊， 1832-4308-1038，一定加位，别打电话啊，1824308-1038，加一下就可以了。
1: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云南的这个团期，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高奢团即日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一共是6天，跟上我们的节奏，可以去我们说了云南啊。
15: 这个泸沽湖其实我还特别看了去了一次
1: 啊，对，我就想说峰哥去过呀，
15: 都说女人村嘛，完我说特别好奇，
1: 老美了是不是？
15: 确实女人村啊。
1: 不是，就是它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
15: 哎，那湖也美。
1: 对，所以你看它叫、
15: 啊、当时好像是
1: 泸沽女儿国嘛。
15: 当时有一个什么综艺节目的一个采景地嘛？啊，当时我们去那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地方，而且它有当地的一些晚上有一些民族那个篝火和那个演出、
1: 啊，对，
15: 啊，然后吃的啥也都挺好的。
1: 你看它名字起的也非常好，就是情人滩，然后在那儿守候绝美的日落。就大家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9月8号和13到13号这6天的时间，然后呢，你可以跟上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原价是6980，现在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有限啊，清凉无价。然后详细你可以关注1384310-0340，1384310-0340。
15: 来吧，今天还是要说一下护肤品啊，这个绝对是高端护肤品了 ，SK2 是不是啊？啊，就是属于覆盖全球的，知名度非常高的，
1: 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
15: 对，不管是明星啊，或者美妆博主啊，基本都日常使用的，尤其它那个神仙水，其实说实话我也用神仙水啊，是不是那粉的那个呀？
1: 不是、
15: 啊，不是那粉呢。
1: 别整错家了、
15: 啊，完了，
1: 神仙水透明的啊，
15: 那
1: 但是它的味道，
15: 我那没它那高级。
1: 神仙水你也用过？
15: 嗯，是，
1: 可能你不记得了。然后
15: 男的嘛，
1: 全球是每2秒就能卖出一瓶神仙水，
15: 这挣多少钱？你说？
1: 真的？
15: 我都替他，我就是，哎呀妈呀，我就
1: 但咱买
15: 计算机我都打不出来啊，
1: 但咱们便宜
15: 啊。
1: 平时你要自己上网看，那挺贵的，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700多块，加上眼霜、洁面、体验装，
15: 剩老钱了，
1: 那至少得2000多块钱。但是咱今天这不是赶上七夕了吗？然后跨境美妆抢先购，
15: 给你省，
1: 限时折扣，
15: 对，给你省啊，就是一瓶正装230毫升的，刚才说1700块钱，咱给你省多少钱呢？给你省1000多块钱，直接给你整套是599，
1: 对，
15: 599，
1: 这性价比全网找不着第二家，
15: 就是反正稿子里这么写的，就是你先能找到第二家，你头子啊！反而且现在我们还有额外的，给你送一个小熊爱心的礼盒啊，这个还是有保质期的，2029年2月份，是不是啊？
1: 然后今天这个套盒里面都有啥哈？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有神仙水的正装230毫升，就你到专柜看它这个瓶多大，我们给你这个礼盒里就有多大。
15: 对，
1: 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都是明星产品。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
15: 对，
1: 都是使用单品。
15: 对，都给。
1: 那你要如果出门的话，带一套老合适了。
15: 599。
1: 对呀、啊，599。然后怎么来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是礼物啊，打礼物。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整体的这一套，别打错字儿啊，只有200组。然后它的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份，一定是正品保真的，买与链可以溯源，就全程你可以查到。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是礼物啊，然后就可以看得见。
15: 哎呀妈，我就发现老邢，我就发现，我就当时就说完这个以后，我有一个惊天的一个
1: 想法、
15: 觉悟。
1: 咋的？
15: 就这个觉悟，我感觉就是当时想通了一下子、开窍了，
1: 要买去了是吗？
15: 不是，我发现现在世界上最挣钱的是什么？跟液体有关系的
1: 啊，
15: 人的喝水，汽车的加油
1: 啊，
15: 化妆品，你看都跟液体有关系，液体的卖的多好，液体都挣钱，液体都挣大钱，你发发去啊。哎呦我的天，是商机呀、我都说出去了。
1: 所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礼物看一看这个液体啊。
15: 就咱粉丝，我告诉你啊，绝对贼聪明。就是你看，就是每天我们都看他后台，现在就是数据一说完就什么的，就是性价比贼高的
1: 啊，
15: 就占便宜的。马上你看搜的30多条搜了不礼物了吧？
1: 对，
15: 有没有30条现在？
1: 其实我觉得这礼物这俩字还挺难的呢。
15: 599，
1: 你直接就整个数字得了呗，回复不带，非得整个礼物。你说跟
15: 我现在这商机，我得想想我跟液体挂上钩，
1: 整点水撞着是不是？
15: 这跟水是有关系的，你发现他都挣钱呢，挣大钱。 你说人家
1: 回复礼物啊，别回复水儿看不见，你得回复礼物啊。
15: 两秒卖一瓶，你说我俩小时卖一瓶都行。行了，今天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咱们再见啊。
1: 别忘去加油啊，
15: 哎、
1: 众诚连锁，然后大家去加油
15: 今天
1: 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5: 今天别讲，今天加
1: 那没有了，
15: 两毛，挺着，坐公交。周日加，周日你还众诚95一块。
1: 还有个办法
15: 啊，
1: 今天要是我真没有了，你就等今天，可以少加点。然后等周日，
15: 你这就咱俩这么会算计的，没挣着钱呢。
1: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感谢大家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8: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9: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8: 啊，云南？
19: 对呀、
18: 啊，
19: 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8: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19: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8: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9: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8: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9: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0: 好的，首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开启，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啊，国际会展中心就是吉林广电斜对面的啊，国际会展中心。那本届博览会呢设置有10大展区，聚焦了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而且活动配套的内容也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的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都会如火如荼的开启，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呢，相信这场博览会一定能够为各位朋友们提供更多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啊带上您的家人，安排好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平台现已全面的开启，有一部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助理请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买房让您更省钱，卖房让您赚更多，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多的交流啊，无论是这个新房啊，各个楼盘之间的对比啊，你在犹豫不决啊，可以找我们来咨询一下；还是二手房啊，比如说想评估一下啊，看看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啊，包括现在长春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向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提出你的问题。欢迎长春汇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昨天中午呢下了节目之后啊，跟王阳老师呢在一个小时之后又有了一次
1: 偶遇，
0: 不期而遇啊，特别好啊，
1: 确实偶遇了啊，这个真没想到，
0: 是
1: 那条路其实走的车并不多，
0: 对，
1: 没想到姚老师就在那走了。
0: 那条路是反正因为我从广电到四季南河，应该是比一条这个比较近的必经之路。那条路叫什么名字？
1: 哎呀，那路你一定听过，
0: 嗯，
1: 只不过它走向让你忘记了它是哪儿。那条路叫天宫路
0: 啊，天宫路，
1: 哎，
0: 那么长了吗？现在已经
1: 你一定知道，就是天宫路和南临河街交汇处，
0: 是
1: 因为当年是四号线的终点，
0: 对，
1: 但是它四号线现在往南延到天心路了，
0: 嗯，
1: 哎，所以呢，天宫路那个站点。我觉得对于坐四号线的人来讲是特别知名的，
0: 嗯，
1: 啊，因为终点嘛，那天宫路从那个位置再往西去，它就偏南了，
0: 嗯，
1: 啊，一直偏到福祉大路去，
0: 是，
1: 哎，所以呢，你可能因为它转向了，
0: 嗯，
1: 你就忘了那是哪一条路。
0: 所以咱们是在天宫路，然后我右拐那条路是
1: 福祉大路呀，
0: 啊，福祉大路，
1: 天宫路和福祉大路
0: 交汇
1: 处，
0: 嗯，
1: 啊，就是那个位置。
0: 那天宫路和福祉大路交汇处，这新楼盘真是不少
1: 啊！
0: 我沿着天宫路走，一直就是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钢筋混凝土啊，在进行不停的施工作业，也看到了这个展板的露出啊，
1: 哎，
0: 在各个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几件承办呐，啊，然后承接工程啊，嗯，
1: 对，
0: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
1: 塔吊，
0: 对，塔吊 啊，还有因为我觉得现在长春的这个楼盘还我觉得吧，
1: 啊，
0: 起码策划的这个文学水平都是相当之高。
1: 为啥有这种感觉，
0: 啊，在这个外立面的这个，
1: 啊，
0: 这个标语上或者是这个广告语写的都非常的有意境，
1: 嗯，
0: 就是就这么说，就是你读完了以后你还得反映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
1: 你乍一看你不知道啥意思。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文学水平相当高了，嗯，
1: 我看其实有人也分析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意思是啥呢，就是如果一眼看透，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楼盘的档次和段位不那么足。
0: 是是是
1: 啊，所以呢以前这二十多年来经常有人也会吐槽一些楼盘的自己这个文案啊，
0: 嗯，
1: 或者是广告啊，
0: 嗯，
1: 说的特别高大上，但不知所云。
0: 嗯，但是我觉得
1: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
0: 对，嗯，
1: 啊，在不同的场景下，他可能需要打不同的主题，
0: 嗯，
1: 因为有的确实就需要把自己，行业那叫调性，
0: 嗯，啊，真的，
1: 哎，就是要有调性。
0: 就你有调性，我也得有调性，哎，我们都得有调性。
1: 就是我说这话呢，或者我这个文案呢，一定让你第一眼不太明白啥意思，
0: 嗯，
1: 但是让你一琢磨呢，能大致明白啥意思，
0: 就你细品就觉得，哎呀，
1: 就得把握这个度，
0: 嗯，对对。
1: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因为年头也很久嘛，你汉字就那几千字，
0: 嗯，
1: 所以呢，各种排列组合呢，很多时候都已经试过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是会似曾相识的，
0: 嗯嗯，不光是这个项目的宣传语啊，包括项目的名称啊，但是我觉得最近这几个项目它，第一，这个名字听上去啊，就非常的文艺，很高级，
1: 啊，
0: 但是又没有那么的云里雾里。
1: 啊，
0: 比如说，豪邦，
1: 好吧，
0: 锦上添华，
1: 对，锦上添华，因为咱俩跟大家说一下，我俩遇到那个路口呢，旁边就是豪邦锦上添华。
0: 嗯，
1: 哎，叫这个名呢，因为在这前期呢，一期二期呢叫豪邦锦上，
0: 嗯，
1: 啊，后来呢，在它的豪邦锦上的西侧有就是，福祉大路、天宫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站，也是这个小区的西南角啊，有一个新的地块叫豪邦锦上添华，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也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锦上添华嘛，
0: 对，
1: 因为
0: 所以我怀疑在豪邦锦上的时候，他后续肯定他做了伏笔，
1: 嗯，
0: 他想给他有一个持续性的，
1: 当时确实还有这个打算，后续再开发的打算，
0: 嗯
1: 啊，只不过呢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呢，又 怎么说呢，拖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啊，所以但是最终呢还是呈现了这个楼盘豪邦锦上添华，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拖一阵呢也挺好，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发布了住宅的一个项目的建设的规范，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常这一年来讲经常提到的新规，
0: 嗯，
1: 但是建筑新规呢你要是把从提出规范那在这之前已经设计好了咋整呢，
0: 嗯，
1: 那就过往并不追溯，
0: 嗯，
1: 但是以后你要再报批的就得按照建筑新的规范来做了，
0: 嗯，
1: 那正好豪邦碰到了这么一个时间差，所以呢他这个豪邦锦上添华在设计的时候就完全按照建筑新规来设计的，
0: 嗯，
1: 这也是我们长春应该是最早落地的这样一个按照新规的楼盘，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个楼盘来讲，除了你在南临河街福士达路这儿你想置业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参考价值就是啥呢，日后我们再看的楼盘都要用这种来做这种规定和设计。

0: 作为一个参照标准、
1: 嗯、
0: 啊，
1: 标准了，
0: 一个衡量标准啊，都是按照新规了。当然了，豪邦锦上添华在满足新规的基准要求之上，
1: 嗯，
0: 还有一些提升，
1: 嗯
0: 啊，所以呢，昨天我也是特意来对比了一下，
1: 嗯，
0: 跟大家也借这机会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基本的新规到底改变了啥，
1: 对。那这么说，豪邦锦上添华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我不仅要符合规定，我还要高，
0: 而且要更高。
1: 对，更高。嗯，
0: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如果你在选房的话，你也可以对照这些新规，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按照原来的规范来设计的、
1: 嗯嗯、
0: 啊。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按照新规，比如说我并不是很着急、
1: 嗯，
0: 那么未来的房子最低都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1: 嗯，
0: 这个呢，你可以，我们俩可以简单的
1: 我们听听
0: 啊。
1: 嗯，
0: 特别直观的就是这个尺度的问题。尺寸啊，大家你看，以前我们一说冲浪地块基本上都限高，很多啊，限高是54米，
1: 嗯，
0: 36米啊，咱基本上这个未来它这个楼最高是多少层呢，就已经基本咱就能推断出来了。那限高是54米的话，基本就是18层，
1: 嗯，
0: 最高18层，36米呢，那也是除以3就是12层，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新规执行之后，这个标准嗯，其实同样的限高，你这个楼层数就变化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限高也是小于54米，
1: 嗯，
0: 但是就做不出18层来了。
1: 嗯，
0: 因为按照建筑新规的要求，它的层高要不低于3米。
1: 不低于3米，
0: 不低于三米啊，
1: 可以了，
0: 那你就至少做3米
1: 了，达不到了。对，
0: 以前的标准是啥呢？以前标准是不低于2.8米。
1: 哦，
0: 那好，你按照新的标准一下。就提升了20厘米，
1: 差20。
0: 20厘米啥概念？我们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一分经常用的那个隔尺，
1: 嗯，
0: 就很多时候都是20厘米隔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你一下最低的举架，我这一层，它就从2.8米到3米，
1: 嗯，
0: 提升了20厘米、
1: 嗯。
0: 那么同样的面积上，你在家里这个开阔程度，
1: 嗯，
0: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啊，这个如果是大家上一些高举价的楼盘去看的话，
1: 嗯，
0: 实地看这个样板间的话，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呢，这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层高的一个提升，
1: 嗯，
0: 那好，层高提升，豪邦锦上添华，咱刚说了限高54米，所以呢，它就没有18层了，
1: 嗯，
0: 啊，它最高的楼层就是17层，
1: 17层，对，
0: 哎，
1: 因为多这20厘米多，
0: 哎，
1: 就真的是要牺牲掉一层。
0: 对吧？
1: 嗯，
0: 要不然你都是按照那个规范来做呢，它就超高了。
1: 对
0: 啊，所以它是最高的17层，当然呢，
1: 嗯，
0: 也有更矮一些的15层的。
1: 嗯
0: 啊，所以呢，
1: 嗯，
0: 这是一个，因为它容积率本身也比较低。
1: 嗯嗯嗯，
0: 整个这个地块容积率我记得应该是1.56。
1: 嗯，
0: 1.56的容积率，很多1.5左右的这个地块呢，就会做洋房了，
1: 嗯，
0: 做洋房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跟洋房地块的密度非常之接近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好，
0: 同时呢，绿地率也极其的高，
1: 嗯，
0: 还极其的高。一般来讲，应该是绿地率在30%或者35%，
1: 嗯，
0: 特别常见，
1: 嗯，
0: 它就能干到53%左右，
1: 有一半以上
0: 啊，一半以上，
1: 嗯，
0: 绿地率啊，
1: 那又要损失了启动。
0: 这是非常，这个指标是确定的，拿地时候就确定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区将来绿化的面积，你看吧。会，远远超出普通的小区。
1: 嗯，
0: 因为你看35%跟50%的差别，嗯，
1: 将近一半。
0: 对呀，啊，这10%，
1: 嗯，
0: 应该能达到一半，因为它是50%多。
1: 嗯，
0: 所以呢，在将来它的绿化面会非常大。那好，说层高，
1: 好，
0: 不低于3米。那好，17层的呢，豪邦锦上的它应该是3.1米的，
1: 啊，更高了。
0: 哎，就要比新规跟原来最低的相比，也不提升20厘米啊，
1: 嗯。
0: 好，它是3.1米，
1: 又多10米。
0: 哎，
1: 10厘米，
0: 它那个15层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层高是
1: 3米几，
0: 3.25米。
1: 哎呦，
0: 3.25米呀，各位，
1: 直接多半米，
0: 对
1: 吧？从2.8到3.25米
0: 啊，是啊，那不0.45米吗？
1: 对啊，直接多了将近500，
0: 45厘米。那你就想吧，跟原来我们说以前的一些举价比较低的
1: 嗯
0: 这个房屋相比。嗯，它举架就高出45厘米，
1: 对呀，
0: 45厘米啊！我想大多数人，你要是跳起来都跳不了45厘米那么高，
1: 是。
0: 然后这个房子举架就高成这些的，
1: 嗯，
0: 你即便是以前常见的，也有2.9米、2.95米、两米那个2米，还有3米啊，
1: 嗯，
0: 但以前也有超过规范的，
1: 嗯，
0: 但是与
1: 超太多了，
0: 和这个相比，那这个15层这种大户型，超的确实是非常的多，3.25米，
1: 嗯
0: 啊，基本上。也对于购房者来讲， 它一个是它面积大，一个呢是它举价高。你这种开阔程度确实是能达到

0: 整天。
1: 详询0431-58458。
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王阳老师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这个新规之下啊，我们的豪邦锦上添华啊，这个小区建筑的一些新标准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层高，哎，
3: 对，
2: 从以前2.8米啊，直接干到3米，甚至到3.25米，
3: 哎，对，3.1米到3.25米，
2: 嗯，
3: 这就是新规之后呢，你以后看到房子在层高不到3米就不让你盖了，
2: 嗯
3: 啊，所以这是大家以后变化比较明显的。还有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小高层或者高层来讲，这变化也是非常显而易见，
2: 嗯，
3: 啥呢？12层及以上的住宅，一个单元得有2部电梯，
2: 嗯，
3: 咱以前说一梯一户，有很多小高层也能做一梯一户，
2: 嗯，
3: 是贯通梯的方式，
2: 嗯，
3: 对吧？你一部电梯，服务于这一个单元的2列，
2: 嗯，
3: 你把东边这一列、西边这一列，对吧？服务2列，
2: 嗯。
3: 那么如果18层呢，就是2列就是36户，
2: 嗯，
3: 啊，一部电梯服务36户，
2: 嗯。
3: 那好，再说新规以后，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
2: 嗯，
3: 你就看不到这种贯通，就是小高层它贯通梯的设计了，因为按照达到12层及以上的话，就得
2: 2部电梯，
3: 一个单元2部电梯，
2: 嗯，
3: 这意味着啥呢？你像比如说豪邦锦上添华，它最高的是17层，
2: 嗯，
3: 一个单元2部电梯，
2: 嗯，
3: 那好，一部电梯只服务你这一列，
2: 嗯，
3: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纯一梯一户，
2: 嗯，
3: 啊，对吧？服务17户，
2: 嗯，
3: 跟原来的相比，同样限高54米的小高层相比，
2: 嗯，
3: 原来一部电梯服务36户，
2: 嗯，底下差一半，
3: 现在呢都不到一半了，
2: 嗯，
3: 就是一部电梯服务17户，
2: 嗯，
3: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
2: 嗯，
3: 同时呢，也因为这个有一个单元呢有了2部电梯，它的排列组合又是一个新的一种怎么说呢，设计的方式，
2: 嗯，
3: 啊，包括你这个就是电梯它是不是纵向排列，
2: 嗯，
3: 还是要横向排列，
2: 嗯，
3: 啊，还就是南北向吧，南北向，
2: 嗯，
3: 靠北边一个，靠南边一个，
2: 嗯，
3: 就两个基本上都是挨着的啊，
2: 嗯，
3: 电梯井它都是挨着，还是说东西排列，
2: 嗯，
3: 对吧？还是说错开还是并排，
2: 嗯，
3: 这设计的是会不一样的。
2: 嗯，
3: 豪邦锦上添华设计的就是让这电梯是纵向的挨着，
2: 嗯，
3: 它的户型，这样呢每一户确实都会有它一个独立的大的电梯前室，
2: 对对对，
3: 而且电梯前室呢也会带窗户，
2: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私密的空间或者说这个思想的空间，
2: 嗯，
3: 这每一层你这个能够使用的空间，
2: 嗯，
3: 其实它更加独立一些，
2: 嗯，
3: 当然了，还涉及到一些赠送面积变化。对，以前呢大家说以前是赠飘窗，但是飘窗砸不掉，后来飘窗把这个高度降低啊，后来呢飘窗是能砸掉，
2: 嗯，
3: 然后完全变成室内面积，但飘窗呢进深呢，或者你管叫宽度，
2: 嗯，
3: 大概是600毫米，
2: 嗯，
3: 在这是我们以前常见的都是室内赠送的面积大概是600毫米，
2: 嗯，
3: 然后它的面积呢你就用600乘以它的面宽，
2: 是，
3: 哎，就出来了。但是豪邦锦上添华开始它就能做到800毫米了，
2: 嗯，
3: 800毫米啊，将近1米，
2: 嗯，
3: 800毫米跟600毫米相比，这个赠送的面积，
2: 嗯，
3: 就是同样的面宽，
2: 嗯，
3: 它赠送面积在飘窗这一块就多了大概1/3，
2: 嗯，
3: 对吧？600和800的这么一区别嘛，
2: 嗯，
3: 同时这几年出现的一些像北向的设备平台，
2: 嗯，
3: 北向设备平台呢，在豪邦锦上添华之前，
2: 嗯，
3: 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固定的面积，
2: 嗯，
3: 在北向大概是3平米左右，
2: 嗯。
3: 确实啊，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这个设备平台不能封闭啊，
2: 嗯，
3: 3平米左右。那豪邦锦上添华开始，它北向设备平台它进深是固定的，
2: 嗯，
3: 但是你这个户型吧，
2: 嗯，
3: 面积如果越大的话，就意味着它会越宽，
2: 嗯，
3: 对吧？越宽的话，这个它这个宽度就是不是固定的了，
2: 嗯，
3: 就是从以前固定的3平米，你是做的宽点也好，或者是做窄点也好。啊，反正是就这点面积你来折腾嘛，
2: 嗯，
3: 啊，然后豪邦锦上添华呢，它这基本上这宽度是固定或者进深固定，然后呢，嗯，户型面宽越大，这个设备平台的面宽越大，
2: 嗯，
3: 那就意味着啥呢？户型越大，它的这个设备平台的面积也就越大，
2: 变长了呗，
3: 啊，变长了
2: 一样就变长
3: 了，哎，面积就更大了，
2: 对，
3: 大到什么程度呢？
2: 嗯，
3: 大约是7平米，
2: 嗯，
3: 这比原来翻倍了吧？
2: 嗯，
3: 但最大能到11平米，11平米啊。
2: 嗯，
3: 我们很多就是买的一些住宅的，有的
2: 从3平干到11平的，过了多少啊？
3: 是啊，有的那个，你想。

0: 11平，有的家里一个卧室，
1: 嗯，
0: 啊，一个小卧室，
1: 就那么大呗。
0: 对，而且也不算太小了。
1: 嗯，
0: 那个卧室现在你说有的，开间还有2米7左右。
1: 嗯，
0: 那如果是3米乘以接近4米，
1: 嗯，
0: 啊，这么一个卧室其实也不算小了。
1: 嗯，
0: 啊，这样北向的社会平台最大能干出一个卧室的面积，
1: 所以这个社会平台将来就可以当露台用了。
0: 是啊，
1: 上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0: 啊，第一，它可以放一些设备，比如说空调、外机啥的，
1: 是，
0: 啊，这些是，因为它都是中央空调嘛，
1: 嗯，
0: 所以南向整个这也涉及到。由此也引起了一些外立面设计的变化。
1: 嗯，
0: 以前我们看外立面设计啊，在南向一般都留有空调位。
1: 嗯，
0: 对吧？有那个是那个平台也好，是你是打那个架子也好，或者用栅栏给你封上也好。
1: 对。
0: 但是这个空调位必然会对整个南向外立面审美会有影响。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毕竟是非常突兀的出现在那里，即便是你用一个栅栏给它隔开。
1: 嗯。
0: 但是跟整体的。也限制了一些整体的外立面的一些设计
1: 美观，对
0: 对吧？所以
1: 美观，
0: 所以呢，按照这个新规的，按照这种设计呢，好，所有涉及到这种外挂设备的，全都放北边设备平台。
1: 嗯，
0: 所以好往锦上添华的南向，你会看到就
1: 干干净净，
0: 哎，干干净净。
1: 嗯，
0: 大片的落地窗，
1: 嗯，
0: 像那种弓箭，像有点像写字间那种感觉。
1: 哎，对，
0: 哎，
1: 我昨天走到那，我就感觉，
0: 哎，
1: 我说这是住宅吗？这不就是写字间吗？
0: 弓箭化的外立面。
1: 对对对，
0: 让这就是其实有些规定的变化，我们可能不清楚。然后呢，但是直观的体现在以后你再看，再出新的楼盘，它的南向外立面跟以往相比，
1: 嗯，
0: 变化会很大。
1: 嗯，
0: 它整体会更加的协调，玻璃的占比或者窗的占比会更大。
1: 嗯，
0: 啊，这线条呢也会更加的现代。
1: 嗯，
0: 没有了那些。南向什么空调位的，包括你入住之后南向再挂个空调，
1: 嗯，
0: 其实还挺影响这个楼盘的一个审美的啊。现在这个颜值都非常重要，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在我们生活中，
1: 对对对，
0: 颜值
1: 始于颜值嘛，
0: 啊，在方方面面哪个领域都很重要。
1: 对，
0: 那好，那么以后你再看南向的外立面，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个空调了，这个你要清楚，是有一些新的规定来变化，或者设计方式变化。而带来的，这也是豪门锦上的这个锦上添华，它的北向设备平台确实这个面积7到11平米，
1: 嗯，
0: 是目前市面上非常之大的，
1: 嗯，
0: 啊。那除了那你好，你挂放一个空调外机的话，依然还有好几平米的面积，
1: 嗯，
0: 那玩意能占多少啊？
1: 对，一个箱呗
0: 啊，嗯，你看以前是3平米左右，
1: 嗯，
0: 就完全都能够用了，
1: 嗯。
0: 你给他2平米3平米的，
1: 嗯，
0: 那剩下还得有个4到8平米的，
1: 嗯，
0: 对吧？你做一个自己的小那个外露的阳台，或者当北上的小阳台也好，小露台也好，
1: 嗯，
0: 对吧？所以这样它应用起来就非常方便。另外它涉及到咱说北向设备平台跟这个室内的连接，有市面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1: 嗯，
0: 那豪门锦上添华的处理方式是从电梯前室专门有一个门帘窗啊，也就是说透明的这种当然是断桥铝，中间是玻璃的这种门，然后直接通过去，不是从室内开门直接去设备平台的，它是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啊，直接在电梯前室进啊。所以呢，这是对于比如说冬天咱储藏点东西啊，或者是跟室内的这种温度的变化呀，就是相对更加独立一些。
1: 嗯
0: 啊，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哎，我就喜欢在室内开口的。但市面上也有采用类似的设计啊，大家是各有千秋，
1: 嗯，
0: 啊。这设备平台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再有呢，咱刚才说的设备平台连接的是哪儿呢？连接是电梯前室。
1: 嗯，
0: 我们如果现在正在看房的时候，会发现电梯前室呢，通常假如说一个楼盘啊，
1: 嗯，
0: 通常呢，它的小高层电梯前室要比洋房的前室要大一些。
1: 嗯，
0: 啊，假如说同样面积段很接近啊，甚至是洋房面积更大，它的电梯前室。面积也要比小高层要小一点。
1: 嗯，
0: 市面上常见的大概是7、8平米左右。
1: 嗯，
0: 电梯前室你来独自，你可以相对私密性的自己来使用。但是豪门锦上添华这个设计我觉得挺厉害的。
1: 嗯，
0: 别管是118平，还是173平，
1: 嗯，
0: 从小到大电梯前室一律都是14平。
1: 啊，都一样了，统一了。
0: 哎，你看这个。怪不怪？它跟建筑面积没有它，就不受影响。说白了，不受影响，它都是同样的电梯前室的面积，而且14平啊，接近像以往常规的电梯前室翻一番啊，
1: 嗯，

0: 咱刚才说呢，一个小卧室可能11-12平，那这个电梯显示说实话比一个普通的卧室都要大啊。这样呢，大家在说实话，你在电梯显示利用的这个空间，包括因为这是一个从外到内或者从内到外的这么到外的一个过渡的空间，过渡渡口三点水那个渡口的渡啊，就是动静转化啊，室内室外过渡这么一个空间，那你当然就可以放。有了更多的面积，而且这不算的建筑面积里啊，那你当然就可以让它承担更多的功能，或者是放置更多的东西，有一些不方便往屋哪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比较头疼一件事，我吧这个家里这个楼梯拐角处下边，我原来是放自行车的，还有一个小露营车，最近呢搞了一个划船机，然后
1: 没地儿放。
0: 哎，这划船机放到楼下那个楼梯拐角，这个就室内的啊，不是占用外边面积，放在那儿正好合适。这样呢就导致这个自行车我又不好处理了。这两天我还因为
1: 自行车只能搬屋里了，
0: 比较头疼。但是如果是你相对是你要是有一个非常宽敞的独立的电梯显示，那你划船机不可以折叠吗？
1: 是，
0: 你都不用把它收起来，就直接往电梯显示那一放。
1: 我插一句，为什么最近新整个划船机是干啥呢？
0: 别人不用，别人买了划船机，然后一直在吃灰，然后
1: 你就给啊。
0: 哎，我现在正好，我最近也崴脚，那个膝盖也疼，
1: 所以闲置利用
0: 啊，闲置利用，要不然咱也浪费了。
1: 腿不能练，上肢可以了，
0: 是啊，所以
1: 上肢
0: 啊，咱就说啊，当然我住那房就没有独立的电梯显示，那好，那这时候呢，你看像类似的这样的空间就非常重要，甚至包括你在那做做瑜伽啥的，我拿个瑜伽垫，平时就放在电梯显示打几个柜子。
1: 是，你看我家
0: 那个健身区
1: 万科那个月坛湾2020年左右的房子，就差6年
0: 啊，
1: 还独立电梯显示
0: 啊，
1: 我那是小小高层
0: 啊，
1: 最高应该是15层吧，好像是。一梯三户，还独立电梯显示，哪有这玩意儿？就差5-6年。
0: 那你说，
1: 那万科那可是
0: 这个居住体验和感受
1: 是，
0: 确实差别还是非常的大的啊！你像你出了门或者你在出了电梯，你看那有一个独立那个有一个这么一个10多平米、14平米的空间，也有窗户，有正常的一些采光，虽然是北向窗户啊，但是也不至于说一进去乌了吧区的，然后你放点什么自己的东西，尤其是这种户外用的，或者是健身使用的，你如果长期在室内，它非常占地方，对吧？如果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出去小自行车呀，小孩的小推车呀，甚至喜欢那个轮滑的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些像你喜欢滑雪的滑板、雪板，还有这些装备，
1: 在家都没地儿放，
0: 对吧？即便是你屋里有这么一个储藏间，你也担心每次你自行车和小车你推过去，是不是一咕噜都是泥印子？
1: 对，
0: 你屋里还得收拾，是吧？所以有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如果再搭配上一个北向超大的设备平台，
1: 其实我都在想，我想是什么点
0: 啊？
1: 有养狗的朋友都可以把狗狗这个放在这个，
0: 对也行。还有包括是吃饭这场景。你如果说在家里想自己烤个小串儿，以前你不是一楼有花园或者顶楼有露台，你是做不到的。那好，你比如包括你吃火锅，我家就很少吃火锅，就因为它一是有潮气，二是有气味。
1: 是，
0: 那好，
1: 你放到设备平台，
0: 你整你别整那儿，
1: 是不是通风 啊？
0: 毕竟设备平台要窄巴点儿，对吧？你整的那些电梯显示，你行吧？电梯显示也有窗户，
1: 对，
0: 你把设备平台那些门也打开，这天儿也不冷，
1: 对，
0: 是吧？你在那儿
1: 扇堂风一整，挺好。
0: 你整的那个像家里有些烹饪的，你不愿意，怕屋里气味长久的散不出去。
1: 对，那吃火锅真是，那家里吃3天都散不出去啊。
0: 对啊，所以呢，就是这种电梯显示和露台的组合，会极大的拓展你的室内空间。
1: 还有
0: 啊，
1: 就是有的男士在家媳妇不让抽烟的，
0: 出去，
1: 出去，
0: 那电梯显示也不行。你上设备平台，
1: 对，上设备平台，上设备怎么了？整个小茶壶，整个小
0: 往那一坐，
1: 往那一坐，
0: 喝点水，这不是挺好吗？
1: 我跟你讲，你这样回去都不回去，
0: 尤其是现在天凉快了，
1: 是
0: 这时候在咱北方这些东西就是特别的实用。
1: 好嘞，周末快乐，周一见。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

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Hello， 我在副驾驶。
2: 谁？
1: 我在副驾驶。
2: 你是谁？
1: 我是李记呀。
2: 李记，你在干嘛？
1: 我在副驾驶啊。
2: 你在副驾驶干嘛？
1: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2: 哎呦，不错哦。

来吧，向各位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我在副驾驶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李记。没错，在每周四和周五的时候，我会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问候。感谢大家的到来。那现在大家可以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啊，在抖音当中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得记。再次欢迎各位。另外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也欢迎。大家随时在上面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如果您不方便看视频直播的话，在我们的官方的这个互动平台上，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啊保持联络啦。再次谢谢舒涵的关注，感谢你。啊，又到了周五了啊，自然而然的各位心情都非常非常的美好，对不对啊？而且呢，我这是刚刚从长春农博园回来啊。上午呢，我们一直在农博会的现场，因为今天呢8月14号，一年一度的长春的农业博览会又正式的开启了，今年已经是第25届了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几乎是每届的农博会的开幕式呢，也会到现场。刚才呢，前面2个小时呢，我们也是在农博会的现场，我和雨山呢一起和大家感受了农博会开幕式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些盛况啊。真的，今天刚刚开幕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而且今天的外面虽然这个气温还好，还比较适宜。啊，但是呢，因为特别特别晒，所以说如果有接下来要去这个农博会现场去逛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然后呢，这个位置很多人也都在说怎么去，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因为呢就是在咱们长春农博园，就是长春农博园，您坐轻轨的3号线直接在农博园下车，然后会有摆渡车2块钱啊，您就给您送到这个场馆里面比较近的地方，非常的方便啊。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这个长春农博会都是在长春农博园来开始啊，非常好找，而且建议大家呢乘坐公共交通的方式过去啊，不建议开车去，开车去不好停车，好不好？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这个吉林省内的长春市的朋友啊。接下来的10天的时间，一直到下周日啊，接下来的10天时间，农博会都会随时敞开大门啊，欢迎你们的到来。Hello。啊，看到你们留言了，阳光女孩说今天8月14号是你的生日对吗？哇哦，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还有这位朋友说呢，在其他人的啊，在别人的评论区看到了我是吗？因为我这人也是特别特别好聊闲，你知道吗？特别愿意跑到别人的抖音啊、什么视频啊、直播间里边，去留言互动啥的，来刷存在感。你在哪儿看见我的留言了啊？以前读高中半夜在被窝里听，记得是10点钟啊。那这应该是一位我在当年在温州的听众了啊。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早参加工作时候的一档节目啊，叫人人都爱收音机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年轻的朋友们哈、啊，这个和我听着我的节目来长大啊，谢谢吧，谢谢远方的朋友，也欢迎您呢有机会来咱们吉林啊，来我们的吉山吉水吉祥吉林来感受东北的大美风光，欢迎你，欢迎。今天咱们吉林长春松原热不热哈、啊？这个因为长春今天的温度应该是大概最高温度应该是26-27度左右，啊，这个温度对于我们长春来讲是非常舒适了。但是呢，太阳是非常晒啊，而且正午的时分哈、啊，下午的3点钟之前，这都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间段，整体上还是可以的啊。毕竟呢，进入到了立秋的季节了，对吧？立秋已经过后了啊，所以说它的温度会稍微的往下调一调，还是非常适合在户外这个活动活动走一走的啊。嗯，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条了啊，阿土的那个节目，对对对，哎呀，一代一代的广播人也都开始。

0: 这个、我知道你说的那一条啊，多少会有一些感慨啊，那也是曾经我们的同事啊，谢谢，欢迎你来，赶快点个关注吧，啊，赶快点个关注啊，千万别再走错了地方啊，欢迎，现在我们在吉林啊，在长春来跟您问候了，欢迎你们，嗯，来吧，感谢大家啊，谢谢关注啊，还有过生日的啊，还有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啊，这个灿烂光辉说。以前听完凯文哥的节目就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没有了。对对对，我们的节目呢做了一下调整啊，凯文哥呢节目确实现在也已经啊兄弟连也暂停了啊，我的嗨得更久点呢也目前呢也是这个啊没有了。对，所以我现在每周只有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呢会在咱们这个时间段出现啊，因为我也做了好长时间好多年的夜晚的节目了。啊，我也想尝一尝白天节目的味道，啊，我也想多少照顾一下我们白天的听众的心情，是不是？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来直接搜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欢迎各位。嗯，今天呢节目主要还是要跟大家说说旅行这件事情啊，因为首先呢我个人还是愿意到处玩的啊，还是愿意到处走一走的啊，所以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文旅的板块啊，叫跟着1038去旅行呢，目前也是我也是作为这个板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不能说负责人吧啊，但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些朋友这些网友啊听友啊能够多一点点的出去玩出去体验的这样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吉林的省内的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各个地市州的朋友啊积极的加入到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来，就是未来也好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很长的时间当中，如果大家想出去玩想出去旅行，希望大家别忘了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还有一个板块叫跟着1038去旅行，所以呢在这个板块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出去玩，或者说你们想去哪里你们随时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啊，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如果会有更多的朋友和你要想去同样的地方，那说不定我们直接就原地组团，对吧，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我们一起出发，来一小段宣传广告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欧亚山东奇巧星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 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每天开车听1038的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段旅程让电波里的老朋友成为你旅途中的新向导？
3: 跟着1038去旅行，不只是一个旅行团，是信任的陪伴，是懂你的远方。
6: 金牌主持全程带队，老乡专属温情社群，吉林人定制化体验，把熟悉的电波变成山海间的欢笑。这个夏天和103.8一起重新定义旅行，重新遇见自己。立刻锁定 FM103.8，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谢谢麻醉小王子，他说季哥太拼了哈，农博会刚回来咱就接着播，那必须的呀，这不彰显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台柱子，就是第十根台柱子这个水平。关键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台柱太多了啊，我只能排在第十根那个位置啊，十全十美嘛是吧。来欢迎啊，哎呦哈哈哈，谢谢，给我戴眼镜了啊，这客气啊，看看看没看见，还是得咱们江浙沪的朋友啊，啊出手是真阔气啊，谢谢吧，谢谢我的老朋友啊。这个给我送戴眼镜的叫啊什么 GER 啊啊啊啊啊，这位朋友也是我当年温州的听众啊，这是可能我们很多吉林的朋友呢这多少会有些了解，我当年在南方刚毕业就是去南方工作了啊，在南方，在浙江温州工作，所以那些年呢在南方积累了好多好多的这些听众的人脉资源啊，到今天为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着联系，所以有时候我一开播呀他们就会蜂拥而至啊，这抖音也是知道一看哟，这不是主持人李记吗，就是当年在南方特别火那个啊，对吧，一下就给我推到那边去了，你看。也希望啊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往上涨一涨，大家多留言多互动，然后多点赞多关注多送小礼物，这样的话咱们直播间热度上来之后呢，对吧，就全国各地都给我推一推啊，不容易啊，这个传统广播电台主持人确实不容易，需要大家啊，对，多多大家这个给出一些大拇指，谢谢吧啊。来说到这个旅游啊，说到我们想点歌是吗，想点歌您行，您想点你就随时留言吧啊，随时留言，我们其实还是想跟大家多聊一聊旅行的，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如何安排你们自己的这个行程，因为现在还是处于这个暑假的阶段啊，距离暑假呢应该只剩下最后这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啊，最近呢已经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啊，孩子们因为先玩后写作业啊，跟家长之间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啊！就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放假了不先写作业后玩，而是先玩后写作业？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压力留到后面去？啊！我当年在上学在读书的时候，只要是放假，必须啊用前一个礼拜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对吧？写完了作业之后，后面这你就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对吧？没有压力，对吧，没有这个家长不会说你作业还没写完就玩，对，没关系，我作业的早都写完了啊。可是现在呢这些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接触到的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也都是这样啊，一定要把暑假作业寒假作业一定要留到最后一个礼拜啊，天天啊熬夜呀 啊家长干仗啊是吧，咱也不知道他们都图点啥啊，有没有正在听广播的年轻的小朋友啊，你们是不是最近这两天正在补作业呢啊，小白白说想要听那个你这个去我感觉我们的曲库当中可能是没有的啊，国风叫知我啊，这个一首国风漫画的片尾曲，但我回去我可以回头可以听一听好吧，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可能没有这首歌曲啊，所以非常抱歉，可能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最近啊，各位，最近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组建的。

这个新的一个出行的团，不客气啊，不客气啊，但是感谢您给我们推荐啊一些好的音乐啊，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断的进行丰富，好不好？来吧，最近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正在招募的这个团呢是去云南的团队啊。此时此刻在广播前，在视频直播间，有多少朋友曾经去过云南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把你曾经去过的云南的那些地方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你觉得去云南必须一定要去哪里，对吧？云南是咱们所有的出行路线当中最经典的路线，就是你别的地方你可以不用去啊，什么江浙沪我可以不用去啊，什么这个青甘不用去，但云南你必须得去啊。就这个线路你走了一圈，走了很多很多地方，你会发现云南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去过云南，因为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是曾经带队啊，我是曾经带队去过云南的啊，晚上9点了嘛，对，我们这边有时差啊，是的，我是曾经带队去过云南的啊。当时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组建大概有23、24名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一起啊去了云南啊，去了像大理的古城啊，三塔，洱海啊，玉龙雪山啊，还有很多的香格里拉，对吧？啊，香格里拉。那么这一次我们再去云南已经是3年后了，而且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我2023年带队去云南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咱先说报价啊，大家是最关心的一件事儿。我当时去云南那个时候的报价是5688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还记得，5688，原价是5988，然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价是5688。现在跟大家要讲的这个旅行团啊，就是云南团，直接说报价4999，哎，比我们3年前去云南的价格又便宜了将近600-700块钱啊。这一点我觉得说实话在我内心来讲我有点不太接受，凭啥？怎么过去3年价格便宜了呢？啊，是吧？千万别让3年前跟我去云南的那帮老朋友们知道，是吧？他们要知道的话，他们非得啊再去一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云南之行哈，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啊，即将启程了，依旧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大家非常喜欢的雨山啊来带队啊。上一次去云南你是跟我去的，这一次是我们的交通广播的雨山来带队，9月8号到13号。啊，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啊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超级高。现在各位，您可以先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一搜就可以关注到了啊。在这个平台上回复什么？回复云南啊，在平台上回复云南就好了。你问我现在常规节目一般是几点啊？现在我的常规节目就是每周四和周五，今天不正好周五嘛，对吧？每周四周五的这个时间点啊，以后你每周四和周五中午吃饭时间，哎，一边吃饭不知道看啥，来吧，打开抖音关注一下主持人李记，发现哟哈，这不是我老技术吗？就来了，没错啊。来，咱把这个云南团，咱们再去跟大家好好介绍完啊。啊，我看到小贾了，小贾说我曾经去过西双版纳。哎呀，云南呀，真的是，为什么说云南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因为从云南这个地方，它有多条线路可以走，你可以往这个西边走香格里拉线，你也可以往南边走西双版纳线，还可以往东，反正它是有多条线路可以来走的。就很多人说去了一次云南没走够啊，没走完，那下次再去一下走那条线。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云南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啊。来，各位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回复云南，或者是添加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平台号码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来直接更加详细的一对一的咨询。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大家一定要九月份去啊，一定要九月份去。首先，泸沽湖的这个叫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一般啊，花瓣落在湖面上那种场景真的是太美了。平均23度的凉风可以吹走我们这些所有的浮躁，

燥热，而且香格里拉的草原是化作了花的海洋。那松赞林寺呢，在湛蓝天空下更加显得神圣了啊！而且我们是避开了这个暑期的亲子人潮，让我们大家可以更从容的心态享受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个行程当中是包含虎跳峡的，上一个行程我们也曾经也包含虎跳峡。真的，当你还没有真正的看到虎跳峡的那个磅礴的气势的那个河水的时候，湍急的河水，你远远的就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冲击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响亮啊，水流冲击岸边的岸，这个岩石上面那种纯天然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音效，会让你瞬间忘掉所有的烦恼。这就是虎跳峡啊，站在这个虎跳峡两岸，你可以看到这个虎跳峡里面的这个河水啊，因为它是流速是非常快的，那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撞击在那个岩石上迸发出的那个水花四溅啊，你真的是让我们渺小的人类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和大自然的这种磅礴的魅力。4242说的非常对，一定要多出去看看世界啊，一定要多多的走出去看这个世界，否则我们会认为世界就长成我们眼前这个样子。虽然说我们眼前这个样子已经足够完美了，咱们吉林也有这样的这些这种美好的景致，但实际上当我们走出吉林，走出长春，走出东北啊，去往更多的地方，你会发现祖国的大好河山，对吧，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感受。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的丽江啊，在这个古城的青石板上啊，慢慢的缓行，然后深入到东方女儿国，叫泸沽湖。各位，上一次我们5688的那个团，就是2023年那个团，5688的价格里面是不含这个泸沽湖的。我都不敢想象这个泸沽湖得有多美，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也关注到了互联网上很多的一些图片啊、视频啊，对吧，他们拍过来的发过来的，真的是美翻了啊！上一次我们5688团旗里面没有泸沽湖，这一次4999的云南团竟然里面添加了泸沽湖啊！而且你们可以乘坐这个猪槽船穿越于里务比岛啊，在情人滩守护绝美的日落，而且夜晚还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啊，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干嘛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叫松赞林寺啊，那个地方特别出片啊，你稍微的带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或者说带一点这种藏族的这种传统的服饰啊，稍微的画一点那种就是高原红的妆容，哎呀，太棒，太出片了啊！而且我们大家还会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那个转经筒真的就是你要几十个人围成一个圈才能转的转经筒。大家以前也可能会有去过一些比如去过西藏的，或者去过一些这种风景之地的。啊，转经筒你就手这么一扒了，它就转一圈了，非常非常小巧，对吧？这个转经筒要几十个人手拉手围成一圈才能把这个转经筒转动起来，你想想看。甚至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你们看一看这个独克宗古城的转经筒到底有多么的壮观。那个时候一般一定是要在黄昏的时候去，那个巨大的转经筒在整个日落的这种霞光的映照之下显得无比的宁静啊，让我们的内心变得非常的平静。就是人现在人活得特别焦躁啊，短视频就着急啊，没啥意思，刷走啥没啥意思走，哎呀，每天都在想明天怎么办呀，后天怎么办，每天都是在这种焦躁的环境当中啊，我们的心里边都没缝了，对吧？想给你添加点有用的东西咱都不接受了。那么在这个独克宗古城当中，我们一起去转动这个转经筒，会让我们的整个人的内心瞬间的平静下来，特别特别的安逸。这种场景是我们在学校里啊，在这个上班的地方啊，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是感受不到的啊。来说了我们这些景区景点之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吃什么住。

0: 哪里，好吧？哎呦，来，马上半点，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Hello，我在副驾驶。
6: 谁？
2: 我在副驾驶。
6: 你是谁？
2: 我是李记呀。
6: 李记，你在干嘛？
2: 我在副驾驶啊。
6: 你在副驾驶干嘛？
2: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6: 哎呦，不错哦。
0: 来吧，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哈。刚才呢，这个完全沉浸式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云南的行程当中，都忘了看到这个整点的报时广告了啊。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云南的这个旅行团哈。这次云南旅行团将会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雨山啊，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雨山来带队。刚才跟大家说完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住哪里啊。那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舒心，我们坚持是品质先行。全程甄选的是携程四钻啊，携程四钻以上的这个级别，大家有时候去携程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平台去订这个酒店，大家能看得到了啊，四钻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啊，舒适度啊它的一些酒店的一些什么床品啊，一些配品啊等等啊，都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都是四钻以上的，确保咱们每天的这个行程很疲劳，那么回来之后可以安稳的好好的睡上一觉啊。而且吃的东西呢更加有咱们当地的特色了，去云南怎么可能不吃这个鲜美的野生菌子火锅啊，而且还会隆重的安排给大家一场这个藏族的土司宴，还有藏民家宴。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当年去云南的时候就有这个行程，真的是走进了这个藏民的家庭。人家这个藏民家庭呢，首先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个家里面呢整个的这个房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宽敞，甚至可以接待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游客。那么在整个他的这个大厅客厅当中，正中间会安排一个非常非常精美带有着藏族风情的这个小舞台啊，这个小舞台，然后呢我们呢是围着这个小舞台呢会坐在这个卡座的位置上，吃这个藏族的火锅啊，吃这个藏族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餐食，然后呢藏民他们当地的家庭的藏民就会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载歌载舞，又唱歌又跳舞，然后给他献哈达等等等等，真的太让人完全沉浸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有一种让人觉得，哎呀，这个晚会我只希望你开始然后没有结束啊！一个一个的节目登台，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跳舞唱大家喜欢的熟悉的这些带有藏族风情的这些歌曲啊，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坐在那个里面你很难说我不沉，就是享受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有一些歌你听得非常熟悉的，你还要跟着他一起去唱啊，比如说什么坐着火车什么的去拉萨呀，就是所有这些跟藏民的藏族风情的民族的音乐，你在现场都可以听到是原汁原味的。然后这边呢一口一口吃着这个藏式的这种餐食，然后那边看着这种西藏的这种漂亮的这个姑娘啊，帅气的小伙给大家跳这种啊带有雪域风高原风情的这个舞蹈啊，真的可以让我们忘掉什么，忘掉所有烦恼啊，太精彩了。然后呢吃完了之后，大家吃完了这个酒足饭饱干嘛，不是说咱们吃完就走啊，还会给大家带到这个他们家里的这个大院子里面，中间呢点起篝火，然后呢啊数十人数百人围着篝火一起接着唱接着跳，然后转圈圈，就是那个时候你根本说你

你是哪个团的？你是吉林的？你是什么山西的？根本完全沉浸在这个情景当中，大家是这个叫什么融为一体啊，完完全全的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忘了自己是谁，我们忘了来自于哪里，我们只知道自己现在此刻当下在云南这片土地上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快乐啊。所以我整个的这个行程，泸沽湖我没去过，但是这个藏民家宴啊，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一定要去放下自己所有的这些包袱，沉浸式的去感受就好啊。哎，太美好了，我想想都觉得美的话啊。而且呢，这次我们的服务细节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在落地之后呢，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啊给大家献上花环，因为云南呢是这个咱们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最为丰富最为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你可以看到各个55个少数民族，你可以在这个现场都能给感受到了。而且呢，9月份过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为您准备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美啊。还有呢，全程的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呢还有水果呀、矿泉水呀、消毒物品啊，让您感受到和家一样。心动不如行动，各位，刚才我已经看到有微蓝这位朋友已经在平台上留言了，您的联系方式我已经给您对接到我们的专属的客服了啊，稍后会有跟着1038去旅行专属的客服来添加您的相关的信息，给您做详细的这个介绍。现在各位，您就可以移步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上面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云南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详情的海报了啊，然后你可以看一看详细的信息，然后添加我们的客服，我们会给您做更加详尽的解答。价格说到重点了，原价这个市场价就是6980啊，市场价你在外面报可能6980、6580或者是6280啊，可能是这个价格，但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是4999每个人，4999每个人，谢谢关注我，谢谢啊。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价格？因为23年我带队去云南的时候，5688一个人，行程还没有泸沽湖呢啊，是5688一个人。现在我们这个第二个去，这个去云南的这个团4999每个人，直接把价格给你压到了5000以内啊，直接压到了5000以内啊。现在呢，就可以来在我们平台回复云南啊。为什么要跟着1038去旅行？这点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首先，我们其实在互联网上或者在外面的其他的旅行社在平台上，你在哪儿都能参团，你在哪儿都能报名，这个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最大的区别，为什么要跟我们1038去旅行，就是因为这是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形成的一个团队，一起出去玩啊。也许你们刚开始成团的时候彼此也不认识啊，你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我辽源的啊，我松原的，我白城的，我白山的，对吧，也都不认识。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就发现，哎，你那个大巴车上嘛，咱们坐大巴车要有一些路途比较远的行程，2-3个小时的行程，那干啥呀，聊天呗，导游跟你聊导游的，对吧，咱私下可以聊自己的呀。哎，你是哪个节目听众啊？啊，我是雨山听众啊。妈呀，我是佳宁听众啊，是吧？哎，我是大勇哥听众，哎，我是大黄蜂听众啊，是吧？哎，您呢？我是刘念的听众，我是凯文哥听众啊，是吧？好嘛，这一整车上一个李记的听众都没有，是吧？所以说各位啊，所以这是我们由吉林交通广播1038组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彼此之间我们会有更加的近一层的这种关系，和你在外面啊什么拼的团啊，散拼的散客呀，拼成一个团完全不一样。那个你们是真的完全不认识，谁是谁完全不知道啊，一个团待了5-6天你是干嘛的都不知道。但是呢，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团呢，我们会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团队，我们有自己核心，因为我们有主持人带队啊，其他的团就是旅游，就是导游带队。但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发团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啊，包括上一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啊，6到18岁的青少年也是我来带着他们，没有家长的陪伴之下去北京玩了5天，
对吧？我们第一个发的团，甘青团，也是明天带着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啊，去青海，去甘肃，去那边感受这个西北的风情啊，也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来带队。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着1038去旅行？首先一

三八吉林交通广播作为省级的媒体平台，对吧？我们有官方的媒体背书，我们也会帮大家精挑细选这些旅行社，对吧？有那么多的旅行社想要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合作，那我们也要做筛选的，对吧？也不是说谁想来跟我们合作我们就能合作的，所以呢我们已经替大家把好了关，做好了选择，选择的是我们国内非常非常顶流的啊，影响力非常庞大的啊这个资质非常健全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这样的旅行社团队来对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团队啊。所以说大家出去玩，尤其是想在咱们吉林省内抱团的朋友们，你就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关注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平台就 OK 了，好吧？哎呦，这说的简直说的我口干舌燥啊。不知道各位你们听清楚了没，这次云南出行的时间再来说一下，9月8号到13号，9月8号到13号，孩子也都开学了，对不对啊？外面呢也没有那么多人了，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燥热了，非常适合我们安安静静的好好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这样啊？如果各位您想对咱们这个云南出行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公号上回复云南，或者是添加我们客服的这个号啊，客服号直接搜13843100340，13843100340。来一首歌，来自王菲《归途有风》，稍稍的休息一下。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

来吧，不管十万人还是十个人啊，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感谢大家到来，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分享和关注啊。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您的抖音，然后呢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和琪琪的啊，木子李琪琪的记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共同啊主办的这个叫银发康养啊，适老产业博览会啊，即将在9月的11号到13号也是正式的开始了。在这里呢跟大家想说的是什么，这次啊银发康养适老产业博览会就在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就是老会展中心啊，345号馆，记住9月11到13号这个日子。那本届展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了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的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啊，汇集了省内外的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名牌品牌。而且呢活动呢会有百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了健康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啊等多重的功能。那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伴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另外我们也开通了招商的咨询电话，如果您也是刚好从事着和养老适老相关行业相关的朋友，可以给自己留一个展位啊。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欢迎大家。感谢各位啊，在中午的这个时分，各位应该处于在这个吃饭的饭点啊，不好意思啊，这个吃饭的饭点让您看到我啊，咱也不知道是能增进您的食欲啊，还是怎样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至少不会让您吃不下去，是吧？哈哈，对对对，谢谢大家，感谢关注啊，谢谢各位，这档节目名叫《我在副驾驶》啊。我们周一到周三呢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瑞啊还有张芳啊他们两个来陪伴大家，然后周四周五的时候呢我来陪伴各位啊，所以很多朋友刚开始进入直播间发现哟、哦、这怎么时间变了怎么样啊，对，然后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也会经常会有一些调整一些变化也正常啊，因为我过去的这些年一直都是在主持这个夜间的节目，所以我到现在很多的网友很多我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啊，他们在白天看到我都不太适应啊，说实话我也不太适应啊，就是这屋里边太亮了，外边这蓝天白云的，我确实是有点不太适应啊，原来我上节目都是晚上确黑确黑的啊，就是外边就是一面黑啊，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到了白天之后我自己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也需要我们白天的听众啊，1038白天的网友多多支持啊。老班长问这是哪个台，这是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啊，吉林交通广播103.8。另外阳光女孩，我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已经给您唱过生日歌了啊，还再唱一遍啊。大家可能发现我身后这个我们原来有个 logo 嘛，就是在这里会贴着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 logo。 那最近呢我们这个旧的 logo 我们拆掉了，接下来我们会更新啊，我们会更新吉林交通广播1038的新的啊台标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呢大家请大家稍事等待啊，现在整个后面虽然是空白的一片啊，但是呢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更新啊，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1038的一个 logo 和形象为大家来进行展现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吉林都能听得到的广播电台，不管你是在吉林四平啊、松原、白城、辽源啊等等、白山、通化啊，您走到哪里只要您的车载广播能锁定到103.8，那您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水木青子说怎么比多年前在温州的李记还年轻啊，你这个评价有点过高了，只能说呢我们温州的听众实在是太会说话啊，把主持人哄的都已经都膨胀的没边儿了啊，我当年在温州那么老吗咱说呀、啊、但是也有可能当那个时候吧我也不太会打扮自己啊，后来回了长春之后呢受到很多长春本地的像刚才那个于小宝这种穿搭博主的影响啊，对，耳濡目染吗，是吧？我现在也开始对自己的外在。

形象有更高的要求，是吧？每天上节目之前还得做个面膜啥的，生怕啊，生怕给我们的所有的听友网友留下不好的印象，是吧？还跟我合影过，哎呦呵，我实际上我家里面的很多一些这个什么 U 盘啊之类的，我真的是保存了当年在南方工作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照片，我偶尔也会看一看。真的，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有点后怕，就我在想，当年就我就那样的我，你们是怎么喜欢上的啊？这是没赶上好时候再说，是吧？我要是以我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样子回到当年，真的说实话，说实话我可能都回不来，你知道吗？我可能都离不开那个地方。谢谢吧，谢谢大家吧，啊，都是大家给力支持啊，都是大家的给的这个点赞啊。我觉得是这样，有一句话嘛，叫什么？叫红气养人，你知道吗？就一个人主持人状态好不好啊，是跟就是跟他的这些听众网友给予他的评价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我一开播啊，如果我一开播，评论区来的都是，哎呀妈，这哪儿来主持人这么磕碜呢？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哪儿来这么一个大怪物在这儿嗷嗷的啊？对吧？这都评论区都是这些话，那我估计我也就直接，我干脆我就不播了，暂时啊，对。但是好在呢，我只要一开播，咱们的这些听众啊，咱们这些网友啊，给出的都是一些比较正向的评论啊，嗯，所以我还是多少有点自信，谢谢。小贾说了啊，猫头鹰开始白天抓老鼠了。你别管白天抓还是晚上抓，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头鹰，是吧？谢谢各位啊，谢谢大家。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包括咱们长春本地啊，这些大型的一些活动也会越来越多啊。你看现在今天上午我们去啊农博会啊做了现场的直播。然后农博会结束之后呢，马上就是长春电影节啊，一年一度的长春电影节又开始了啊。长春电影节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啊银发养老啊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博览会啊。然后呢，进入到九十月份呢，又迎来了吉林交通广播开播30周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1996年哈，啊，正式的对外啊，我们所有的进行广播。到今年的10月份也将会迎来他30周岁的生日啊，所以我觉得特别荣幸啊，能够跟我们大家所有吉林交通广播这些听众网友在一起，来迎接他啊30岁的这样的一个生日啊，所以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值得大家来关注啊。另外呢，有我个人的一个活动，个人参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在8月21号，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啊，这个抖音直播间有没有吉林舒兰的朋友啊？有没有吉林市舒兰的朋友啊？我们8月21号呢，也会在舒兰啊为大家开启这个叫中俄青年歌会啊。去年的7月份，我们呢一起去舒兰，和我们所有的舒兰的朋友一起，在这个叫幸福广场吧，我没记错的话啊，今年应该还是那个地方。啊，一场非常盛大的这样大型的这个中俄青年在一起啊互动的演出和表演啊，舒兰人民真的太幸福了啊！这样的活动为什么只在舒兰不去其他地方啊？长春咋没有呢？是不是？其实呢，从长春开车到舒兰也不远，大概是1.5小时的距离，对吧？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8月21号这一天，可以和我们一起相聚在吉林市啊，舒兰市，是吧？舒兰应该是市啊。本来我都想好说去舒兰这个参加完了这场大型的中俄青年歌会，再买点舒兰大米来啊。我们吉林舒兰真的是，大米的这个水平品质啊，是不亚于黑龙江五常大米的啊。那在这里呢，我必须要给咱们吉林舒兰打个广告和宣传，咱们吉林舒兰的大米不亚于，甚至我觉得跟五常大米是可以来形成一个对等的，对吧？我看兔兔沫来了啊，兔兔沫你可能不太服，是不是？没事儿。所以舒兰的朋友们啊，8月21号我们再和大家舒兰相见，好不好？嗯，哎呀，真的特别特别丰富多彩的这个。

九月份啊，特别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秋天啊，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所有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些听众网友和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紧紧的保持联系，对吧？您先把我个人的这个抖音号先关注起来，好不好？啊，有什么好事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偷偷摸摸说了，我要去龙家机场接团往内蒙走了啊。你现在主要负责的区域就是这个东，这个三省一区呗，就是，就三省一区啊。本来呢，今年夏天我也想去往内蒙古那边走一走，但是呢，这个时间安排，我就是实在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啊，实在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啊，都被这个咱们一些公务啊已经填满了啊，所以各位你们要想约我的时间，一定要提前两个月以上来约我啊。中午直播吃饭了吗？还没呢啊，我一般都是下了直播然后再去吃午餐去啊，正好这个时间是大家午餐的时间啊，咱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们秀色可餐的这样的一个。于小宝，于宝说啥呢？于小宝，咱现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现在已经是东北区域性的枢纽机场，对不对？哎，去哈尔滨的是吧，都得在长春中转，是吧？可以可以可以啊，行吧，这个大家一定要玩起来啊！不知道去哪玩，不知道怎么玩，就先关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啊，因为在抖音直播间说人家别的平台不太合适，但是大家听到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去那个视频号上去搜“跟着1038去旅行”啊，把我们这个视频号关注起来，也可以添加他的这个微信啊啊，绿泡泡。啊，大家呢有一些信息您可以直接和他沟通啊，去哪玩啊，什么团啊，什么价格呀，都有什么行程啊，大家都可以和跟着1038去旅行啊来保持联系啊。另外呢，在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可以来回复云南啊，在平台上回复云南啊，获取云南之行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海报和内容啊，非常非常期待各位你们能和我们1038去旅行啊。你看，给我弹窗了啊！抖音给我弹窗了，咱不多说了，好吧？啊，一天天的净事儿啊！来吧，那今天我在副驾驶差不多告一段落啊，下次再跟大家在广播直播间当中见面啊，那就得是下周了，各位。可是下周我还不能来，因为下周四我要去舒兰了啊，所以大家。不管咋地，先把我这个抖音号先关注起来。哈喽哈喽，看到你了，先把我这抖音号您先关注起来。然后呢，下次在直播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舒兰和大家见面。所以各位啊，你先把咱们主持人李记这号先关注上啊。所有和吉林交通广播相关的大小活动，基本上都是从我这出口的啊。啊，至于为什么，你们自己想一想，研究研究。感谢大家了。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近视钝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钝眼科，逆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钝眼科，89285888。
0: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 这个
0: 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3: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今天是星期五哈，又到了每周五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知识哈，以及在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的时候如何处理的实用技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艾米老师你好。
5: 恭贺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4: 嗯，非常欢迎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哈，说明明呢我们都是定期的体检，包括我们单位也是都有定期的体检，各项指标呢都显示正常，也没有炎症，没有病变，可是呢其实明明就是莫名的头痛啊，或者是我同事也经常说这个胃胀啊，然后这个包括我肩颈僵硬啊，然后失眠啊，然后每天也没有什么劲儿。我们其实总是习惯把身体的不舒服归结为太累、熬夜、亚健康，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真相，身体永远比大脑诚实，它会记住所有我们刻意压抑假装忘记的情绪。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想和艾米老师一起探讨一下，为什么情绪总是藏在器官里。其实我看到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艾米老师好像非常的理解我，他知道我需要啥。我和我们现在的那个外边的导播小冰天，我俩在那个按摩院碰到了。然后那个我说不行，我这两天的这个后背又就是特别的难受，就感觉我就东北话特别的紧，然后就感觉应该用这个小鞭子抽两下之后好像才能够缓解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还有点胸闷气短，就大喘气的这种情况。我说那我去按按摩吧，别挺着。所以说今天说到了这种身体永远比大脑诚实，我就反应过来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
5: 对，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哈会有强大的意志力，把我们那些不舒服的一些感觉啊、情绪的体验，你会把它压抑下去，摁下去，是吧？让你忽略它，但是这个身体却比这个我们的头脑要更诚实一点，
4: 比我们的意志更
5: 对，尤其是你经常这样采取啊假装忘记啊、刻意压抑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强制性的办法啊，来去应对和处理我们的情绪，但是这个身体呢它却以各种各样的症状反应啊呈现出来，不断的去提醒我们需要去关照自己的身体了。你像我前两天哈，我们去下边的哈这个监狱哈，给他们监狱的民警啊就是做这个身心同养的啊这个健康的讲座啊，我给他们讲的就是身体知道答案，啊要让我们呢能够用心的去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那其实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恭贺老师谈到的，就是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哈，好像你上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但是你用 肉眼去观察它，就可以看到它那样的一种啊萎靡的啊精神不振的，甚至极其难受的、不舒服的、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些状态。
4: 嗯
5: 啊，那因为我是做这个心理工作多年哈，那在临尤其是在临床的这个实践当中，更能。

0: 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身心一体啊，就是这个他们交互作用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是我们的一种生命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啊，所以也现在一边呢研究心理，另外一方面我也在研究健康营养，
1: 嗯，
0: 就是试图去寻找如何呀，就是把这个心身呢有机融合，能够全面的哈来去改善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1: 嗯。那其实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读懂身体的这个情绪密码哈，解个这个给大家解惑，为什么情绪会藏在器官里，那些久病久治不愈的小毛病到底在向我们传递什么信号哈。
0: 嗯，是的，有一本啊这个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哈，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叫身体从未忘记，
1: 嗯
0: 啊，记得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哈，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呢，创伤啊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1: 嗯，
0: 那么被我们压抑的那些委屈、焦虑、恐惧、愤怒，它不会随着时间的遗忘悄悄的啊，这个就是消失
1: 了，
0: 哎，不见了，是吧？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和肌肉骨骼里。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我从事啊多年的临床的心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啊，可能更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你像我临床咨询的很多的小孩哈，都是他自己会非常理智化的去跟我讲啊，说那比如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啊、
1: 嗯、
0: 然后一个动作啊，甚至有的时候给他带来的那种啊，这个当时让他感觉很难以承受的哈，这种呢这个就叫那个什么呢，打呀骂呀，是不是啊，就是这种伤害。
1: 嗯，
0: 他说那这个事儿我其实能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我好
1: 是
0: 啊，然后这个事儿都过去很久很久了，我都忘了。
1: 嗯，
0: 你看他其实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给自己做思想工作。
1: 是的，
0: 但是你看到的这个孩子当下这个状态，比如说他身体是处在一种啊这个啊乏心乏力呀、啊、然后就像那个生长的那些植物一样，因为缺水缺肥啊，那个缺少阳光的照耀啊，整个这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这个很打蔫儿的一个状态，就没有支棱起来、
1: 嗯、
0: 是不是，哎呀浑身没劲儿无力，那其实他嘴上说的这个他已经忘记了、
1: 嗯、
0: 啊，我也不再去被这些事情所影响了、
1: 嗯、
0: 但他身体会很诚实的、
1: 嗯、
0: 哎，就来呈现出来他这样一个状态，你上医院去检查他也没有什么毛病，
1: 嗯，
0: 但实际上是他这个一直以来累积的这些情绪全部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被他压抑和累积到他的身体里，
1: 嗯，
0: 然后身体他会非常诚实的啊，以他当下的这种很萎靡的一个状态来告诉我们，是曾经的他所经历的给他所带来的影响。
1: 嗯，所以说其实我感觉刚才艾米老师说的也是特别的对，就因为我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反应、
0: 嗯、
1: 包括我刚才说的我这个后背特别的难受、
0: 嗯、
1: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肩颈、
0: 嗯、
1: 我原来其实就以为是伏案工作，因为现在都坐办公室嘛、
0: 嗯、
1: 啊，伏案工作或者是这个刷手机的时间有点长、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有这种肩颈都不好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又不是说持续的、
0: 嗯、
1: 也不是说每天他都不得劲儿，是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就像这个周六周日可能上周下了一周的雨，然后呢这个就没出去走圈或者是运动什么的、
0: 嗯嗯、
1: 我觉得可能身体积攒的这个负能量一些情绪都散发不出去、
0: 嗯嗯、
1: 所以就又导致了我这种躯体的反应。
0: 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呀、嗯、具体的分享，就是你说这种肩颈酸痛哈、
1: 嗯、
0: 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和压力有关的、
1: 嗯、
0: 是和我们不知不觉没有能够啊觉知和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啊、
1: 嗯、
0: 有很大的关联啊。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 与这个柳叶刀啊，他们有一个研究哈，那这个研究的那个结果是说，80%以上的慢性的身体的不适，都和长期积压的负面的情绪密切相关、
1: 嗯、
0: 啊。比如说刚才我们龚和老师谈到的哈、
1: 嗯，
0: 颈椎的疼痛
1: 是
0: 啊，还有一些莫名的这种疲累，
1: 嗯
0: 啊，甚至还有前面龚和老师谈到的说我们的这个肠胃的不适，
1: 嗯、
0: 包括失眠，包括皮肤的敏感等等，绝大多数它并不是单纯的生理方面的，就是说纯纯的是器质性的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啊，而是因为我们情绪长期淤积啊，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而呈现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反应、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他都有个认知误区，他认为说情绪啊是心理的事儿，
1: 嗯，
0: 身体呢是生理的事儿啊，他们两个互不干扰，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真正的了解了或认同了身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机制，那你可能就会在关照你情绪的同时，你也会去啊觉察一下你的身体反应。当你身体有了一些感受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你也可能很快的哈去联想到是不是最近我有哪些被压抑的、没被看到的这些情绪在影响我。
1: 嗯、
0: 尤其现在我临床做儿童青少年的哈这个咨询比较多，会发现有90%以上的孩子啊，在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行为问题的同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躯体化的症状反应。
1: 嗯，是，就像我这个我是后背，然后我感觉我同事就是那个、
0: 嗯、
1: 他说他心脏不舒服，
0: 嗯，嗯
1: 然后去上医院也查了心电图，也做了这个相应的什么心采或者是心肌酶，但是其实都没有什么。就是器质性的这个病变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是觉得不舒服啊、所以说我说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觉得听了这个艾米老师刚才的这种介绍之后才发现啊、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情绪，然后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压力也好或者是悲伤也好，他都及时的释放不出去，那释放不出去他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了，
0: 他就会不断的给你传递信号嘛，是吧？
1: 是的。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我们和艾米老师一起探讨的话题。

0: 时候，为了避免你当下就是崩溃啊，这个承受不住，那么我们的大脑啊，它就会快速的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它就会刻意的去压抑我们的情绪，强迫自己啊，不要被这些情绪影响，甚至不要啊，因为呢这些情绪的崩盘啊，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性的事情，所以这个理性脑它就开始工作了，啊，那它怎么工作呢？就像我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是不是？哎，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哎呀，都是为了你好啊，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咱们不要太在这些事情上计较啊，别在意。你看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做自己的思想工作？这个是我们大理性脑啊，它开启了它的这种这个理性思考的这个功能哈，来去保护我们。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杏核仁啊，和这个些是这个感性脑，就是它一些身体的内脏的神经啊，他们不干。为啥呢？因为他我难受啊，我不舒服呀，是不是？哎，
1: 是。
0: 那么所以说他就会呢牢牢的记录下来我们每一次啊，因为剧烈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反应啊，恐惧也好，焦虑也好哈，委屈也好哈，那么他就会慢慢的呢，这个在身体里面发生一些作用和反应。啊，那这样它就这些情绪，它就开始刺激我们身体的一些器官。那慢慢的这些情绪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被理性脑给压抑下去了，但是我们的情绪脑它会告诉说，这个啊，我给你记上一笔账啊，这个事儿过不去，是这一笔账一笔账给你记着，然后到最后呢，你身体承受不住了，它就给你算总账了。
1: 是的，
0: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啊，无论是我们的头脑还是我们的身体，其实都非常非常聪明的，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哈开启一个自我防御的机制，来去保护，最大限度的去保护我们，要不然人人都得成为精神病。
1: 是，所以说其实简单来说，你以为他忘记了你的这个，就是可能你忘记了情绪，但是其实已经被你的这个器官都替你扛下了哈。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其实身心是一体的，他们是交互作用的，不是说心理是心理，身体是身体，他们是有这个联系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要深度解读一下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情绪密码。那我们这个请艾米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0: 好的。这个从古到今呢，就是身心共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了。其实但凡有点觉知能力的人，他都会能够感受到身心一体的哈，这么一个就是咱们作为一个生命，它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或者它一个存在的哈一个机制。那咱们尤其是从这个中医呀，也是非常的这个智慧的哈。那么他总结出来的是说，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和喜伤心。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功课老师有没有听到过啊。那他这个就是说法呢，和我们现代的身心医学呢，他是这方面的相关的研究是相互这个契合的啊。那么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很多时候其实它都是对应着相应的情绪的这个记忆。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怒伤肝儿，咱有的有没有一句话说叫气得我肝
1: 儿
0: 疼？就
1: 是
0: 这个其实是这个几千年哈，这个人类哈逐渐的啊，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啊，他总结出来的，是不是？他说我一生气，我这个肝就难受，就不舒服。实际上他是这个不是瞎说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具体的，接下来就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哈来探讨一下，说我们这些情绪相对应的都是哪个器官？
1: 是
0: 啊。
1: 其实我们这个同事好多都吃中药嘛，看中医，然后好多这个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先调脾胃，是不是在这个中医当中调脾胃是很重要的，它不光是身对心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0: 你知道为啥先要调脾胃吗？
1: 是
0: 啊，肠胃是人体的母亲河
1: 啊，
0: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肠胃功能不好，你想想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食物
1: 不消化，
0: 是那个包括什么

0: 水果啊蔬菜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0: 他先进通过肠这个什么口腔啊，是不是，哎，食道啊，他进入的是不是肠胃？
1: 对
0: 啊，那他进入肠胃，肠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1: 那这吸收吗？
0: 消化和
1: 吸收、
0: 是不是，哎，那如果肠胃的这个功能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那他就没有办法把那些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0: 啊，消化吸收留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哎，再经过啊什么肝呐，啊，是不是，哎，
1: 嗯，
0: 这个肾呐，啊，它的这种过滤和解毒的作用，它把那些什么毒素它排出去，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哎，那么所以说这样，他们就是身体的各个器官，它本身自己它没有独立的这个什么就是作用了，然后他们相互之间又不配合了，
1: 嗯，
0: 你想这个人的身体状态会怎么样？
1: 是，对，
0: 日积月累啊，你那吃进来的营养没有办法吸收，
1: 嗯，
0: 应该排出去的毒素排不出去，
1: 嗯，
0: 那最后是不是身体就会出问题？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说其实脾胃真的是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艾米老师情绪也跟脾胃有关？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心里有点什么事儿，我这顿饭我就吃不进去，或者说老话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训孩子，是吧？
0: 嗯，
1: 这都跟这个脾胃有关，
0: 嗯，
1: 你训他，他就有情绪，那他就有情绪，他自然他就吃不进去饭，
0: 是啊，
1: 是不？
0: 是啊，
1: 嗯，
0: 你听没听过？就是说咱们说有一句话叫“气大伤身”，
1: 嗯，
0: 这是不是听过？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就考考你，
1: 嗯，
0: 你觉得为什么气大伤身？它伤的都是哪些器官？
1: 气大伤身，哪个器官都伤。
0: 你可以具体的说说，你回想一下，当你特别特别生气，就是已经生气到啊这个极致的时候，达到愤怒的，
1: 嗯，
0: 马上就像个火药桶要爆的时候，你觉得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哪些有，
1: 嗯，
0: 会有很激烈强烈的反应？除了肝以外，还有哪些器官？
1: 我觉得那心脏也是无聊
0: 啊，对，气的心蹦蹦跳，
1: 对呀，
0: 啊，然后还有呢，
1: 蹦蹦跳，
0: 还有呢，气的头疼
1: 啊，
0: 有没有？是不是，哎，就是浑身和那个头的，有很多小孩啊，就是跟我讲说，哎呀，老师，我就总脑袋疼，都是我妈跟我气的。你听着好像是一个笑话一样，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就是经常的这种唠叨啊，各种各样的输出，然后不断的要求，就有的时候孩子啊，他你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欺负人，是不是，哎，你就依仗这个孩子他是你身生的，你养他不敢说啥，哎，就各种各样的哈，这种的对孩子的这个打击，
1: 嗯，
0: 所以你看看孩子气就脑袋疼，很多小孩都容易头疼。
1: 说到脑袋，我还想起了一个怒发冲冠，
0: 啊，对呀，啊，还有我记得就是也那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当时给我气的浑身都难受，
1: 嗯，
0: 有没有过？
1: 有，
0: 哎呀妈，给我气的腿我都不能动了，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嗯？就是失去理智，
0: 对，这不就叫气大伤身？其实他就讲的是最简单，身心一体，
1: 嗯，
0: 情绪与身体它相互作用的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啊。那接下来来呢，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哈，像刚才恭和老师也说，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解读一下啊，
1: 嗯，
0: 这个五脏六腑的情绪密码呢啊？首先咱说脾胃，前面是不是说了？
1: 嗯，
0: 脾胃很多时候是啥？是这个藏着你的委屈和纠结。比如说像我临床咨询的很多孩子，脾胃都不好，
1: 嗯，
0: 脾胃失调。啊，然后呢，要么是拉肚，要么就经常啊肚子疼，要么就是说的食欲不佳，甚至反复胃胀啊啊，甚至有的小孩就得这个慢性的胃炎。
1: 嗯，
0: 像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比较敏感，
1: 嗯，
0: 啊，遇事儿呢他内耗，他不愿意往出说，不愿意往出讲。
1: 嗯，
0: 那种爱纠结的人就肠胃不好，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为啥？就刚才咱们说每一种情绪它会攻击不同的器官嘛，
1: 嗯，
0: 那种纠结呀，委屈呀，啊，那种就是伤心啊，难过呀，很多时候都会攻击你的肠胃，
1: 嗯，
0: 是不是？所以难受的时候你一句是不是一点饭也吃不进去？
1: 是的，
0: 你看你生
1: 一点，
0: 你看你生完气了，这个情绪啊安抚下来以后呢，你可以呢就是大快朵颐的，
1: 嗯，
0: 但是你要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一点饭
1: 是
0: 吃不进去，
1: 一点食欲也没有，
0: 对呀，一点食欲没有，所以这个讲究这个。然后我们说思伤脾，这个就是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哈，他就是内耗啊，愿意想事儿啊，是不是？哎，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脾胃就不好。尤其那些习惯性的自我否定的，有啥事儿憋在心里头也不说，也不表达，那他这个情绪就会淤积在他的脾胃里。
1: 嗯，
0: 所以要有很多人受了委屈呢，

0: 他习惯性的沉默呀，啊，遇啥事啊都自己搁那自己做思想工作哈。看似他说他是大度隐忍的，但实则呢，他这个脾胃一直在默默承受这个压力。那天长日久，他的脾胃就成了他这个情绪的接收器。你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所以有很多得肠胃的这个重大疾病的人，你看都是那些不太愿意说不太愿意讲的，你看性格开朗的人很少得那些跟肠胃有关的一些疾病。
1: 是。接下来我感觉就要说跟我有关的了吧。
0: 对呀、就你刚才说、
1: 刚才我说的肩颈。
0: 肩颈，对呀、
1: 脾胃说完了就应该可以
0: 说
1: 肩颈。
0: 对，咱们说
1: 说
0: 这个肝脏啊，肩颈啊，刚才我说就是藏着你的压力。你想肩膀是用来干什么的？
1: 扛嘛。
0: 是扛，是不是？扛事儿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哈一些压力不去表达，有什么样的哈一些这种焦虑啊担心呐、都不愿意去释放。像这样时间久了它会累积在你的这个肩颈，这个部位哈，
1: 这就找着根源了。
0: 对，然后你就难受，我也没干啥活呀，好像我也没怎么样哈。
1: 就当时我就能是总结我，那可能我就是伏案工作了。
0: 对呀、
1: 我
0: 也没怎么去伤害他，是不是？甚至有很多人说我没剧烈运动，我也没有干什么重活，但是常年的后背发紧，肩颈酸痛，就怎么按摩都不行。
1: 对，
0: 你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愿意跑这个按摩院的啊，他说我三天如果不去哈，他说我这就浑身难受不舒服。那他根源呢不是肌肉的劳损，而是因为情绪绷得太紧了。然后你长期的这种高压的焦虑的一个状态，尤其那些爱生闷气儿的，比较急躁的人哈，他身体时刻处在防御状态。那总是紧绷状态，你想人的身体他在紧绷状态下，他那个肩颈的肌肉是不是也松弛不下来？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它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顽固性的肩颈的酸痛。同时我们也说怒伤肝。你再生点气，那个肝也不好，你说这个人的状态能好吗？
1: 是。
0: 后面会给大家教一些自己心理做心理按摩的小方法。
1: 对。
0: 你能省很多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2: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3: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0: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说哈，今天我们这内容还挺多，信息量还挺大，希望能帮助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个肝脏，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肺了哈。好多人咳嗽就是莫名的咳嗽
5: 这个功课老师啊给我安排的哈，心肝脾胃肾必须说个遍，
4: 说
5: 都是
4: 师妹
5: 是
4: 吧？
5: 是的，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器官就这些，是吧？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绪和身体的哪些器官是有关系的。
4: 是
5: 你要爱护你的这个

0: 各个器官，你就要从不断的去觉察你的一些情绪开始，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提醒自己，哎呀，我可不能总生气呀、啊，我这个小心肝儿、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可不能总伤心呐、啊，我这个肠胃不好啊，是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这样子的。
0: 嗯嗯，经常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对、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肺啊，就是刚才龚和老师也谈到说、
1: 嗯，
0: 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谈一谈我们的这个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肺部？
1: 嗯，
0: 你想肺是用来干啥的？
1: 呼吸呀、
0: 啊！
1: 啊、
0: 哦，对呀、啊，是呼吸的吧。
1: 这个我当时采访一个肺病科的医生说，他、
0: 嗯、
1: 是唯一人体和外界的一个通路。
0: 嗯，
1: 啊、
0: 对，
1: 因为你每天都要靠它来呼吸，来传导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嗯、哦、嗯，那你想没想过说，当我们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和这个呼吸就会有很大的关系了。
1: 嗯，这个我还悲，就是可能悲伤，
0: 憋屈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
1: 啊，对，
0: 是不是有这句话？
1: 对，憋。
0: 你有说气的我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没有？
1: 没有。
0: 哎，憋屈的我喘不上来气儿，是不是？哎，所以说它是跟和啥呢？也是和忧伤，咱们中医讲叫忧伤肺嘛，
1: 嗯、
0: 是不是？哎，憋屈，
1: 嗯，
0: 没有办法释放和表达的情绪，
1: 是
0: 那么。它就会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肺部啊、
1: 嗯、
0: 它所以说这个器官藏着我们的难过和悲伤。
1: 嗯
0: 啊，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情绪对我们啊这个肺身体的这个啊以呼吸系统的一个影响，所以那这样我们也是要去不断的觉察自己的这个啊很憋屈的，很憋闷的、
1: 嗯、
0: 很难过的，很悲伤的，很委屈的这些情绪，然后我们要适当的有效的来去处理一下这些情绪。
1: 嗯，
0: 你像很多积压太多的遗憾呐、啊、难过呀啊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气短胸闷，
1: 嗯，
0: 反复咳嗽，呼吸不畅啊。
1: 是是是，
0: 我原来我家有一个老邻居哈，就是他也是在工作上就是因为不顺嘛，跟领导的关系就处理不好、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还小，好像初中吧哈、
1: 嗯、
0: 我们两家就处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啊，我就听我妈妈说他得了肺癌了、
1: 嗯、
0: 那个时候的癌症的治疗还不像现在，
1: 嗯，
0: 基本上那就是得上以后就是绝症了，没有办法治疗哈。嗯，我们两家前后院嘛，我记得放学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也上他家去哈，哎呀，就看他坐在那个那个床上哈，一口一口的倒气儿、
1: 哦，
0: 那人就骨瘦如柴呀、啊，那心里特别特别难过。
1: 嗯、
0: 哎，我就想说，你看你两家邻居都处得特别好哈，
1: 嗯、
0: 这个叔叔啊啊阿姨呀、啊，好像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就帮助他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医学都不是很发达，你咱们一个上学的一个小孩，你说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后来他就不幸去世以后，我记得我自己都难过了很久很久。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因为在工作上不顺心不如意，
1: 嗯，
0: 又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你像有的呢，那你这个惹着我了或者让我那个不舒服了，那我就跟你俩磕、
1: 嗯、
0: 我就跟你俩
1: 啪啦的，
0: 我就跟你俩干，是不是、
1: 嗯、
0: 这些情绪就释放，他就是采取憋屈的方法、
1: 嗯、
0: 回家自己，我就记得那时候就一口一口的倒气儿啊、
1: 嗯、
0: 然后咳嗽呀、啊、就那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提醒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就是除了生死没有大事、
1: 嗯、
0: 啊，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在关系里面哈、
1: 嗯、
0: 哎，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顺心的让你感觉不爽的事儿啊，一定要表达出来、
1: 嗯、
0: 你要么选择一个你身边他肯倾听你的、
1: 嗯、
0: 啊懂你的，要么就选择一个哎你比较亲近的一个人啊、
1: 嗯、
0: 跟你说我也不需要你给我支招，像咱俩上次节目说那哈、
1: 啊、
0: 哎我就想我心里憋屈，我就想跟
1: 你
0: 说说啊，唠叨是不是？那是不是这个过程就可以能把我们的一些憋闷的情绪有效的处理掉？
1: 嗯，是，其实我们说悲伤是最消耗肺气的情绪，当我们持续沉浸在失落、孤独、遗憾中，无法释怀过往，肺气就会长期处于虚弱、郁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0: 嗯。
1: 很多人心情不好时就会不自觉地叹气，其实就是身体在自救、
0: 嗯、
1: 试图通过深呼吸排除心理积压的这种悲伤的情绪。
0: 嗯。
1: 我感觉我好像都不是一个光是肩颈的，我感觉我的肺也有点问题。

0: 哦哦，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看，就说到哪个零件儿，你都感觉到好像我这一部分受了损伤了。
1: 是的，
0: 是不是？你这个受损伤原因不是说，哎，这个外力的作用啊，给你的这个撞击，
1: 嗯，
0: 带来的这种伤害，而是很多没有办法排解的、表达的、释放的一些情绪，它在影响你。
1: 嗯，
0: 实际上是不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啊？没有很好的去觉察。
1: 对
0: 啊，所以前面呢，我们讲了哈，这个几个重要，心脏啊，这个肝啊，肺啊，哈，然后还有就是肾脏啊。这个肾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啊意识的去觉察。你像它这个肾脏实际上是和泌尿系统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哎，你像那个我也有家里有个亲戚哈，很年轻，40岁左右吧，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肾就是处于吐息的一个状态。
1: 哦，
0: 你看他这个对人的这个影响非常大。那中医讲叫恐伤肾。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处在焦虑不安的，内心缺乏安全感，然后呢总是有对未来的很多很多担心的，那么大多情况下他就会在他的这个肾脏的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开始可能表现腰膝酸软呀，是不是？什么心神不宁啊，甚至睡眠有问题呀，就是这个失眠，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了？
1: 嗯，
0: 你像我家这个亲戚，是因为他的恋爱婚姻啊，就是父母就不同意嘛，然后长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和父母处在一种就是对抗的状态。
1: 嗯，
0: 妈妈特别特别强势，对他找的呢这个女朋友就非常不满意。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他两个人呢又相处的又特别好，但是呢他和女朋友在一起，妈妈就会非常的不高兴，表现的情绪就很激烈。你想想他那个情绪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他会经常处在一种慌恐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一边是生你养你的父母
0: 一
1: 边是
0: 自己深爱的人，对。所以你看，有很多人的，像我家这个亲戚啊，谈到这个事情，都有点不理解，说哎呀，这个年纪轻轻怎么得这病？但因为我搞心理的，我知道，但是我又没办法说，是吧？我能说，
1: 这
0: 我能说他得这个病跟他妈没有关吗？是不是？
1: 是，
0: 但实际事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关系里面出现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处理，那最后就伤及他的身体嘛，是吧？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听完了这些，很多听众可能都会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体不是根源不在身体，而在情绪但在这个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却很少能够认识到这些哈。
0: 嗯，
1: 平时也很少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嗯，
1: 经常呢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行为做事风格我行我素，最后才是等到了身体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0: 才恍然大悟的注意到。
1: 所以说其实在这里边还是想要问问艾米老师是不是有什么误区，到底是为什么哈？
0: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就是不能去这样关照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哈？
1: 嗯，
0: 尤其是从我们的情绪调理入手来去关照我们的这个身体哈。
1: 嗯，
0: 那在这里呢，我是想和大家就是来一起哈，我们来总结一下。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龚和老师说是不是走入了什么误区呀？那在这个之前，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是啥，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个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那个疾病，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1: 嗯，
0: 那所以呢，所有的就是久治不愈的身体的小毛小病，其实都是在给我们发求救信号。
1: 嗯，
0: 它都是在温柔的提醒你说，你得善待自己了，你得关照自己了，你得关爱自己了，是吧？所以那基于说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这种提醒呢，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说我们没有这样去关照到自己的平时的那些小毛小病，那为什么呢？ 啊，
1: 是
0: 这个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他就是习惯硬扛，
1: 嗯，
0: 是不是？你想哎，身边有多少我？
1: 是
0: 那个，我想问问功课老师，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习惯硬扛的人？
1: 我觉得我也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事儿啊，你就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1: 哦、对呀、
0: 啊，是不是、啊？我自己啊，哎，我嚼嚼就咽到肚子里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之前我跟艾米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其实你每次到情绪到的时候，你都没有真正的流出眼泪，你就。明明情绪已经到那儿了，但是你又憋回去了。
0: 啊、对呀、啊啊，
1: 是的，就我也是。
0: 就谈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儿，什么就感觉好像已经有情绪了，啊、眼圈都红了。哎，你发现突然间一下子
1: 就整回去了，
0: 把这些情绪咽回去了。
1: 啊、对，
0: 是不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啊？
1: 是
0: 这样的。所以那这背后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个认知，
1: 嗯、
0: 认为说这个哎呀，情绪有了情绪表达了就是矫情了，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不理智，
1: 哭好像就很丢脸。
0: 对、
1: 啊、
0: 对，是、
1: 嗯、
0: 压抑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所以说这样遇到事情就习惯性的自我消化、
1: 嗯、
0: 默默的这个隐忍、
1: 嗯、
0: 那这样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能够去认识到一点，情绪从来不是用来压抑的、
1: 嗯、
0: 就是像前面我们功课老师也提到了，一定要让我们的情绪要流动起来、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流动起来、
1: 嗯、
0: 然后由内而外的流动起来，所以你忍下去的情绪它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转移到哪儿？转移到你的身体，攻击你的身体，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只治病不治心，
1: 嗯，
0: 你会发现医院哈，每一次我上那个几大医院二院那人乌泱乌泱的哈、
1: 嗯、
0: 啊，手里都掐着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挂号啊，然后又检查呀、啊、什么哈、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想，这些人80%都是我的病人，是不是啊？就是身体不舒服就吃药、按摩、养生，
1: 嗯，
0: 从来没有能够关照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啊，吐吐槽啊，
1: 嗯、
0: 化解化解呀、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长期的哈，治标不治本的，
1: 是。
0: 情绪问题不解决，只是在枝枝叉叉的一些身体问题上养生啊、调理啊、治疗啊，那其实都是徒劳。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利用了三个时段跟大家来说我们躯体化的这个反应，
0: 嗯、
1: 然后呢，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误区？接下来我们一会儿第四时段就要真正的告诉大家，你怎么让你的情绪流动起来、
0: 嗯、
1: 啊？你怎么才能让你压抑到身体里的情绪能够释放出去。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3: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艾米老师来和大家分享说如何才能让大家从这些误区中走出来。当你压抑着这些情绪被你都封存起来，然后都有了这个躯体化的反应之后，你怎么才能让它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去，流动起来？
6: 好的。那在具体的哈，给大家分享啊这些简单易行的啊有效的小方法之前啊，我还想跟我们恭贺老师在就前面他啊在上一个时段总结的时候啊的这个表达，我要跟您呢再去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沟通啊。我觉得你是近水楼台的，就是在咱们两个的节目当中哈，因为经常和你呢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一些习惯性的表达啊也会被我观察和感知到啊，比如说刚才你说1234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恭贺老师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你看做事情是不是，哎，那是不差分毫的，1是1 2是2的。你觉得这样的人他容易出会经常会这个衍生出来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吗？就是一个做事情他总是一板一眼的，然后总是按照一些条条框框啊来去对人对事儿的，一旦你想要超出他这些啊预期，超出他条条框框的，超出了他自己事先预设的一些结果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情绪？
5: 就是失控了，不
6: 用你失控，你用些词来形容一下，这个时候他给你带来一些情绪是啥？
5: 就不知所措了，然后解决不了了啊，就是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了，
6: 是不是会让你有担心？有焦虑，是不是？那你想想一个人，他经常的担心焦虑，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一看这个事儿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我事先设定的一个范围的时候，那是不是有恐惧？
5: 是
6: 啊。那你看看这些情绪它会攻击你哪些身体的哪些部位？
5: 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个肩颈
6: 压力大，
5: 然后还有那个肺呼吸吗？
6: 就你总担心吗？对
5: 啊，
6: 总担心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你的肩颈也好啊，你的肺也好啊，哈，肝也好，就会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躯体的症状反应。对呀，所以说这期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我是希望最可以能够获益的。然后并且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哈，能够去开始关照自己的情绪，关照自己身体的就是我们的功课老师，是不是？
5: 是。
6: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呀，这个就是给大家哈提供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也跟恭贺老师探讨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就是不断的觉察我们的情绪，然后停止精神内耗。就是这个叫什么，第一个方法叫情绪落地法。停止内耗，就是你当你自己感觉到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马上要问自己说，哎呀， 我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啊？
5: 嗯
6: 啊，遇到哪些人和事儿让我心情不好了，然后让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5: 嗯，
6: 哎，或者是说你从你的情绪入手，说，哎呀，我这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好像烦躁了，
5: 嗯，
6: 或者是我有点好像担心了，我睡不着了，
5: 嗯，
6: 那对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啊？
5: 嗯，
6: 你就反反复复不断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5: 嗯，
6: 是不是？哎，来去感知你的一些情绪，
5: 嗯，
6: 让这个情绪要落地儿。
5: 啊，
6: 是不要总在那办公悬着，是吧，
5: 嗯嗯？
6: 啊，更不要经常告诉自己，哎呀，别想了，
5: 忍忍，
6: 算了吧，
5: 啊，
6: 忍忍吧，千万不要经常这样来去，啊，这个给自己做不当的提醒。
5: 嗯，
6: 那我们怎么做才可以能够有效的，因为这个觉知把我们的情绪处理掉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不受伤害呢？
5: 嗯，
6: 那就是，哎，我从前给大家反反复复啊，这个分享的那个呼吸法，
5: 嗯，
6: 就是做三个啊，三个深长的腹式呼吸，
5: 嗯
6: 啊，然后吸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闭上这个眼睛，闭上嘴巴，然后用鼻子深深的吸气啊，然后放空我们的这个胸腔。哎，然后让尽可能的让你的这个胸腔啊充满了这新鲜的空气和能量，
5: 嗯，
6: 之后啊让它在身体停留几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
5: 嗯，
6: 吐气的时候你就想象着啊，你吐出来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那些积存在身体的那些什么对你身体有伤害的，
5: 嗯，
6: 有影响的压力。
5: 嗯，
6: 所以你在心里就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现在的不舒服啊都是我这些情绪啊累积的一个结果，不是我有什么病了。
5: 嗯
6: 啊，你像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哈，他就找我，他说，哎呀，我这咋啊，这最近你说就感觉我好像是得什么病的呢，
5: 嗯，
6: 上医院检查还没啥病啊，
5: 嗯，
6: 哎呦就难受的就不行了哈，
5: 嗯，
6: 哎呀我就特别害怕呀，天天就恐慌啊，
5: 嗯，
6: 恐惧啊哈，哎呀都这个弄的是真都快要那个有那个实病了，嗯，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5: 嗯，
6: 他说，哎呀别提了，
5: 啊，
6: 然后就开始跟我学他这个事儿那事儿，那你就会发现他这些身体的不舒服其实完全源于他情绪给他带来的，
5: 嗯，
6: 这个影响。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简简单单这个情绪落地法啊，落地法
5: 是呼吸，
6: 啊，哎，就是做三个大喘气，
5: 嗯，
6: 是不是？
5: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呼吸，
6: 嗯，
5: 原来其实好多我们说这个憋着上不来气儿，然后都需要大喘气儿，
6: 嗯，
5: 其实你大喘气儿完全没有必要，你就可以变成腹。
6: 嗯，对，
5: 是呼吸。
6: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啊，就是这种深深的吸气啊，
5: 嗯，
6: 它可以唤醒我们身体的感知，然后切断大脑的压抑的机制。
5: 嗯，
6: 因为你大脑它不是不断的在工作，提醒你别想了，别想了啊，
5: 嗯，
6: 是不是？把这个事儿啊，咱们要放到一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呢，用力的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就把你大脑的这个压抑的机制就给它切断了。
5: 嗯，
6: 切断了以后，你这个淤积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流动起来，
5: 哦，
6: 啊，就会缓解你身体的紧绷的感觉，
5: 嗯，
6: 啊，这是第一个啊，情绪落地法。
5: 嗯，
6: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身体扫描疗愈法。这个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叫正念身体扫描，
5: 嗯，是，
6: 是不是？哎，那你每天呢用个三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都来啊，让自己独处，然后静心放松，甚至可以哎闭上眼睛哈，把注意力放在呼吸，放在身体的感觉上，
5: 嗯，
6: 是。最好是每天睡前都做一个五分钟的正念身体扫描，
5: 嗯，
6: 然后就从头到脚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一下，哎，我的肩膀是不是有点僵硬了，脖子是不是不舒服了，
5: 嗯，
6: 哎，我这个脾胃有什么样的感觉啦，
5: 嗯，
6: 哎，我的心脏啊，我的肾呐，啊，还有我的这个肝啊，各个部位从头到脚像 X 光一样给它扫描一遍。啊，一旦发现你哪个部位有点紧绷不舒服，
5: 嗯，
6: 就是快速的用我前面说的这个呼吸法，哎，
5: 嗯，
6: 慢慢的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位，然后呢让这个情绪给它流动起来，
5: 嗯，
6: 是不是？哎，来去自我关爱一下你的身体，允许自己去释放那些啊委屈啊难过呀，啊，伤心呐，啊，
5: 嗯，
6: 等等等等。那当你身体的这个感知被看见的时候 啊，你这个身体的不舒服难受啊啊，这种紧张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心理学上讲叫看见即是疗愈的开始、
5: 哦、
6: 所以这个淤积
5: 的
6: 情绪就会慢慢的消散，那你这个躯体的不适的感觉是不是也会缓解？
5: 嗯啊，是的。
6: 好，然后最后啊，咱们是第三个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大家是希望我们能完整的来介绍一下哈。
5: 是的。
6: 就是第三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这个结合前面的第一个情绪落地法哈，和这个身体扫描法呢，要允许我们的这个什么身体和情绪的感觉流动起来。
5: 嗯，
6: 是吧啊、嗯、感觉流动法是不是哎身体的感觉和情绪的感觉让它流动起来、
5: 嗯、
6: 然后学会合理的去释放。
5: 嗯，
6: 那这个释放可能方法就有很多了，每一个人情绪释放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啊出去是那个运动运动散步，有的人喜欢听歌啊，有的人呢喜欢和朋友出去啊，这个一起郊游啊、
5: 嗯。
6: 但是我不主张用那些抽烟呐、啊、喝酒啊、
5: 哦，
6: 甚至你看那些吸毒的人啊，
5: 嗯、
6: 有些不良嗜好，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个游戏的那个瘾症的人哈、啊
5: 嗯，
6: 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运用这样的方法来适当这个。就是来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他让情绪流动。但是你这种方法是用一个错误来去这个什么解决另外一个错误，是用一个问制造新的问题解决啊原有的一个问题，所以呢、
5: 嗯、
6: 这个是我们不主张也不提倡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当下的啊身心健康和我们未来有益有利的一些方法，你来去释放和表达你的这些啊感觉，
5: 嗯，
6: 是不是？哎，让你的感觉流动起来，叫感觉流动法，
5: 嗯
6: 啊，然后呢，学会合理的释放。
5: 嗯、
6: 啊，这才是就是最后呢，我要是跟大家说的，就是不压抑、不内耗啊，不呢自我消耗才是最好的养生。
5: 嗯、
6: 所以前面我们功课老师说，哎呀，没事去按摩呀什么。
5: 嗯、
6: 那你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听到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三个方法，天天用，天天用啊，那你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按摩费啊。但是按摩院听到了我去讲这些东西，可能会不开心、不高兴。病人会减少很多。
5: 我们艾米老师的意思还是说，你不要试图用按摩来解决你的这种躯体化反应。
6: 嗯嗯嗯、
5: 你可以按，但是松快松快呗，那、
6: 嗯、
5: 是没问题
6: 的。
5: 但是如果
6: 说你不能完全依赖这种方法、
5: 哎、对
6: 解决问题，
5: 你要用这个相应的科学的这种方法来解决你这个长期被压抑在心里的这些情绪哈。所以说呢，还是提示大家，不必过度的内耗，不必强行的隐忍。允许情绪的流动，接纳所有的感受，好好爱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
6: 好，下周再见。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这里呢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雨山。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有请到了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崔岩医生。崔医生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哎，您好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哈，能够把崔岩医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很多朋友吧都不好意思开口，但是这个病呢，据刚刚崔医生跟我介绍说，它其实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甚至能够达到就是90%啊，甚至更高。一会儿请崔医生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哈。那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崔医生，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

0: 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的外科常见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肛周疾病的一个预防的情况。刚刚呢，我们也说这个病它发病率好像特别的高，但是又据说这个病啊是这个天下第一痛，很多朋友一想到说这个手术就特别的害怕，或者是不好意思啊，难言之隐，就说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今天呢，请崔医生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肛周疾病，它到底呢，首先来说是它到底有多常见。我们总听一句话说，这个刚刚我们在外面开玩笑，我说是不是男生发病率更高啊？十男九痔啊？崔医生说下半句叫做十女十痔，这个发病率真的有这么高吗？
1: 肛肠疾病啊，这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痔疮。像刚才主持人说了，十人九痔，其实呢，不管男生或者是女生，得痔疮的机会都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呢是人的直立行走造成的，地球的引力、重力作用，以及肛周的一个生理缺陷，就是说肛周呢，正常的血管要有这个静脉窦的静脉瓣儿。但是肛周呢，这几厘米的距离呢，它是没有这个静脉瓣的，它就会让一些回流的东西，淤积在肛门周围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一种学说叫这个血液淤积形成的血管团，我们叫做痔。另外一种学说呢，就是说肛垫的一个下移，肛垫的下移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跟这个重力有关系了，就是说人的直立行走造成的。
0: 那您说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每个人他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方面的情况，只是说他有没有发病的表现，或者他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1: 是的。这个痔的发病率啊是很高的啊、但是说在痔的发病率中，只有10%的人会有症状。比如说便血呀、肛门主入通出、瘙痒啊、疼痛、肛门异物感。但是呢，在这10%中呢，90%中只有10%的人需要去治疗它。在这10%中呢，另外只有10%是需要手术的。其实很多这个肛周的疾病啊，通过日常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或者是饮食啊、运动啊、局部的清洁啊。都可能有明显的一个降低发病率的一个因素在内。
0: 哎，对，所以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大家听着了哈，非常重要。它既然发病率这么高，我们也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或者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今天呢，因为广播节目你也不需要露脸，如果说你也有此类的这个情况，或者家里有其他的这个亲戚啊，或者是朋友的话有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在我们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拨打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有肛周疾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崔医生，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将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哈。那刚才呢，崔医生跟我们介绍了说这个肛周这个周围的这个疾病呢可能分很多，痔疮是其中的一种，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这个疾病，哪种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到这个程度就是一定要这个手术啊治疗的了。
1: 肛周疾病呢，其实在百姓心目中常见的其实就是痔疮啊，肛周脓肿，肛瘘、肛裂，肛窦炎、直肠炎症，这是我们临床上都常见的一些疾病。哪些疾病必须要手术呢？其实咱们打个比方来，痔疮来讲，你要是出血严重的，经过自己用药啊，不出血了，对你生活没有影响了，或者是肿物突出，你经过用药之后它不再出来了，这就是你可以不手术治疗。另外一个脓肿呢，肛周脓肿也是比较高发的。对于脓肿来讲呢，初期的脓肿比如那个面积很小，轻微的疼痛，不伴随着发热，你可以经过医生的指导下用一些药啊，然后坐浴啊，也有可能说保守治疗成功，咱们就不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说你的脓肿范围比较大，产生的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心率增快，有很多一系列的症状出现，这就需要手术治疗了。另外呢，肛瘘是绝对一个需要手术治疗才能解决的疾病。

0: 病。
1: 嗯，
0: 有很多人得了肛瘘之后说，我这个保守治疗，反正他现在也没有什么症状。可有偶尔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过几天我自己就好了，我这个需不需要做来做手术？这个是绝对需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肛瘘之后啊，在肛门周围的皮肤上会形成瘢痕，这个瘢痕形成之后，如果说下次发病它不再从这个瘢痕处重新鼓起来的话，它会另外找一个薄弱的位置再出现，所以这个肛瘘的外口就可能由一个变成两个甚至更多，三四个，有的时候会蔓延到整个肛门周围，形成一圈的瘘口。这个时候你是做还是不做？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肛裂，初期的肛裂呢都是可以愈合的，经过坐浴啊、用药啊、大便通畅啊，大约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愈合了。但是反复出现的这种肛裂，我们叫陈旧性的，瘢痕形成的比较重，每次排便都出血，这个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了。
1: 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这个疾病哈，因为你每天都要经历，甚至可能还要早晚经历几次。那我之前有听过大家开玩笑的一个说法，说这是一个最好请假的一个借口，因为呢，他请了一次假之后，后续你可能还会复发，那你就还有很多请假的这个理由。是说这个病它这个复发概率会比较高吗？
0: 是的，因为呢，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病请假的话，基本上都达到了手术的程度，或者说已经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了。因为肛门周围形成创面之后啊，它的愈合程度，主要是速度要非常慢。因为每天你要经过排便刺激那个手术的创面，它愈合的时间要比正常的手术切口愈合的时间要慢很多。常规的来讲呢，大约3到4周的情况下才会愈合。这样，这种3到4周呢，还是说在你不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下，有可能说你的表面上愈合了，但是表面愈合太快，基底没有愈合，可能又重新鼓起来，又重新做创面。这样的话呢，患者是比较痛苦的。
1: 对。然后早些年的时候还听说，就是这个病真的就是手术非常非常的疼，说这个平时啊铁骨铮铮的汉子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哭，但是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也很难忍得住。现在我们的手术方法有一些新的改进了吗？
0: 有新的改进。原来讲啊，就是说一个很难为情的话，叫很多老百姓讲，我做了痔疮手术，排便像拉玻璃碴子一样。其实原来是这样的，但是随着现在手术的方式的多样化，而且人们就是说，随着外科系的分科越来越明细，让那个很多人呢就专业的来做肛周的一些疾病的手术。另外呢，现在的止痛术就是说我们科宣扬的就是一个全程的无痛，包括你手术过程中咱们这麻醉，你也体在麻醉之前你会很紧张，但是麻醉之后呢你就睡着了，然后在手术过程中你是不知道的。术后呢咱们会用一些局部封闭的药物，止痛的，像中医的有一些穴位刺激啊，就让你术后肛周这个局部没有这个痛感。所以当你有痛感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已经要痊愈回家了。
1: 对。而且因为我们崔岩医生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的这个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的这个主任啊，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那西医上你看现在我们是讲究一些微创的这个手术，然后中医上我们还会有一些你刚刚介绍到，比如说贴这个穴位的贴啊，然后包括一些坐浴这些方面这个疗法，这样配合起来治疗是会恢复得更快一点，是吧？
0: 对，会缩短，缩短很多，很多它这个愈合的时间。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做个对照，这个手术做完了，两组患者，有人就是用中医的术后用中医配合的疗法，比如说穴位贴敷，中药坐浴，配合一些理疗，这样同一样病人同样程度的损害，大约他的愈合时间要比不用的时间，早愈合1周左右的时间。
1: 对，而且可能很多的，您刚刚介绍说90%当中可能有10%的人出现了这个情况，那这10%的人中还有10%可能才需要手术，那大部分的人可能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些中医的疗法，他就已经把这个症状给压回去了。那哪些人，就是这么多人中，为什么那10%会出现这个问题？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肛周的这个疾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就要通过这个生活习惯上，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和局部的一个清洁问题。这个说的就会讲很久。一呢，比如说咱们排便，谁都知道去怎么排，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去憋便。比如说这个时间我早上起来很忙，但是我非常想去上厕所，这面我又着急上班，我还得送孩子，我还得做饭。然后就错过这个时间了。再者，比如说我现在想去上厕所，结果领导马上要找我谈话，我很紧张。然后我去面对领导去了，领导找我谈完话之后，我排便这个反射没有了。也几乎觉得自己没有便了。这样的话呢，就把便憋住了，憋住之后它就压迫局部。甚至说很多人说那个宿便，吸收宿便等于吸收了多少毒素，这是对的。我建议呢，就是说定时去排便。但是有人讲了，崔老师，你说定时排便，那我平时我感觉有便，那我怎么办？那你也不要憋着，就马上就去便。就是很多现在患者啊，出现这个便秘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排便反射的事儿。另外一个就是最不好的习惯，就是如厕的时候拿着手机。本来正常三分钟解决的问题，你可能半小时都解决不了。再给你个充电器，你可能在厕所里可能一坐半天。就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很多人现在觉得说我注意个人卫生，我家里用的全是智能马桶。然后又便完之后又冲洗呀、又怎么样的，我也严格遵守了说薛老师说这个排便我不玩手机，但是为啥我肛中还会出现痒啊，出现一系列问题呢？有门诊也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每一步做的都对，我就问你最后一步，你是最后是完全烘干了，还是自己湿漉漉的就起来了，还是烘一半你就起来了？或者是说你用厕纸又把它擦了一遍，你冲洗完了再擦一遍。其实很多人呐、就是注意卫生也好，但是说你往往你是最后一步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局部肛周这个局部，因为它不像咱们的脸，每天呢面对观众啊，面对所有的人呢，它是一个隐藏来的地方。本身它就处于一个阴暗的环境里，你再让它湿漉漉的，它一定会有意见的。所以很多人最后一步做错了，你清洁是对的。但是我建议呢，有条件可以在洗手间呢放一个电吹风，或者是说你自然烘干的马桶，你就多烘一会儿把它烘干了。另外你就觉得如果我时间不够用，那我就建议你呢，准备一个干净的小毛巾来擦干它，千万不要用这种常规的这种卫生纸啊，那个纸巾的来擦，因为像不管多优质的，纸巾或者说卫生纸，它都有一些脱屑。因为咱们职场肛门周围有一些皱褶，这些脱屑呢，会在你湿漉漉的情况下呢，都会在这个皱褶中有残留，这样会造成局部肛周的一个瘙痒。另外很多人呢过度使用清洁剂。
1: 过度使用清洁剂。
0: 对。
1: 肛周的清洁剂是。
0: 比如说我用香皂啊、沐浴露啊、而且我还很多人清洗的时候比较暴力啊。这样式的不对。其实用清水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
1: 那这时间有听众说想要咨询，湿厕纸可以长期使用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你用湿厕纸，就像我刚才说这个问题，用完湿厕纸一定要稍等一会儿，让它随着你的体温把这个局部少量的水分烘干之后，你再提上裤子。
1: 那正确的就是清洁程度最高的应该是排序应该是怎样的，就是湿厕纸还是应该冲水，还是比如说揉纸巾之类的？
0: 最好的就是冲洗。然后是湿厕纸。切记不要用这些比较硬的一些纸张去暴力
1: 这个擦拭哈。好，非常感谢崔医生哈。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12，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崔医生我们在线一对一的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中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这个肛周疾病它的一个发病率哈、啊，其实是非常高的。可能有的朋友呢也没有特别的在意。您刚刚说了，可能主要是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比较相关啊、我们刚才是有一个，比如说排便的一个习惯，可能他做这个卫生间时间比较长，或者他有憋便的习惯。从饮食方面呢，这个对于这个肛周疾病的这个产生影响大吗？
1: 也是非常大的。有很多人呢喜欢吃辛辣的刺激食物，比如说现在女生比较喜欢的麻辣烫啊，这一类的，有很多人喜欢吃川菜啊，而且在吃这个麻辣火锅啊这些，而且在吃这些很刺激的食物之后啊，往往配一杯冰饮料、冰啤酒，
0: 是，
1: 这会给人一种超爽的感觉。
0: 嗯，
1: 其实你嘴上爽了，但是之后第二天你的屁股就遭罪了。
0: 哦，吃辣的啊、还有吃冰的都会对这个出现问题。那这个其实感觉主要影响的是肠胃，是因为
1: 对，有很多人因为吃辣火锅，然后配上冰镇的一些东西，会觉得第二天会出现腹泻呀、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啊，其实呢，你腹泻之后，会让肠道的负担加重啊、尤其是说这种没有被吸收的辣椒籽里面是很有辣椒素，对肛周这个黏膜刺激是非常大的，这会导致它长时间的水肿。
0: 会不会就是你看老年人这个发病率会不会也会高一些？是因为他到了一定这个年头，就像人需要保养，车需要保养，人也需要保养一样，他会有一个使用年限吗？就到了某一个年纪，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像你主持人说的一样，现在应该有一个使用年限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台车，如果你保养得很好，你可能开20年、30年跟新车一样。但是有些人呢，你买了车之后，可能3-2年就造完。就不行了。这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日常的一个保健问题吧。
0: 所以大家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一定得多多注意哈。刚才提到您说是这个人比如说直立站立这个重力的原因可能会影响他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到底是站的好一点还是坐着好一点？因为工作就无非这两样嘛，比如老师可能平时站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坐的时间比较长，他哪个会影响的更大一些呢？
1: 其实吧，站和坐，是时间越久越严重，都会有影响，
0: 就维持一个动作时间长都会有影响，
1: 对，比如说咱们坐的时间久了，超过2个小时，那咱们出去活动一下，倒一杯水，上个洗手间，咱们也算起来活动了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肛周甚至肛门周围、直肠周围这些血液循环的问题。你长时间坐那儿，有一个重力的一个压迫，让它局部血液始终是淤积在那个直肠的一个周围。这样你起来活动一下呢，可能是这些被淤积的血液呢，就会逐步的被排列的局部的部位。
0: 对，所以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的这个动作哈。这时间呢，有一位宋先生，他想要咨询一下腹泻相关的这个情况哈。你好，宋先生。
2: 啊，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你好，那个主任。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吃点刺激的、凉的，然后他就经常腹泻。然后那个，我要是说，市面上的那种益生菌的话，能不能调理肠道？
1: 对于益生菌来讲呢，我想首先呢，我想问您多大年龄？
2: 44。
1: 如果说你不吃刺激食物和不喝冰镇的一些东西，你的大便是正常的吗？
2: 也有点稀。
1: 也有点稀。因为为啥？首先呢，咱们问年龄呢，就是说男生和女生，最大区别就是有很多男同志，其实超过30岁，男性的前列腺功能是减退的。当咱们那个喝冰镇的一些东西，它会直接刺激到男性的一个前列腺问题。前列腺前面紧贴着的，就是直肠，这样有一个前列腺的刺激症状，就是说你平时可能喝那个正常的饮料，不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当你喝超凉的呢，你会马上有一些想上厕所的感觉，其实它是前列腺给直肠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不要说那你自己都知道，第一呢，你吃辛辣刺激食物会出现这样，第二呢，喝凉

0: 阿董也会说这样，咱们在生活上就尽量避免它。
1: 嗯，
0: 嗯，不是说绝对的不能吃、
1: 嗯、
0: 一定要适度，
1: 对，
0: 嗯，
1: 限量减少、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发病的这个根源了。
0: 因为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你自己都知道自己什么原因来的、
1: 嗯、
0: 但是我由于这种应酬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呀、啊
1: 嗯、
0: 我自己心里也想的我需要注意，但是、
1: 嗯、
0: 情非得已吧，逼到那个份上谁就不管不顾的，结果第二天自己都遭罪了。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2: 我想咨询您，就是那个市面上卖的那些益生菌说对这个肠道好有好处，说是能调节肠道什么的。
0: 嗯，倒可以，这倒是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不主推这些东西。
1: 嗯
0: 嗯、
2: 哦、
0: 而且说益生菌呢，对于腹泻的患者来讲呢，它没有说对便秘的患者要影响的大。
1: 嗯嗯，您可以尝、
2: 哦、
0: 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补脾的药物。
1: 嗯，尝试啊、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应该就是少喝冷饮。
0: 嗯，
1: 宋先生、
0: 哦、嗯，像你这情况可以用补脾益生丸啥都可以的。
1: 嗯，
2: 啊，补脾益生丸哈，
0: 对对对，嗯，要比益生菌效果好很多。
1: 嗯，
2: 行行行，谢谢谢谢。
1: 哎，好嘞，宋先生，跟您解答到这里哈。哎，其实我前一段时间也在喝中药，然后当时这个中医就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喝冷饮，还有一些寒性的水果你都不要吃。我是为了药效的保证，我就把这个那一段时间全都停了。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下巴不再起痘了，就是以前每个月可能那几天都会起几个，然后从我不再喝冷饮不吃寒性水果之后就真的不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是你可以坚持一下，它的这个收益比吃药啊你找各种这个偏方还是要大很多的。这时间呢还有一位这个先生吴先生，想要咨询一下痔疮相关的这个情况。您好吴先生。
3: 你好崔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3: 哎，就是我是这样，因为我可能就是那个就是饮食结构不太好，比较喜欢吃辣的，喝凉啤酒，然后就是说这个之前小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排便就不太好，但那个时候没犯过痔疮，然后我现在这不今年是36嘛，我就是这两年开始就是只要是就是有点腹泻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有血的这个情况出现，但是它好像还不是那个所谓那个外痔，因为我正常就是触碰的时候还感觉不到。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整呢？
0: 那这你描述的情况吧，就是排便的时候有没有痛感，觉得肛门周围疼？
3: 有
0: 、嗯、
3: 对、
0: 嗯、
3: 就而且就是可能排的时候还好，就排完之后会特别难受。
0: 嗯，像那种烧灼痛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头一天是吃辣椒吃的比较多了应该是。
3: 啊，那可能是因为我表面吃火锅和烧烤之类的。
0: 这个辣椒素的在肠道那个存留会直接刺激到直肠的一个黏膜，然后你排便的时候不感觉怎么样、
3: 啊、
0: 然后排便可能说排便开始到排便甚至到排便之后2个小时之内肛门周围都是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就是辣椒素的一个残留，所以说建议呢就是说你在吃辣的过程中啊咱们可以适量。
1: 嗯，
0: 不是说绝对的一点都不能吃，每个人的饮食爱好是不一样的、
3: 嗯、
0: 但是一定要有度。
3: 嗯
0: 嗯
1: 嗯。
0: 另外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你可以一呢你要说想我完全确诊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就建议到你到这种医院的肛肠科去就诊，让医生看一下你的直肠黏膜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你不想去呢，那我就建议你呢一不用药的情况下咱们就温水坐浴。
3: 嗯
0: 嗯，温水坐浴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在42度左右，咱们洗澡的温度，
1: 嗯，
0: 42度左右，
3: 嗯、
0: 然后坐浴的时间呢，就是5分钟，
3: 嗯
0: 嗯，不要太久，因为太久呢，有些人的症状呢会重，
3: 嗯，
0: 会加重，
3: 嗯，
0: 另外，如果说你要便血的话呢，就是说在，想在确诊是痔疮或者内痔或者说肛裂呀、啊，这个便血的情况下呢，咱们建议用一些痔疮酸是都可以的。
3: 嗯
0: 嗯
3: 嗯嗯，
0: 主要还是生活中的注意。
1: 嗯
3: 啊，那我要去你那挂号，就一般周几比较方便？
1: 嗯，
0: 我周一到周五都在医院。
1: 嗯
3: 啊啊，行，那我就提前在网上约呗，就在咱们这医院那个平台是吧、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1: 公众号预约是不是？
0: 对，公众号微信的小程序。
1: 啊、对、
0: 嗯，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辛苦，辛苦。
1: 好嘞，吴医生、
3: 嗯、
1: 啊，吴先生哈、啊，您呢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搜索吉林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搜索崔岩医生，崔岩岩是岩石的岩哈。刚刚吴先生提到了他这个说是他应该也是之前有治疗过这个外痔、内痔，然后还有什么叫混合痔？
0: 对，
1: 它这个是怎么区分的？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情况下患老百姓这种外治内治混合治，其实呢痔疮最开始的发展是一个内治先形成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在那个解剖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齿状线。
1: 嗯，
0: 在齿状线以上的痔疮我们叫内治。
1: 嗯，
0: 在齿状线以下的叫外治。
1: 嗯
0: 嗯，跨过齿状线上下都有的，就是很多人在肛门口已经看到这种肉瘤啊、凸起啊，这样叫混合痔。
1: 嗯嗯，它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吗？
0: 对。
1: 哦，就是内痔是比较轻的，然后一点一点是越来越复杂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假如说已经出现这个外痔的情况，它也不一定说就到了手术的程度。
0: 如果你对于痔疮的手术啊，如果没有症状，不出血，没有什么瘙痒啊、肛门异物感啊，肛门表面有两个小肉，就有两个呗，它也不影响你生活，干嘛去遭那个罪？
1: 做好清洁，
0: 对，
1: 刚刚说就可以了哈。
0: 嗯，
1: 还是以我们的生活习惯为主，就像刚刚说，那特别爱吃辣，你平时切个辣椒，那个手蹭在眼睛上还疼呢。
0: 嗯，
1: 你说这个它在你身体里经过之后，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0: 刚才这两个热线的这两个听众啊，他俩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
1: 的，
0: 然后呢，他不去做，不去遵守，然后就回过头来问医生，我这个该怎么做？
1: 这平时特别
0: 多，其实就是个习惯。
1: 对，在门诊里您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也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那但是可能生活习惯这么多年了很难改，而且你像咱们东北这边平时爱吃点这个重油重盐的，吃点小烧烤，平时配个冰啤酒，就觉得这是长久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可能很难改变。但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着想哈，为了自己这个每天开开心心的，你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儿真的很影响，决定你这一天的这个生活状态，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咨询我们85815411 85815411。本栏目
4: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9: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崔岩主任医生哈，来跟我们详细讲一下肛周方面的一些疾病如何诊治和预防。那接下来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这个环节了哈，就是我们平时既然这个病的发病率这么高，那我们现在不管有没有这个症状，或者你以前可能有过，但是你自己这个又慢慢调节好了，我们平时应该做哪些这个预防来让它不再出现？从饮食上啊，然后包括有没有什么运动上啊，能够对它这个帮助比较大的，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吧，就是刚想减少肛周疾病的发病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帮助。首先咱们从早上起来开始说啊。早上起来一个排便。排便咱们就定时。
1: 到点就去。
2: 到点就去。这种排便反射之后啊，其实说比如说我早上七点已经形成了这个排便反射，已经这个排便规律。其实我今天早上七点，我正在飞机上，在七点我也要去上厕所，这是最达标的一个表现。另外那个上厕所的时候，切记把你的手机、你喜欢的书报、化妆品、卫生间的一些小东西都能引起你注意的，都不要去动。专心排便。其实排便多久呢？快一点的人呢，可能是说三分钟、两三分钟解决问题。慢一点呢，五六分钟也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如果说你的排便超过了八分钟，你就要注意了，你可能说有一些疾病会出现了。另外就讲那个早上之后这排便第一件事解决了，你是否要吃早餐？这样呢，我们建议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早餐是一定要吃的。另外。
1: 对，正好您提到这里哈，我就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我应该是比较规律的，可能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左右，但假如说我今天早起了，我五六点钟起来，然后比如说有工作，我收拾出门了，到八九点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就是按照以前正常的这个时间来进行，是因为人在躺着的时候肠胃蠕动会比较正常吗？为什么你起来之后反而不会了呢？
2: 这个问题吧，其实我可以这么给你解释一下。你在睡眠的时候肠道蠕动和你活动的和你工作的时候呢，肠道蠕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是你睡眠的时候它要弱一些。但你运动之后呢，它会强一些。但是说为什么说你早上起来，说主持人刚才说了，我准时准点的起来到那就会容易说去排便。
1: 对。
2: 一个是呢说在你不运动的时候，在你的血液循环、大脑啊、肠道啊、内脏啊、肌肉骨骼啊，这是分布最均匀的一个时候。另外你运动之后呢，可能说这个血液循环会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它会进入大量的肌肉组织。
1: 它就分散到其他的。
2: 对，有很多人说跑步为啥跑一跑我会头晕呢？就是因为大脑的一个供血不足，这个血量大量的涌入四肢的肌肉中去了。是这样的。
1: 哎呀，终于给我解惑了，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个其实养成一个良好的哈，你每天非常规律的这个作息是非常必要的。刚刚医生还跟我提到一个，说你平时一定要保证一个喝水，喝水对于排便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呢？
2: 水呢是万物之源，其实它不但对排便，对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影响。人的正常每天的水分的摄入量呢应该是1500到2000毫升这个量。对于我们肛肠科医生来讲呢，他喝了水之后呢，他会软化你的大便。而喝水呢，我们一定要说，刚才我跟主任探讨这个问题，不要说你渴了之后我拿起一瓶矿泉水或咕咚咕咚一瓶都进去了，这起不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补水作用。喝水要养也是一个规律性的，不要说非常渴了才去喝，养成比如说我上午我就喝一瓶水，喝500毫升，我下午呢一般说我们晚上七点之后呢不建议多喝，因为有些人睡觉比较早会影响，会你会起夜。我就把上午一瓶水，下午两瓶水，这样的话1500毫升水均匀的分布在全天。这样的话呢不会让你体内出现一个缺水的情况。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喝水，有很多便秘的患者就是我大便特别硬我怎么办，我说你喝多少水，他说我只有渴了才喝，一天可能

0: 喝两三百毫升水。
1: 嗯，
0: 我说那你不干谁干呢？
1: 嗯，
0: 你体内的那个需要水，
1: 对，
0: 没有地方去寻找水源了，那么只能说从你这个饮食中，把你饮吃进去的食物中的大量的水都会被机体吸收。
1: 嗯，
0: 吸收之后你的粪便就是硬的。
1: 嗯，所以一定要保证多喝水哈。可能我们不爱喝水的朋友都是从这个喝汤啊、吃水果啊，从里面汲取那点可怜的这个水分哈。还有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他是直肠子啊，他上吃完饭马上就去上厕所了，这样就是真的有这种人吗？吃完饭就马上就去上厕所？
0: 会有这些人啊，这个人群
1: 吸收，
0: 它不是一个吸收的问题。很多人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0: 这些人呢，往往吃饭都非常快，肠易激呢就是肠子，
1: 嗯，
0: 肠道，
1: 嗯，
0: 和你的情绪一样的，他激动了，可能说他就疯狂的在运动，
1: 嗯，
0: 他运动呢，你食物排空的速度就会快，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风风火火的把这比本来说你应该20分钟解决的这个吃饭的问题，你可能3-5分钟就
1: 吃完了，
0: 稀里糊涂的就吃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这样肠子就会，首先是胃快速的把你这东西排到肠道里去。
1: 嗯，
0: 然后你肠子就疯狂的像跑马拉松一样，哗哗哗哗在运动，他也不知道休息了。
1: 嗯，
0: 这样会就出现这个患者说直肠子，吃完就去排便。
1: 嗯，这个时间长对于肛周是有影响的吗？
0: 如果说，你已经习惯于这种状态了，也尽量说把它调整。其实排便呢，每天1到2次，或者是2天1次，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两次，每天超过2次，或者超过2天不便，这都是有问题的。咱们就会根据你个人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调节，是具体的用什么药物啊，或者说你情绪调节呀，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呢，让你这个排便出现这个规律化、正常化。
1: 嗯，对哈，这些这个平时的生活的建议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多喝水啊，做好肛周的卫生啊，平时少吃辣呀，然后少喝冷饮啊，非常帮助。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哪些？比如说运动的辅助，可以帮助我们肛周的健康吗？
0: 运动的辅助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提肛运动。提肛呢，它不仅可以呢促进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而且呢能改善一个肛门括约肌的一个功能。很多时候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肛门括约肌的功能会有一定的减退。但是你通过这个提肛运动啊，会局部的增强肛门括约肌的一个功能。另外你提肛在做提肛的运动过程中啊，会让局部的血流加速。这样的话减少这个盆底和直肠周围这个血液的淤积。会降低这个肛周疾病的一个发病率。
1: 提肛运动就是你坐着也可以做，对吧？
0: 你任何姿势都可以去做这个提肛运动。现在我们的抖音呐、豆包啊、微信小视频呢，会有一些提肛运动的教程，其实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1: 对，那这样就是我们比如有一些工作性质，像我们这个司机师傅不能出去溜达的话，其实他在座位上想起来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坐一坐也是有好处的。
0: 对，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哎，
1: 像这个肛周疾病，它会有一个高发期吗？就比如说到哪个季节啊，或者是说到哪个年龄段？它就会有一个高发期，有吗？
0: 高发期呢，就是说每年的四季啊，其实都是高发期。因为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但是今年呢，因为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我就觉得我们科的患者呢不如往年多。然后我一问的是什么原因呢？一呢，大家都不去因为每年世界杯都在咱们晚上前半夜，而今年的世界杯呢都在后半夜。每年的世界杯大家都是弄个小板凳，路边摊一砸，
1: 对，喝点
0: 小啤酒，一看就看半宿，
1: 对，
0: 然后不出3天你指定到我们科去报道。今年呢大家都一个是呢他时间呢比较靠后，大家都要休息，要上班工作，所以今年因为世界杯而这个肛周疾病的发生率会降低。
1: 所以你看这个跟饮食习惯真的这个关系影响很大，
0: 息息相关。
1: 对，你喝完酒之后马上就起反应，马上就去看。
0: 另外一个年龄问题呢，其实这个肛周疾病的发病率啊，年轻人要比老年人要高。
1: 年轻人要高。
0: 为什么？

0: 么呢？因为老年人吧，这生活都比较规律，啊、他们都比较注意养生，也不吃过油的，过辣、过咸，过油腻的东西，但年轻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应酬，我去辣的、凉的，就是油干细腻吧，这些都去做。另外呢，生活也不规律，
1: 对，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特别这个注意的话，就可能提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发现有很多老人，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做这个其他的肠胃方面的医生来做客的时候，就说很多的老年人几乎都是有便秘的这个情况的，大部分的这个老年人。然后我也有发现好多老人他不好意思说，尤其比如说女性的长辈啊，她是这个男性的子女的话，她可能就自己偷摸就是用点这个开塞露啊或者什么方法她就做了。这个开塞露如果用时间长的话，对肛周会有影响吗？
0: 如果开塞露用的正常的话，就是你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上，没有那个粗暴的去使用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多人呢说用开塞露用久了怕有依赖性，其实呢它的依赖性并不是特别大，而会有人说会对肛周的黏膜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其实还好。那如果他完全依赖这个来进行排便，也会有，
0: 我觉得吧，完全依赖开塞露的病人在我这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年性便秘它只是两种，一个是它的传导功能慢了，就是说你的胃肠道蠕动功能差了，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用一些益生菌类，有刚才那个听众也说了，我这益生菌有没有效，但是针对老年便秘的患者它是有效的。另外一块说呢，就是益生菌的保存其实呢是很关键的，它要求的温度啊，包括冲水的温度啊，所以说到门诊有一些患者，我就建议说，那你就用点酸奶吧。另外呢，如果说血糖不高的老年人，就是这种传导比较慢的，咱们可以食用一些火龙果啊、猕猴桃啊、咱们东北的姑娘啊这些东西，因为它有一些籽儿，这种籽儿呢，就是说不会被肠道吸收，它也不会让粪便聚集在一起，所以它的粪便呢就不会特别硬，就很容易随着肠道蠕动的加快，它很容易排出，
1: 对，也更温性一点，
0: 对，
1: 对。
0: 另外呢，老年人呢，如果说排便说费劲，有些患者说我排便到肛门口出不来，他有可能是一个直肠前凸，另外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我建议一下，家里有老人呢排便费劲了，可以说咱们适当改变一下这个排便之前这个直肠的一个夹角，就是排便凳，在你这个马桶前面立一个小凳子，大约20公分左右高，让他把这个脚放在凳子上，这样排便会更舒服一些，这个直肠的夹角会开得更大，粪便呢更容易出来。
1: 你看这些方法真都特别实用哈，我们这个时间呢进一段广告，现在呢有正在等位的这个先生哈，您稍作等候，林先生，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请崔医生再给您解答。
2: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接近刚刚等位的这位林先生的电话哈。林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7: 哎，你好。
1: 哎，你好。
6: 我就是很多挺多年了，我就早晨起来吧，就正常去排便，完事吃完饭之后还有排便的感觉。

0: 就是一天需要多少次呢一共？
1: 早上基本上都两次，完了下午可能还有一次，得三次。
2: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排便的时候比较费力吗？
1: 不费力，然后形状啥都正常。
2: 都正常。那你这你性格急吗？
1: 性格急，对，急。
2: 吃东西会很快。
1: 快。
2: 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肠易激综合症。其实吧，你这个不算一个什么毛病。就是说有很多人烦恼，也是说有时候挂号去找我看这个情况。我说你呢，一是呢把你的情绪稳定住了。第二呢说你就是吃饭的时候慢点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排便的时候呢排净。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排便的时候觉得这些人从来不会出现便秘，你知道吗？排便会很快。到那厕所排完了马上起来了。其实有一部分在乙状结肠或者说肠道呢有存留
0: 没排干净，
2: 咱们可以等一等。
0: 这个对您生活您觉得就有什么困扰吗？我觉得这排很快出来就走了，不是挺好的吗，李先生？
1: 没什么困扰，我就想问问是不是毛病？毛病我先整点药吃治一治。
2: 不用吃药，不用吃药啊，
0: 不用吃药，李先生。
2: 情绪调节，另外每次吃饭的时候慢点。然后每次排便排净。基本上如果说对你生活没有影响的话，不是什么疾病，因为你排便都是正常的成型的。
0: 李先生，
2: 而且很多可能是说你这么多年持续都这样。
1: 对。
2: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个肠道蠕动变慢之后，你会更标准更规律。
0: 给您几个宽心，李先生，不用担心了。
1: 那行，谢谢主任。
2: 哎，不客气。
0: 哎，好嘞，好。一般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们都比较消瘦啊？
2: 不瘦。
0: 不瘦吗？
2: 这样人呢，性格都比较急。吃饭也很快。
0: 他这马上吃完，马上就排出去了。我以为这样的人都会很瘦。
2: 不，他是排的是他的宿便，比如说早上起来上一次厕所。但我一顿风卷残云把早餐吃完，马上就有肠道症状了。就是有一部分便他没排净。但是它变出来的绝对不是刚吃进去的。是这样的。
0: 之前
2: 对，
0: 这个
2: 因为它的性质比较急，吃完之后它肠道蠕动加速，它就会给你一个排便信号。其实有没有还真有。就是上次没排净的东西或者没蠕动到这个直肠柱垫这个纯粪便这个位置。
0: 对，如果你想要减少一天这个次数的话，就是每一次排的
2: 对，排
0: 泄
2: 一些，尤其是说有一些现在儿童出现了这种肛裂的情况，尤其是小男孩，他很淘气，排一点觉得他排净了，因为儿童的这个肠道功能啊没完全建立，他排便的粪便条的粗度啊要比成年人要粗，所以说呢他可能很淘气的便一点撒腿就跑了。现在尤其是说爷爷奶奶姥姥爷看了这些，那更是掌中宝。谁也惹不起，排便起来那咱就跑呗。然后结果到第二天排便的时候，他粪块就会很粗大，就会把这个肛门口的皮肤啊黏膜撑坏，就出现肛裂的这个情况。
0: 就是现在
2: 就是排便一定要排净，
0: 一定要排净啊。这个是小朋友就是也会出现这个痔疮或者肛周附近的这个疾病。
2: 小朋友是肛裂的比较多，
0: 肛裂的就还没有学会，还没有掌握。
2: 对，还没有学会。
0: 对这个方法，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好像说在怀孕的时候，孕妇她出现这个痔疮啊的情况也会比较高。
2: 对这个排。孕妇啊，尤其是说五个月之以后她盆腔的压力会明显增高。这样的话呢会阻碍这个肛周的血液循环，主要是一个回流的问题。它回流不畅就会本身你这个人这个静脉瓣就有问题，然后你还用外力来压迫它。所以说呢它会明显的一些症状会加重。
0: 但是孕妇期间她用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方便，这怎么能预防然后应对一下呢？
2: 预防一是那个还是刚才提到了那个饮水的问题。多喝一水，保持大便通畅。平时呢可以做做浴，如果说体重比较大不方便做浴的，咱们也可以局部做做热敷。用一个暖水袋裹着一个湿毛巾，敷一会儿，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它也会很明显的改善这个症状。 但如果当那种疼痛或者便血比较重的情况下，一定到医院去就诊，让肛肠科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然后给你提一个具体的治疗方案。
0: 嗯，对，尤其我们这边是中西医结合的哈，这个可能会对您这个治疗的方法、治疗的速度会更好一点。那您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但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必须要马上去医院就诊了，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了呢？
2: 嗯，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肛周脓肿，到什么程度，需要去手术治疗，肛瘘呢是必须要手术治疗的，肛裂呢根据病情来决定，大家主要是关注的是痔疮究竟什么情况需要做手术，
0: 对，
2: 痔疮的主要几大表现症状呢，一个是肿物突出，一个是便血，另外一个肛门异物感，如果说便血你经过保守治疗，就是说咱们经过用药啊，医生看过了啊，也用了一段时间药，但是每次排便或者说隔两天就会出大量的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你手术治疗，因为这种长时间的血液流失会给你造成一个贫血，很多门诊来的患者，尤其是这种小女孩，她痔疮很重，但是她自己不好意思来，很多人都是因为她头晕啦或者什么这样情况下，最后查到了肛肠科，是因为痔疮每天都在便血，所以说它会出现这种贫血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肛门肿物突出，每次都需要内痔啊都需要用手把它送回去，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卡在外面不回去，这样是必须要手术治疗的。如果说急症出现的话，它水肿明显，卡到肛门口回不去了，这样的话呢，水肿呢会造成局部黏膜的一个坏死。
0: 您刚刚提到这个便血的情况，它一般出来的应该是鲜血的颜色。
2: 对，新鲜的血，有的人是喷射状的。就是我有一个患者说，哎呀，我的天，吓死了，就是能出一碗，其实一碗是多少呢？它其实就会那种滴滴滴或者喷射状的，这样很多患者说排一次便像经历了一场大战，自己也感觉有些头晕，这是必须要经过手术治疗来解决的。
0: 对，它跟这个我们肠道内这个其他的地方出血的这个区分，我们可以做一个明显的区分吗？
2: 这个是可以区分的，如果说肛周疾病呢，像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痔疮、肛裂，这种都是新鲜的血，鲜红的，如果说结肠或者是直肠，咱们先讲直肠的一个肿瘤，直肠肿瘤往往出血也是新鲜的，但它伴随着有一些粘液，伴随着粘液，而且排便习惯呢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比如说我排便次数明显的增加，或者是说便秘啊、腹泻啊交替的这个出现，或者说这个直肠的刺激症状非常明显，另外一个就是结肠，结肠如果说位置高一些的呢，它这个血液的那个新鲜程度，就是这种咱们平时讲新鲜血嘛，新鲜程度要差一些，然后呢往往也伴随着这种粘液便，而且是明显的这种排便习惯的一个改变，如果是上消化道出血呢，比如说胃里的出血，到经过肠道经过小肠大肠的一个吸收，这样血液的颜色会有明显的改变，就变成这种黑便，我们俗称板油便，就是外面马路铺那个沥青亮晶晶的，而且粪便大多数都是稀的，
0: 所以自己可以在家中做一个这种简单的一个区分，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让医生给您专业的一个意见哈。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了。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是希望策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今天所有这个肛周的问题啊，还有包括我们有肛周疾病的这些朋友们一个总结性的，就是大家平时需要预防什么、注意什么的一个建议。
2: 其实啊，肛周疾病这个发病那个几率比较大，或者说发病率比较高，是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生活规律性差，
0: 生活规律
2: 生活习惯差，
0: 你看给我们就你不用说你都出现什么症状，那肯定出现这个问题，
2: 很多病人都来的时候都说我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这么干我就好，我说那你还来找我看什么，
0: 就是啊，
2: 你就自己把你自己的这个习惯改一改就好了，
0: 对啊，
2: 其实咱们说一句话很容易，

0: 说改习惯，养成一个最好的最规律的饮食作息，排便规律，所有的一切，其实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让你坚持三天五天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都很容易，但是常年坚持下来是很难的，
1: 对，
0: 但是说这种坚持会让你见不到肛肠科医生，就不用去医院找我。
1: 但是崔医生真的非常的亲切哈，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见一下我们这个崔岩主任这医生呢，也会很快的帮助我们把这个疾病赶紧给他扼杀在摇篮当中，不要让他再进一步的恶化。非常感谢崔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讲解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问题，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信息，或者直接前往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寻求崔主任团队的专业帮助。再次感谢崔医生，谢谢大家。好，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好物推荐哈，就是我们的七夕的 SK2 小熊爱心礼盒。那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选购礼物了，如果说你到节根底下再去买的话，这个价格呀包括我们的门店里啊肯定是会比较高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为大家带来的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呢是一个神仙水的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哈，还有30毫升的体验装，以及15克的大红瓶面霜，再加2.5克的眼霜，以及3瓶20克的洁面，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小样一套全都配齐，而且呢是全线添加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的哈，这些呢都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牢固，坚持用下来呢，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更加细腻，毛孔也会变小，而且它非常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因为外面是一个正红色的礼盒，有标志性的爱心小熊，也是一个节日限定款。那正常呢来说，我们 SK2 的官网上光这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就170多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的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整套入手只要599元，有效期一直到2019年2月份，有效期呢很新鲜，时间也很够，而且每一单美妆产品都是正品保真，蚂蚁连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点击及链接在线下单了，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2: 定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7: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8: 梦都买单。
9: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10: 了不起。
11: 曾经的我，
1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1: 如今的我，
13: 3、2、1，上链接。
14: 直到他的出现，
15: 省心的生活，
16: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7: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8: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9: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3: 省心的生活。
2: 省心的生
8: 活，
2: 到账
8: 省心的生
2: 活，
10: 省心的生活
11: ，nice。

好，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省心的生活正式上线。大家好，我是杨斌。今天上午的时候和各位预告了，已经去农博园逛一圈了，是吧？今天是农博会第一天开展的日子，上午的我们观测来讲啊，人还真不是很多。不过我们从11点多的时候出了农博园，我们8点去的，逛了4个小时，11点多出农博园的时候，哎，人就开始上来了。那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估计将会达到一个小小的高峰。那明天周六周日，那人就更多了。温馨提示一下，现场想购买农博园门票的朋友们，一定要准备好现金，知道吧？一定要准备好现金。

如果说大家没有现金的话，一定要提前在线上进行购票。就你拿到的纸质票，我现在兜里揣纸质票呢，给大家看一眼啊。就大家拿到的纸质票怎么回事呢？一张紫色的票据，然后呢右面会写着告诉你怎么的呢，微信扫一扫，使用一个二维码的小程序，你还得输入一个这个上面像刮刮乐一样刮开之后有几位数字，然后要提前一天进行激活，扫码激活，支持人脸验证啊！我是拿到这参观券，到现场的话还有其他券种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入园的时候需要人脸的验证，或者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如果说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可以免票的。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回复省心生活，来看看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带的有哪些好物好货。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自营的京东自营的科尔沁草原的原切牛肉块两斤，拍两件到手价格是99块钱，也就是四斤牛肉到手是99，价位还是比较合适的啊，相当于24.7块一斤的价格。这个大家想要的可以拍一下，如果东北的朋友您先逛完农博会早点决定拍一拍。不过换句话说的话，农博会的门票也得20呢，你这20块钱反正合在里面的话，你看你买几斤肉出来能勾回来吧啊。这科尔沁的国产的原切牛肉块呢是69.9块两斤，现在到手价格是49.5块两斤。来，接下来说的是这个盛农家的鸡胸肉、鸡翅根、正大的琵琶腿、正大的鸡翅根，以上这些好物啊是59.9块任选十件啊，不能说任选十件，任选十斤，任选十斤啊。比如说盛农家的鸡胸肉呢是两斤装的一袋，你可以选一个，正大的琵琶腿呢也是两斤装的一袋，就是59.9块，大家可以选五件，到手一共是10斤的鸡上的肉，合一斤是5.9块。

想买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继续看下一个单品。下个单品呢有点意思啊，是沙宣家的美容美发的产品，看大家需不需要啊。沙宣家的大红瓶洗发水500克，一共是三瓶，再赠送200克，再加上京东洗车3次，72.9元。这家洗车和大白瓶呢绑定了啊！你看吧，我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沙宣家的大红瓶，叫做修复水养洗发水，一共3件，再加上一次洗车，一次京东的洗车，到手价格是72.9元。怎么看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就看了啊。哎，今天上午的时候，由于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好像忘回了一位咱听众的微信。有位是不是叫刘宇的朋友？刘宇的朋友，我记着我加您就进过微信群吧？我再加您一次啊，您看看您是否能进到微信群里面。

继续看啊。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一套零食酸奶的结合，舞蹈家的酸奶、乐事的零食大礼包、六必居的花生芝麻酱以及伊利的纯牛奶礼盒。舞蹈家酸奶一共四斤装，到手是59块钱，420克的四杯赠送120克的三杯，到手是59。

六必居的花生酱420克，12块钱。乐事零食大礼包一斤装19.6块，100多就完蛋了。伊利的纯牛奶24盒装，到手价格33.8块，和一盒是1.4块。优酸乳24盒装，到手价格26块钱。怎么样？咱这一套零食礼盒套装下来之后，大家这钱是不是就省到位了？绝对省到位了啊！再来说一款空调，美的家的酷省电二代空调，1.5匹的，国补到手价格是1543块钱，1543块钱啊，1.5匹的选项要比1匹的还便宜呢。如果说大家想要空调的，有1500多的美的，看你能不能抢得到啊。

这个佳农家的泰国金枕冻榴莲肉，900克装，拍两件，到手价格是156.8块。这榴莲吧，最近的价格有点水涨船高，有点贵了。我看线下有那榴莲19.9块一斤的，冻榴莲肉吧，虽说个个都保着甜，但是它毕竟冻的，我还是得看看保质期。嗯，你要是去年冻的，我就不太愿意吃了。你要今年冻的话，我还觉得能考虑考虑。现在是900克，一共拍两件，相当于1800克，到手价格呢是156.8。如果按照净肉的果来算的话，这也算便宜了啊！看看大家有没有需求的。

0: 以上这些好物呢，都是咱交通广播省心生活每天在全网搜罗的各种省钱的优惠券也好啊，各种凑单的方式也好啊，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不吃亏。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啊，这个有朋友还喜欢这首歌呢，那放这首歌，咱说着。我觉得这首歌很激情啊！所以说，就我们广播节目做衬乐的时候有一个原则，这个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尽量不找中文的歌曲作为重声。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可以放英文歌曲，像那 one two， 我们虽说知道啥意思，但是当母语出现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还是被母语抓住。但是你像这歌。啊，人生啊，就谁都能听明白啊！我就怕我说的没有唱的好听，你别我说一会儿的时候被这歌曲抓走。但你说歌好不好听呢？嗯，我也喜欢听。来，继续回到当省心生活节目当中的这个优势项目，给大家搜罗各种好品，把这种各种省钱的好物啊，让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省省钱省省心啊。刚才推荐了这个盛农家的鸡腿，正大家的琵琶鸡翅啊，还推荐了一些这个牛肉啊，100块钱能买到4斤牛肉。另外呢还有沙宣家的洗发水，72.9块还赠你一次刷车，而且沙宣家的洗发水还是3瓶装啊。接下来咱再说点酸奶也说过了啊，酸奶也说过了。大家想要这些东西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能看到链接了。

奥里那个稍微贵一点的小面包差不多啊，这个20块、12块钱六个和2块钱一个，哎，也不算便宜了，也不算便宜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面包都1块钱一个，买了2块钱面包、3块钱面包都是喝好大劲买的。谁不是奔跑在黑暗中，追寻微弱的光芒？当然如果说这个沪上阿姨的面包没相中的话，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豪氏家的面包，二选一，有吐司面包465克的15块9，老式的鸡蛋糕，就是鸡蛋糕面包的啊，528克的18块7。来，我把这两个链接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

好，吉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一个小时省心的生活。今天是周五，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周末的时候，如果不想让自己的时间虚度的话，有两件事你可以去做。第一件事呢，可以去农博园看看农博会的展出。第二件事啊，今天我在上午去进行这个采访和直播的时候，就发现了在现场啊，大家都开始做自媒体时代了啊，这个长枪短炮的，各种变焦的，各种云台的，各种小蜜蜂的，各种无人机的，坑坑就开始了，是吧？各路法师各显神通。当然这个做内容是一方面，咱们硬件条件上也得过得去。您是拿个好手机直播呀，还是能整个无人机多个视角啊，都是您在新媒体自媒体这个赛道上出彩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说呢，接下来咱就说一件事儿，是吧？如果说大家想考无人机驾照的话，最近千万不要错过这条消息，就是这个蓝航天际。哎，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长春市呢，您就不用到哪儿跑，来到这蓝航天际就可以学无人机了。因为这里就是考试的考点，同时呢，你也就是考试练的机器啊，或者平时练的机器啊，就有可能是你考试那台机器。这多好啊，是吧？通过更有把握性，风向呢更准确。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这个接受就近就学。无论是想来多旋翼的、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固定翼的，都能教学。多视距的、超视距的、视距内的，还有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拿下这个证件。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如果说大家最近想学习的话，记住一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风继续吹，收到您的微信邀请了，我正在快马加鞭的为您回复啊。有洗地机的推荐吗？哟，最近洗地机的机型还不多，还挺多呢啊。小影，小影，咱家是要洗拖一体机呀、啊，还是专门一个扫地机器人啊？这也是俩东西啊。你看看价位上要多少钱呢？前两天那个谁呢，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咱真有。这个是我们刚刚从进货商那拿到的价格表。

S550 Max 上下水版， S50 Max 超薄上下水版， S60 Pro， S60 X60 Pro 啊，就是关于这个叫做什么呢，追觅的洗地机。哎，咱是有价格和有这个发货的权限的。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给大家询询价。这是追觅家的洗涤机，如果追觅家洗涤机的话，没相中洗脱一体的，那你就来个带把的呗，是吧，那咱就来个其他的啊，洗脱一体机啊，给你找一款。

谁家洗地机？跟你说一下子啊，追觅家的洗地机，什么 T70 Ultra、H70 Ultra Station、S50 Max、

给你来一台天可了吧，天可的机器。这台机我看看这价格合不合适啊，因为现在这个洗涤机出的真的日新月异，有的价格已经跟不上这时代的潮流了。就怎么讲呢，人家进货商的表吧，因为不总卖，不总卖吧，它可能价格呢就没有这个网上的那么合适。但是呢我看看他家，哎，找到了，这还真不错，这价格可用啊，可用，兄弟啊，来我发到群里去啊，这个价格呢你看行不行？

天可的一台叫做福万 Master Pro 洗涤机。哎呦呵，你这多少帕的？你要多少帕的？要3000帕的，我看是30000帕吧。你这还挺有要求呢啊，这不是有备啊，3000以内，不好意思，价格3000以内啊，这价格绝对满足了。那天可家的 Master Pro 艺术家大师，也是天可家的巴黎假日银色海岸姐妹款洗脱一体机啊，这是大师的升级款，之前呢叫做 Master 大师系列，这是 Master Pro。Master Pro， 嗯，来看一下这款机器有什么样的功能啊？首先，这台机器呢是超薄的、平躺的、零水渍的、零缠绕的、85度除菌的啊，50分钟长续航的，而且软包电池升级了什么呢？3年质保，造型上更加的漂亮啊，烛光鎏金。点居加亮生加家居生活，哎呦，还有 AI 的极光智能灯，我天哪，这太好看了，这显得我家天可那3.0的2.0的真是太磕碜了，我天。目前这款洗涤机啊是天可天花板级的清洁力了，就是你无论再选哪一款的话，就这款洗涤机的去渍能力，还有长续航能力，还有除菌能力，已经是天可系列最强的保障了啊。现在呢，这款机器呢还升级了一个 AI 电池的智能管理。为啥呢？因为现在的洗涤机啊，洗地能力强的同时，它得保证续航，对吧？咱们电车跑得快，那得看能跑多久。洗涤机续航多长时间算长呢？咋的得在半小时以上。我说句实话，半小时以上啊，有的洗涤机呢可能半个小时以内也能完成，那就看您家里的平方数大小了。而且从之前的1年质保升级为现在这款机器的3年质保啊，原价是2498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天可万福的 Master Pro 洗涤机一口价1699。

0: 咱省心生活就俩模式，一个呢是省心生活推荐啊，在全网给你搜索各种好物的便宜的结合，有券的、发福利的，或者是这个品呢清仓处理的啊，我们都给你找到。无论是衣服、裤子、鞋子，最近夏天吧，衣服、裤子、鞋子我们推的比较少，因为这个逮不上穿呢。热的啊！刚才呢，这个洗地机就属于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咱自己经营的产品，由京东售后质保，由品牌方为你提供3年的质保服务。但凡这台机器坏了，3年之内能修则修，修不了以换代修，我给你换新的啊！洗地机最大出现的啥问题呢？滚刷坏了，机器不好使了，马达坏了，电池鼓包了，漏水了，洗地有水渍了，这都属于质保范畴之内。而且现在洗地机多数都是零缠绕、零水渍，180度躺平，还有一个呢就是85度的高温自清洁，是吧？不光把你家地拖得干净，洗地机这麻布人家投的也干净。原价都是2500、2600的，咱觉得遥不可及，但是现在1699，说实话啊，您再加上一个您自己的什么信用卡的一个小分期，3期啊，小来个小分期，6期来个小分期，1期3-400块钱，您感受一下现在科技进步对于家庭拮据的一个改变。想看这款洗地机的，天可家的万福系列大师 Pro， 叫做 Master Pro 系列啊，原价2498，现在价格是1699。那比如说斌哥不对呀，还有那洗地机5000-6000的呢，是不是那个更好啊？不一样，有的洗地机是在工作站的，咱这个就单兵作战里面最强的洗地机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22: 羊来了，
23: 羊来了，羊是啥羊？

下午的15:32，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面向全国的听众们说声下午好。那咱们节目呢，我告诉你啊，其实对于全国听众来讲的话，是一档福利节目，因为我走南闯北也挺多年了，那我听到各个频率或各个城市没有像咱们交通广播这样做节目的，因为咱们这档节目是实打实的为全国的消费者服务的。哎，你看有的说车的节目说，斌哥啊，超哥啊，这个大黄蜂哥啊，你看咱这车要不要买呢？你看那叫生活上的消费决策，而咱这档节目直接告诉你现在哪个东西最便宜，你要不要？你要要的话，你进群自己买。就比如说刚才我说这天可万福系列的 Master Pro 洗地机，在京东的官方售价是2498元，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1699，就是1699啊。当然这个京东上是可以参加国补的，国补之后您到手价格是应该是2100多，但是和咱的1699相比的话，你还差了400多块钱呢。

来继续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好物跟大家值得推荐啊。刚才跟大家推荐了什么酸奶呀、牛奶呀都有了啊，来看看有没有要虾的啊，有没有要虾的啊。现在万景的活冻黑虎虾，活冻黑虎虾这三个字啊，两个字啊，就体现了太多内容了。就首先这虾呀是捕捞上来直接进行速冷冻的，所以说它极大的保存了这个虾的一些新鲜的美味的口感啊。而这虾的品种呢叫做黑虎虾，到手呢是2斤，2斤的价格是53.9元，和1斤的价格应该是26-27左右，27块钱不到吧。也算是挺合适的，原价呢是60元2斤啊，现在是53.9元2斤。

好，这两只虾发进去了啊！来，咱再接下来说说啥呢？说说这个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啊，七件套只需要599。这不马上七夕节了吗？前两天啊，在买那扣子包没抢到的朋友，您就不用纠结了啊！没抢到呢，就说明咱们有缘分，或看着的时候没有自己心仪的款式的话，也不用纠结啊，那就再等等，再看看。一个包嘛，是吧？也不一定非得背。但是接下来这礼盒的话，您该抢还是得抢，因为这里的东西咱得天天得用。 SK2 家的小熊爱心礼盒套装一共七件套，到手是599块钱。都有啥呢？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行了，599值一半了。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你要说多么豪华吧，也没配备什么精华呀，或者眼霜啊，或者咋地的哈。但是这些都是咱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小样的实用款都给大家配齐了，全线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叫做酵母精华，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加的牢固。这也是 SK2 的一个核心技术啊！平时在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再加上面霜啊、洁面霜啊，这么多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现在咱通通打包带走，只要599。599有啥猫腻呢？猫腻就是他们的保鲜日期呀、是到2029年的2月份，相对于来说已经很新鲜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礼物两个字。

说完了这个 SK2 的小礼盒，咱再说说昨天咱们推荐的两个东西啊，什么东西呢？康巴赫家的锅。昨天晚上我还去了趟沃尔玛啊，沃尔玛现在干的也不就剩一家了啊。沃尔玛家也有康巴赫的产品，而且我发现大家不光喜欢使用康巴赫，还喜欢使用是爱仕达，是不是？咱也有。来吧，梅香中康巴赫家的朋友们，来看看爱仕达的叫做不易，这叫怎么讲呢？不易锈无涂层深淡防锈精铁炒锅彩盒礼装，原价在京东上是25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89块钱。哎呀，这个锅呀，259，现在就变89了。它有个32寸的，依旧是79块钱。34厘米的锅宽呢是卖89，32的是卖79。来，我把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去啊，大家瞅一瞅看看有没有相中的。因为就是有想买康巴赫的，也有想买爱仕达的，这俩锅吧不相上下，也都是好锅，那就究竟看大家想选择哪一个了，是不是？来，我再看看这个锅有啥这个新鲜的能力吧。啊，首先呢，这是新铁器时代的时局，爱上中国菜从一口铁锅开始啊。当然了，之前咱也没有那条件使用那不锈钢锅，也不使得不粘锅啊。无论是热炒、抓炒、软炒、干炒、生炒、爆炒、滑炒，都需要铁锅的加持。高纯度铁无涂层也锈不了，5%的盐水浸泡之后也锈不了。因为咱们是极铁锅啊，始终是光滑无腐蚀现象，而且咱这铁呀也是高纯度的铁，大家可以放心，铁含量高达99.加，啊，超过1500度的高铁的就高温的熔炼，由经验丰富的工匠匠心打造的这款大铁锅，你在线下的确这锅得卖178，官网标价259。现在咱的价格呀是89块钱。有人说铁锅沉不沉呢？这款锅吧还专门做了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设计啊，我来看看它这个轻量化能多轻。它一般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锅的沉数啊，叫斤数啊。这款锅呢后面使用了实木的把手，还有实木的这个就前面的耳朵啊，这都是一个好的设计啊。温馨提示一下，34厘米长度口径呢是带耳朵的，32厘米是不带的。嗯。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这个锅具带回去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这锅具的这个开锅的小方法，开锅的小方法啊。

想要这款铁锅或了解爱仕达家厨具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爱仕达除了这个小锅之外呢，还有爱仕达家的不锈钢的小奶锅啊，8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35块钱，还有爱仕达家的，我跟你都说全乎了吧啊，爱仕达家的六重保险的铝制压力锅。这铝制压力锅大家买的时候，不管是压力还不压力，大家肯定是看大小，这压力锅是小的压力锅，是22厘米的，对整只鸡有点困难，但炖半只鸡没啥问题，官方售价是1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19块钱。还有爱仕达家的汤锅啊，5.5升的汤锅，这个合适啊，这个是原价25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49块钱。好了，分享这么多吧，太多呢大家也记不住。总之，如果说大家在厨具上有需求的话，菜板的刀啊、锅呀、瓢啊、盆啊、蒸屉啊，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不光有爱仕达家的，还有康巴赫家的，还有这个其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总推德博家的。这都是大家在网上多数想买的品牌，而且网上价格都很贵，你看看咱省心生活的价格能不能打动你。

0: 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可以来买锅。这锅吧，咱们也不是说这章丘的铁锅好几个牌子啊，咱这牌子就俩，一个是爱仕达，一个是康巴赫，还有就是大家经常买的德博啊。这几个牌子呢都是公认大品牌，大家想看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朋友们，你就不要觉得现在广播节目都在卖货，我们啊真就是把这个能够利用自己传统媒体得到的相关资源再告诉大家，这是说句良心话。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和小齐在这展馆里面逛啥呀，其实就农博会有想看的也有不想看的，我俩直播间也没有那个18000人啊，10来个人就挺天的。逛的是啥呀，逛的是我们交通广播能在这里面给大家谋点福利。啥福利？你看那沿边的那叫秋木耳，就那小耳就特别小，那小小整着的木耳啊，人家卖50，说提交通广播就是40。你看就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媒体宣传能力，让大家的价格上能更为便宜点的。如果说你再去这个农博会的时候再提到我们就买那木耳的时候，不就便宜点吗？不就便宜10块吗？那你说你不提交通广播的话，你不就50买的吗？是吧？你再包括我们买的跟大家交流这个锅，咱省心生活经营的康巴赫也好啊，还有这个爱仕达也好啊，这些锅你说我们能赚几个钱？我们成批量 一天卖18000个，那好了，是赚上钱了。大哥，咱一天能有1-2个人买，3-4个人问就不错，是不是？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哎，交通广播一直都想着你们。这档省心的生活这档节目嘛，在时时刻刻你买东西的时候多问一嘴，能省点钱咱省点钱。啊，自从我开上电车之后，我就觉得10块钱老值钱了。为啥这么说？那电车，我一天我就用4个字电，那晚上充电的时候4毛钱一度，一天4个字1.6块，我长春市溜达一遍儿。一天得开30公里，那你说说我这2块钱的话，我在外面能干啥？买瓶水2块钱都不止。我今天由于外面直播，我买了2瓶尖叫，10块钱进去了。那你成什么头？是不是？当然，咱做事不能这么抠，但是啊，生活就是你不算计你，生活就算计我。好了，不说那么多了啊。刚才那个这个爱仕达的在官方售价259、239的锅。

啊，一个是32厘米的，一个是34厘米的啊。34厘米的带个耳朵啊，32厘米的就是一个净锅带个锅盖啊。这俩锅呢都是200多的工价，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79和89。另外再分享一条民生消息啊，2026年的银生康养银生啊，2026年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了啊。现在这几个会啊开得比较集中啊，由咱吉林交通广播呢也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这届博览会呢一共设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器具，还有中医药养生、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吧啊。现场呢还会有这银发经济的这个义诊呢 老年会演呢、银发的相亲交友会呀、还有交流大会也会同期举行啊，兼顾了健康咨询、社会交友、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现在我们说这件事儿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大家有想去的，您在9月11号到13号提交通广播免门票进入。第二个，如果说你想来参展的，请记住这个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还缺点啥展商呢？缺点老年就业的。哎，我这个公司就缺老年朋友。比如说啥呢，我见过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长白山北坡那二道白河，也叫长白山村啊，叫做二道白河村啊。干嘛呢？他那里啊招老太太刷人参。这事儿新鲜吧？那人参有啥刷的？不对，人家那参的产量多呀，得找人把这参给刷干净。哎，就找那个这个村里，就可能是就是这个60、70岁的爷爷奶奶呀，或者40、50岁的这个阿姨呀、大姐呀，哎，就过来拿刷子刷人参，给工钱，按科给啊。然后呢，我记着有位老太太啊，70多岁，刷了3年人参，手啊跟那小姑娘手似的。你说这玩意儿还是有效果啊，但是得是个坚持。是吧？这回展会里面还缺点什么？比如说，这个康养产品的、保健产品的，还有呢，就是有没有能够给老年人提供再就业岗位的，这样的这个朋友们可以来过来咨询一下啊，18043810016。

另外呢，在9月3号到18号啊，雨山呢也要飞到西双版纳云南那边去了，要去香格里拉泸沽的女儿国，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了。这回呢，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就能获取一个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可以详细了解。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啊。这次呢，为了让大家玩的舒心，我们全程甄选了4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同时呢，无论是泸沽湖还是这个什么里雾比岛，还有这个丽江，还有情人沙滩，还有篝火晚会啊，就是但凡是我们能想到在这个地方浪漫的、好看的、好玩的、独具特色的，都会让大家体验到。如果说在现场呢，就是有过生日的朋友啊，我们还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大家献上这个花环接站啊。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都备着水果呢。原价早鸟票是6980块钱，现价早鸟票是4999块钱，名额是有限制的啊，清凉无价。咨询电话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

那干啥？前两天呢，599让大家买了一个 Coach 的包，当然大家有很多没抢上的，有犹豫的，也有新听到交通广播节目呢，觉得这 Coach 包靠谱没有啊？没买到，没买到吧？下回再考虑靠不靠谱的时候，你给我关注一下咱交通广播的这个就是商城平台里面写的几个字儿：七天无理由退货，运费都不需要你花，而且是包退货险的。哎，所以说您要觉得包不靠谱的话，你买回去试试看看啊。现在说的后话了，没买到的话那也没有招了。不过呢599的这个权益啊再继续给大家升级一下。这回给大家带来的是599块钱的 SK2 的小礼盒。这礼盒里面包含了一个正装市场价值1700多块钱的 SK2 的神仙水正装230毫升。还有他家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再加上15克大红瓶的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洗面奶，也就是总共60克的洗面奶。这些东西一共7件套，到手是599块钱啊，也算是我们拿出的另外一个豪华大礼包了啊。还有个 SK2 的小熊的爱心礼盒啊，让大家送礼的时候更有面子，是吧？大家买化妆品的时候担心是不是正品呢？不用担心。首先呢，这个是小熊的爱心礼盒，是 SK2 家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礼盒设计，有效期呢也比较新鲜，到2019年2月份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就200组，抢不到的话，我也没有时间给你掰扯是不是正品了。大家抢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下面小字儿：七天无理由退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抢得到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9度到20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9度到20度，延吉小雨，26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9度到1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8度到21度，白城阴，28度到17度，辽源阴转小雨，29度到20度，松原阴，27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9度到1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中雨，26度到17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长春多云，29度到20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等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这个周五的下午吧，我就觉得每个人都状态特别好，是不是？
1: 因为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
0: 啊，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啊！
1: 对，
0: 人说周五的下午才是周五的下午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啊，周日的下午不是 是周一的上午。
1: 对对，是那种心情。
0: 对啊，因为周一马上要上班了，周日就开始焦虑了，是吧？
1: 哎，对，嗯。
0: 你看小爱家今天这装束啊，啊，嗯，今天这装束就是很
1: 那个，嗯，就是说 weekend， 周末
0: 很周末啊，
1: 对对对，
0: 很周末，
1: 嗯。
0: 穿高跟鞋，蹄子塌了就来了。
1: 鞋，我哥说，
0: 嗯，
1: 你这鞋大呀，你这鞋。
0: 我是这么说的吗？
1: 不是吗？
0: 怎么塌了就来的那个鞋呀？
1: 对，我穿这种鞋，就是它永远都是会大啊，
0: 蹄了塌了的，是不是？
1: 这就是我的脚后跟是永远是有一个距离的。
0: 就是你的脚啊和鞋永远是不匹配的，是不是？
1: 就是后边会空一点啊。
0: 就是那你是？
1: 我可能是没有脚后跟吧，哥。
0: 啊。
1: 哥就是你，哥你知道就是那种船袜，
0: 那你啊，
1: 你知道吗，哥？船袜
0: 啊，
1: 我穿不了，因为我没有脚跟儿，就
0: 是
1: 它就会往下秃噜。
0: 哎呀，
1: 它兜不住。我觉得我就是没有脚。
0: 鸡，你看没看过？
1: 鸡爪子是吗？我吃过。
0: 你吃过是不是？
1: 我吃过
0: 啊。鸡爪子是什么样子？鸡爪子是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
1: 我知道了，这回
0: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
0: 鸡就没有脚后跟，
1: 我感觉我也差不太多。
0: 鸡爪子就那三个，这个是。
1: 哥，
0: 啊，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你能对这些就是
1: 生活常识掌握得非常扎实，
0: 而且贼精准，
1: 真的。
0: 就让我哥比喻点啥，
1: 啊、
0: 形容点啥
1: 啊，
0: 就贼精准。
1: 就是鸡总也，他也总敲着脚。
0: 你说的，我现在觉得我太像了，
1: 我
0: 的脚。
1: 真的，
0: 我
1: 上次看到这种状况，
0: 嗯，是谁呀、
1: 啊？是豌豆子。就我不说了吗？你俩老像了。就你俩在有的时候在整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出洋相真是啊，
0: 这哎呀，
1: 一个比一个甚啊，你能比他稍微轻一点啊。上次我俩一起演出的时候也是，
0: 嗯，
1: 他呢就穿了一个特别高的高跟鞋
0: 啊，
1: 然后呢就脚都挤不进去啊，就感觉整个脚都蜷蜷在里边，你知道，一般人穿高跟鞋人就露一个非常漂亮的脚背，
0: 嗯，就可以了。
1: 哎，就可以了。
0: 他呢？
1: 他那呢？就连前面脚趾头露块了，脚背，连脚背在前面脚趾头。
0: 就是、
1: 大伙儿，你想象一下、啊、
0: 就是他那个、
1: 啊、
0: 那个脸啊，那个鞋的前脸
1: 太短，
0: 太浅了，
1: 太短了、
0: 嗯、
1: 啊。他就连一个脚背在前面脚趾头露半拉、啊、这玩意儿是这样的，你要光露个脚背就可以称之为性感的脚背，
0: 然后呢
1: 你要是露半拉脚趾头，
0: 那就是能怎么形容呢，
1: 就特别奇怪、啊、更重要的是
0: 嗯
1: 啊都揪到一起啊，
0: 是那他就是怎么的呢，他想把那个脚完全的包住，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
1: 啊
0: 比较利于稳定
1: 啊，
0: 因为它根儿高嘛，
1: 就觉得脚好像硬挤到高跟鞋里的那感觉。
0: 对，因为你要不是那种硬挤着的感觉，它就容易掉鞋。
1: 啊、
0: 你像我，
1: 对、啊，
0: 我就容易掉鞋。
1: 所以我说你今天提了它了进来的吗？
0: 那我以后我应该买，
1: 就是
0: 再小一码。
1: 就是你这个鞋呢，
0: 嗯，
1: 你就是不习惯于穿小鞋，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我没、嗯，我基本上穿那个都大后边。
1: 你太自在了，你每天呢？啊、
0: 意思我以后穿点小鞋呗，
1: 待会儿我告诉郝峰一声。是的，那得
0: 锻炼锻炼我，
1: 穿点小鞋了，
0: 锻炼锻炼我，是不是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我第一次见到，
0: 嗯，
1: 就是女人穿高跟鞋能穿出那个效果的，就是豌豆子。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豌豆子，你知不知道就是鸡、嗯、啊？三个
0: 鸡爪
1: 啊，三个鸡爪，
0: 三个爪，
1: 三个爪就是。顶在地上啊，没有脚后跟儿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我还看到你那仨爪，
0: 因为毕竟露一半嘛，带齿儿的、
1: 啊，
0: 看着齿儿了。我哥，
1: 知道鸡为什么没有脚后跟吗？
0: 我不知道
1: 啊。其实鸡也有脚后跟、嗯，
0: 是那个长中宝吗？吃那个，
1: 就人吃。越来越向你扩展，跟啥人学啥人，吃货。
0: 不是哥，我研究半天那个鸡爪子，有长中宝，别的我不知道。
1: 长中宝是鸡手心那一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那它的脚后跟在哪儿呢？
1: 脚后跟，用我们东北的一句专业术语。
0: 叫
1: 鸡裆。
0: 哥，我认识你之后，听到老多这辈子都没听过的词儿了。
1: 你看刘哲笑了，他知道
0: 啥词儿啊？
1: 他知道
0: 是脚蹬的那个蹬吗？
1: 应该是吧，就是鸡的脚后跟已经演化成了鸡蹬。
0: 啥呀？我真有这辈头一回听这词儿啊！
1: 鸡蹬，
0: 鸡蹬在哪儿啊？
1: 鸡蹬，我告诉你在哪儿，这不是二吗？这样式的吗？鸡蹬在这儿啊。
0: 挨着、
1: 快到脚脖那儿了。就是你脚跟在哪儿，它就在哪儿。
0: 哎呀，你非得给我整成鸡爪那个样子，那它就是挨着那个掌中宝，
1: 上边
0: 是不是？
1: 对，
0: 掌中宝上边。
1: 哎，对，就这么回事儿。
0: 嗯，知道了。嗯嗯。
1: 所以说吧，
0: 下回我吃鸡爪子的时候，我瞅瞅它脚后跟。
1: 对啊，所以说鞋这个东西，人家不说了吗？
0: 嗯
1: 啊，就跟这个是处对象是一样的，
0: 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1: 哎，对。
0: 哎呀呀！
1: 啊，
0: 嗯，
1: 你一天你提了他了的、啊，
0: 那指定是不合脚，
1: 指定是不合脚，
0: 气质，
1: 啊、对，
0: 这得扔他，
1: 对，
0: 货比货得扔。
1: 你气质这一块你也不行，你提了他了的，天天的。
0: 我说的是气质，就是放弃的气。
1: 啊，气质啊，
0: 啊，气质，把他放弃了的意思。
1: 啊、扔纸是不是？
0: 扔纸，对啊。
1: 这么回事啊？
0: 哎，对对对，哥啊。
1: 哎呀，所以说吧，就是，
0: 嗯、
1: 哎，行
0: 行，这个穿吧。
1: 所有人都在试错的过程，包括你穿鞋也是这样的。
0: 嗯，
1: 人的一生当中啊，要面对很多弯路。
0: 那是、嗯、
1: 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你每次都非常准确的选择了最晚的那一条。
0: 这你这有的时候真是选择太努力。
1: 对啊，我们昨天还在说、
0: 哦、
1: 这个，说老板跟男朋友哈
0: 啊，
1: 别处男朋友了，处老板、
0: 嗯、对，可粘人了，
1: 这老板现在可粘人了、嗯、我刚离开十分钟在家最屁后找我，
0: 狼哇找，
1: 对啊，找我是不是、
0: 嗯、
1: 那么老板和男朋友
0: 嗯、
1: 啊、画的大饼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
1: 这两类人群都特别愿意画大饼，
0: 都善于画大饼啊、哦、是的嗯，
1: 哎，
0: 那他俩画的饼有什么区别？
1: 老板画的大饼是什么呢？
0: 嗯，
1: 未来你会很有钱。
0: 哎，啊、哦，未来你会很有钱。
1: 对啊。
0: 嗯，那男朋友画的大饼呢？
1: 男朋友画的大饼就是，
0: 嗯，
1: 未来我会很有钱。
0: 嗯，哎呀，真是怎么回事啊？哈、啊。
1: 所以说，人家不说了吗？找男朋友要找一个就是将来很有，就是很有发展
0: 潜
1: 力的、
0: 啊、潜力股
1: 的
0: 潜力股。
1: 对，很有发展潜力的这样的男人。
0: 男人哈、
1: 啊，
0: 那你说就是男生真的对自己都是特别的自信，我发现。
1: 对呀、啊哦，
0: 男生为什么与生俱来就这么自信、嗯？然后女生为什么就比较自卑呢？
1: 那这个那我们研究过啊，等我研究明白我再告诉你。
0: 行，
1: 啊、
0: 好的，王教授。
1: 啊、
0: 嗯，等着您的这个就学术研究。嗯，
1: 副教授。
0: 对呀、啊，你说哈，
1: 嗯，
0: 嗯，我们女生都品了，真的。男生就贼自信、
1: 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有一个哥们儿呢，结婚之前呢是烟酒不沾的啊。
0: 呀，这生活习惯很好呀。
1: 对啊，但是结婚之后呢发现他兜里总揣一包烟。
0: 妈，那咋的了呢？
1: 我们说哎呀，这结婚之后
0: 啊
1: 愁事这么多吗？
0: 怎就说是呢，不应该呀、
1: 啊、
0: 结婚之后不应该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吗？
1: 对呀、啊、我说怎么结婚之后还学会抽烟了呢？
0: 嗯
1: 啊，他说我不抽啊。
0: 啊，不抽啊，那干啥呀？放兜里啊？
1: 我说这烟，
0: 嗯
1: 啊，他说啊，这烟给我媳妇看的啊。
0: 为啥呢？
1: 我就跟他说我抽烟，
0: 嗯 嗯, 嗯，
1: 要不哪来零花钱呢？
0: 真卑微呀、
1: 啊！
0: 咱说呀，你说说
1: 啊？我说这和单位一样哈、啊，先把预算占上，是不是？
0: 哎，先给出理由，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呀呀，你说说，这斗智斗勇一天啊！
1: 斗智斗勇的、啊，
0: 嗯
1: 啊，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啊，每天都在推荐各种菜谱，
0: 嗯、菜谱，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像你不咋做，是不是？
0: 不做，不是不咋做
1: 啊？对他们家不开火，
0: 不做
1: 啊，在他们家基本你感受不到人间烟火。
0: 我们对人间仙境，我们是
1: 对。
0: 我是仙女儿，
1: 七仙女儿董永，
0: 起一个呢？哎呦我的妈呀！
1: 啊，
0: 起一个呢？七仙女儿啊，老七的意思啊。嗯，
1: 哎呀妈，还起一个一个，你这一个都供不起，起一个呢？
0: 现在我们家那指定是俩仙女儿哥
1: 啊，
0: 嗯，俩。
1: 咋的？一个老仙女儿，
0: 一个小仙女儿，
1: 啊，
0: 成仙儿了都。
1: 那是吧？那成仙儿了啊、
0: 嗯！
1: 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呢，每天都在跟大家推荐菜谱啊。
0: 哎，是。
1: 他们经常用的话术就是，
0: 嗯、
1: 说豆腐这样做呀，比肉还好吃呢。
0: 啊！哎呀，这种形容啊。
1: 我愿意研究菜谱啊。
0: 是48道锋利、
1: 啊。对呀、啊，腐竹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0: 哎呀！
1: 啊，白菜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0: 我的妈呀！
1: 啊。不爱吃菜的孩子，家长可以试试这样做哈。
0: 嗯，
1: 比肉还好吃呢。
0: 哎呦我天，那能是那回事儿吗？
1: 对啊。
0: 嗯
1: 啊，我那天问王阔了，我说是吗？
0: 嗯、
1: 王阔说的还是肉好吃，哥。
0: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形容也不行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啊，
0: 就不一样。
1: 所以说，还不如有话直说，是不是、啊？
0: 对，你该咋的就是咋的，回归那个就是菜呀、啊、肉啊、
1: 嗯，
0: 让他们是本来的那个样子和味道。
1: 嗯、哎，对，是那样的，
0: 哎、
1: 就跟老丈母娘做菜似的、
0: 嗯、
1: 啊，
0: 非常的原生态，是不哥？
1: 啊、对呀、啊，用我儿子的话说，哎呀，真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啥味儿就是啥味儿、啊，
0: 啥味儿就啥味儿、
1: 啊。
0: 你调料放的少。
1: 对啊，因为我儿子吃饭就是那样的啊，
0: 嗯嗯嗯、
1: 他就是，吃鸡不能有鸡味儿，吃猪不能猪肉不能有猪味儿，
0: 就是主打一个。
1: 吃羊肉牛肉不能有膻味儿，
0: 膻味儿就不能有那个
1: 食材本身的味道。 他必须要用大量的这个，他习惯于用大量的

0: 把里面的血水泡很长时间，
1: 不然
0: 全都泡出来，
1: 不然会腥。对，
0: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的，
0: 是
1: 的，是的，嗯
0: 啊，就是必须是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啊。嗯。然后呢，我老丈母娘就是这个，就属于这种，
1: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
0: 对啊，
1: 就是加工的步骤少一些，应该是
0: 加工的步骤很少。
1: 对，
0: 然后呢，用到的调料也很少。
1: 哎，是的啊，他们还有他们的理念呢，他们觉得调料那个
0: 对身体不好。
1: 哎，对，
0: 这玩意儿都是味精，
1: 那就不都不好，这玩意儿都科技与狠活啥的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完我说的，我说这个那个这个。这个热一下，我说用微波炉热一下，
1: 啊，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得回锅，
0: 啊，
1: 得回锅，
0: 用锅热。我说，那我说用微波炉上面罩一个那个塑料罩，不有那种防风的吗？
1: 嗯，
0: 那不行，
1: 那不行，
0: 塑料对身体不好。那用锅呀，用锅，
1: 用锅，
0: 嗯。我说锅有涂层，好像对身体也不好。
1: 你说这玩意儿要说较真儿啊，那真是不行，那啥都用不了了。
0: 那对呀、啊，
1: 那是不？
0: 那肯定是那样的。
1: 对啊、
0: 啊，我们应该讲究哈、啊，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说的，
1: 嗯
0: 嗯，
1: 差不多吧。
0: 对呀、啊，我总不能家里边装灶台吧？过去的灶台啊，用整个大铁锅，
1: 大铁锅，
0: 我天天我还得刷它，上面都是锈。
1: 哎呦！那一天你这除了你就做48道风味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是在刷锅。
0: 那我还
1: 刷完了，刷完还得晾呢。
0: 那我还得拍视频呢，往里倒水
1: 啊，对对，
0: 对不对？啊，我先得整一个设备啊，往里倒水什么的，我都得盖锅盖啥的，我都得拍。
1: 全拍啊，展示。
0: 对啊。现在呢，这个美食视频也真的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是不是、啊？
1: 嗯，对啊，现在就是，嗯，什么年龄大的也会看
0: 啊，
1: 因为他的那个菜谱什么的，他年轻时候也都没做过，
0: 对对对，
1: 都是更新了的、啊。
0: 过去这个菜，如果说你真的不会做的话，那就是不会做了，
1: 就不会做了。对、
0: 啊，现在呢，如果是你按照视频来做的话，还真能够还原。这个饭店的这个美食的味道、
1: 嗯、对对，能提升这个档水平，提升水平、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你一般就做的啥也不做呀？
1: 啥也不做呀？
0: 啊，没有需要在家里做的时候，
1: 我会用空气炸锅、嗯、那种就是半成品类的什么
0: 薯条啊
1: 馅饼了之类的，我就可以放到那里头、
0: 啊、
1: 对对对，就
0: 一拧完事，
1: 对对对对对，我那个火候掌握的可好了呢。
0: 不是你火候掌握的好，
1: 嗯，谁呀、啊？谁掌握的好啊？
0: 那是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1: 哼
0: 啊！
1: 180度和几分钟是180度，或者是220度，或者是160度，或者是几分钟，这是我调的，哥。
0: 那对呗，
1: 对
0: 啊，那是那样的，那也说明你对，那也说明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1: 啊，
0: 好
1: 可调，就是说，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你要是我爸买的100多块钱那种，
1: 嗯，不能调，
0: 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1: 拧转轴子了，那是
0: 不是
1: 啊？
0: 我是经过几次实践之后发现，啊，
1: 啊，
0: 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1: 他就是说没有那些温度可调。
0: 对呀、啊，
1: 恒温它是。
0: 哎，对啊，完全就是靠鸡翅烤不烤糊，完全靠人
1: 翻。
0: 我得，哎，对，你说太对了，我得3分钟唰一下拽出来，然后拿筷子翻面。
1: 你是纯手动的，你这是？
0: 哎呦我的妈呀！真行啊，
1: 真行
0: 啊、嗯、要不说啥玩意儿你钱都得花到位了。
1: 要不然你就得上手。
0: 对啊，便宜没好货啊，好货
1: 不
0: 便宜。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七夕呢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品牌的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含金量非常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呢 SK2 大家肯定不会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呢每两秒钟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还有美妆博主啊都把它当做自己的心头好。今天呢这一套小熊爱心礼盒里头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还有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以及 2.5 克的眼霜，外加上3瓶20克的洁面，全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呢和实用小样全给你配齐了，全线呢添加了 SK2 独家的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呢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光滑，毛孔呢也看着小了。礼盒到手，那么正红色的这个盒身呢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它是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这个仪式感也直接拉满。平时呢在 SK2 的官方网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啊眼霜和洁面啊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也要2000多块钱了。今天呢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元，这个性价比全网呢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而且呢效期还非常的新鲜，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呢200组，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礼物拼手速就可以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吼。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发现呢，我身边的朋友这个车呢都越买越大。
1: 嗯，
0: 真的，你发现没有？
1: 就是、啊、是觉得就全家老小的都能用上吧，就一起出行的时候比较方便。
0: 那可能是啊、就是我就想，这个好像就是就特别是东北人哈、啊，就啥事儿都愿意整大的啊。
1: 对，
0: 就是有
1: 性格比较粗犷。
0: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大彩电。
1: 大彩电、
0: 大
1: 冰箱、
0: 大冰箱，
1: 哎，对，
0: 大汽车，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就啥事啥东西都愿意整大的，
1: 嗯，是，嗯，性格就是这样的，
0: 啊，对啊，就像你嫂子，
1: 嗯，
0: 那个那老高啊，
1: 大个，嗯，
0: 大个，
1: 嗯，
0: 啊，当时我爸说，哎呀，太高了，我说一样花钱娶媳妇儿，咱干啥不整个大的呀？这像工兵似的，整个小嘎豆子，不合适呀。
1: 嗯，
0: 你看，你看人小嘎豆更厉害、啊，是不是？王阔那么大，
1: 嗯，
0: 啊，生三个小象。王阔那么大个大象，还生三个小象，
1: 嗯，
0: 是不是？人工兵那么小个小兔子，也生两个小兔。
1: 哎，一下就生俩哈。
0: 对呀、啊，一下就生俩，不也挺厉害的吗？
1: 嗯，厉害，嗯。
0: 然后呢，我前两天也跟你嫂子说，我说的这个、我说不如咱们也换一台大一点的车吧。
1: 哎，
0: 啊，
1: 嗯，应该是能挺实用的。
0: 对呀、啊，
1: 自驾游了什么的哈、啊。
0: 因为我说咱们也换一个大点车吧，我说开小爱家那小、小玩意儿，开一个那么大车、
1: 哎。你就别说我了，哥，一会儿你又要说那个事儿，咱也
0: 马上就要开坦克了，开坦克好啊，开坦克不怕护栏，啥都给他越过去。
1: 那也不能让我上道啊，我得啥票能上去
0: 啊？啊，
1: 不能让我上路，那道不能允许我上去。
0: 你走农村土道来。
1: 我哥，我跟你说，我就适合坐火箭，嗖一下就到了那种直升飞机啥的，我就适合这种。
0: 不行，咱地方，咱单位没地方停，
1: 没有停机坪，是不？
0: 对呀、啊，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开坦克来，啊，你从后边河道开过来。
1: 哎呦我天哪！刚水陆两栖好像呢。
0: 啊，河道开进来啊！我跟你嫂子说，我说再不咱也换一个大一点的车
1: 啊！
0: 你嫂子一句话就给我怼回来了，
1: 咋说的？
0: 啊？
1: 怎么说的？
0: 你买飞机得了呗！
1: 多有劲啊！多有劲！
0: 对啊，
1: 嗯，
0: 我说我能跟你说一下我没买飞机的理由吗？
1: 哎呦我的！
0: 嗯，
1: 你哥，你真是啥话到你那儿不带掉地上的哈？
0: 对啊，对啊，
1: 不买飞机你还有什么理由啊，哥呀？
0: 不买飞机有很多理由啊。这正好是我前天看到的一条

0: 视频啊，说的大家都大胆的说一说你们不买飞机的理由。你说这互联网是不是发疯的地方？
1: 真的，
0: 啊、
1: 你就催去吧，随便催这地方。
0: 对啊，就是释放压力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说你们大家都大胆的说一说你们不买飞机的理由
1: 啊，说吧。
0: 有人说我嫌排量太小。
1: 排量太小。
0: 有人说
1: 知道飞机啥排量吗？
0: 有人说没有方向盘不太习惯。
1: 就是说啥呢？就给你怎么说？你都驾给你那个好活，你都驾驭不了。享不了那福。
0: 对呀、啊，享不了那福。
1: 哎，享不了那福、
0: 啊。有的朋友说我当时也想买来的。嗯、
1: 咋的？
0: 后来考虑一下子，又到不了家门口。大对大笑。
1: 什么玩意儿？
0: 到不了家门口。
1: 啊。
0: 嗯，
1: 哎呀妈！
0: 小区，这小区，我们家小区附近车都难停，
1: 进不来，
0: 飞机了。
1: 你能开起飞机，你还能跟你家小区住着这一天？
0: 对呀、啊。
1: 嗯，你倒大胆的想啊，你倒是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啊，还有的朋友说，为什么我的飞机啥都有
1: 啊、
0: 没有后视镜，倒车影像。全景天窗，
1: 哎呦天哪！
0: 对吧？
1: 你就坐那个老那个叫啥玩意儿了的？
0: 啊，
1: 那搁那种伞叫啥了？热气球
0: 啊，热气球是不是？
1: 什么叫什么伞？它叫热气球，还有一个什么名来着？
0: 滑翔伞。
1: 哎、啊，你就坐那个，那都带镂空的，那多好
0: 啊！是那么
1: 回事，那个挺好玩啊。
0: 啊，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不买飞机？因为刹车距离太长。
1: 没有那么大地方刹车。哎呀，你就催去吧，反正这玩意儿你就哎呀。
0: 对啊。
1: 随便催哈。
0: 对啊，因为他没有思绪跑得快啊，所以说没买飞机。
1: 啊，没买飞机，我天哪。
0: 对啊。啊。
1: 嗯。
0: 看还有什么啊？
1: 嗯。
0: 有人说买了船就不买飞机了。
1: 买真凡尔赛的这款。
0: 嗯。还有人说一个人开着太旷啊。宋老板是
1: 孤单，
0: 1000多平房子呀！
1: 哎呦天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矿、
0: 太矿？
1: 嗯，
0: 住锅炉房里头可不是吗？啊，大家你看你那车不矿吗？
1: 我啊，还行，还可以，
0: 啊、不矿吗？
1: 不矿，
0: 还行啊，啊是这么。
1: 但是我现在真的我有点就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很小的那种车。
0: 哎，
1: 这现在真有这个想法。
0: 就像你那天说的似的哈，
1: 小宾果那种，
0: 是小宾果，就叫宾果，
1: 就类似那种，对。
0: 啊，我也是啊。
1: 那也好多品牌啊，
0: 都有
1: 那种的啊，
0: 是不是？
1: 对，
0: 都有那种啊。
1: 对，
0: 哦，你像过去就是这个还没有电车那个时候，没有电车那个时候最小的车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啊。那个年代最小的车你还记得吗？就是油车刚盛行的时候，
1: 那个 Mini Cooper Smart。
0: 哎呀，净往那高档的身上。
1: 啊，那说啥呀，哥呀？
0: 比亚迪 F0 嘛。
1: 呀，我咋不知道它长啥样呢？一点没有。
0: 像个小熊猫似的。
1: 完全没有印象。
0: 4万块钱。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整一个类似那种，就是到哪我就是随便。揉一下就停那儿了，
0: 对呀、啊，
1: 多好啊！
0: 啊，
1: 其实我就是，那个车对我来说那就够用了，
0: 啊、
1: 就能拉一个人就行，
0: 是不是？
1: 啊，
0: 啊你看、啊、哈，油车最盛行那个时候是吧？
1: 嗯，
0: 比亚迪 F0那是最便宜的车，
1: 嗯，
0: 看没看着、那个时候你对比亚迪，
1: 哼，
0: 爱搭不理，
1: 你现在是不是高攀不起了？咱说，哎呀，这叫什么玩意儿来的？哥叫。叫山不转水，
0: 风水轮流转，
1: 风水轮流转。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哈。在官网上上千的产品，为什么我们599元就能拿下呢？跟大家交一个底儿，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呢直接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呢就安心。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 SK2 的官网上，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就要1730元，像大红瓶的面霜、眼霜还有洁面小样，这些体验装整体算下来妥妥的要2000多块。今天呢，七夕品牌美妆限时特惠，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30毫升的体验装，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品的体验装，到手7件只要599元，配了超可爱的爱心小熊的礼盒，不管自留收纳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效期呢是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只有200组的现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礼物拼手速去下单。买品牌护肤品最头疼的就是东凑一件西凑一件，价格贵不说，搭不好效果呢也大打折扣。这一套的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直接把全套的护肤配齐了，早晚护肤一套搞定。早上先用这个洁面去洗脸，清洁力度刚好，洗完不紧绷。它添加了白柳树皮的精粹，清洁的同时还能够给皮肤补足水分。之后呢拍上神仙水，这款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长期坚持用，肤质呢会变得非常的细腻顺滑，自带磨皮质感。接着呢再涂上一层这个眼霜，轻轻的打圈，这个按摩吸收，舒缓早起眼部的浮肿，让眼周呢更加的紧致平滑。最后呢用大红瓶的面霜收尾，质地呢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清爽不厚重，保湿力稳稳在线。体验装还方便啊，这个出差这个旅行啊随身带，不用扛着正装啊到外面去还沉。平时呢在 SK2 的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要是再单独入手一个什么面霜啊、眼霜啊、洁面啊这样的小样，基本上都得2000多块了。那我们这一组呢只要599元啊，只要599元。如何来购买呢？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礼物拼手速去下单。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九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这个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

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以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您可以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啊，咨询详细的内容。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长白公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而远达北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在北环城路的节点车压力比较集中。同时呢，看到在红旗街，目前呢在长治路到同德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自由大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出现。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而仙台立交桥的部分呢，南向北直行方向现在通行有一些小的压力，而世纪快速路呢，交通压力也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同时呢，东部快速路目前呢，在新城大街快速路的部分再到仙台立交桥之间车行压力会比较集中。最后来看到的是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部分现在车行压力比较大，提醒大家不要抢行。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个别城市呢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建议大家明天出门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20到29度，吉林多云转阴，20到29度，延吉小雨，21到26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白城阴，17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20到29度，松原阴，19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时间又来到了星期五哈，星期五的天气也是不错啊。
1: 星期五什么天气都好，
0: 什么样的天气都好，
1: 天气下雹子都好。
0: 哎，只要是心里面是天晴的一个状况啊，那外面的天气其实也并不太重要。
1: 哎，是的。
0: 哎，那经过了，
1: 其实实际上天气也还不错。
0: 是。啊，而且呢，那是不冷不热的那种天气，
1: 嗯，
0: 是吧？
1: 但今天我去了一个很热的地方。
0: 哎，我感觉就我特别像那个皇上身边那种奸臣，你知道吗？揣摩这个皇上的意思。哎，今天是不冷不热吧？哎，这种感觉啊。
1: 什么时候你跟我在一起地位这么低过？都我揣摩你的意思吗？
0: 近几年就是愈发的地位这个下滑有一些。
1: 为什么呢？岁数大了，比较
0: 喜欢小孩子，可能是你成长了吧？可能是
1: 我成长了，你
0: 成长了。
1: 你说我现在有点强势了，
0: 嗯，挺强势的。现在
1: 我现在比你强势了吗？
0: 嗯，总吃的我，
1: 那可能是。那可能是说
0: 我认了吧，
1: 你这两年就是有一点这个大哥的风范了，对不对？就让我感觉到了有一些这个被照料到，
0: 行，
1: 很感动，非常感动。
0: 也是这个尊老爱幼了
1: 啊，
0: 这个传统美德了。我来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啊？
1: 是的哈，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中呢，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是西部16到17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0: 哎，真是四季轮换，时光荏苒啊！虽然呢，现在我们终于等来了没有那么热的天气，但是又要到了快交采暖费的季节了。8月13号，长热集团发布通知，8月14号开始呢，收取2026到2027年度的采暖期热费。那么收费标准以及办理流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居民住宅呢，按照建筑面积单价27元每平方米，非居民单价31元每平方米来收取。停工的用户呢，按20%的基础热费来收取。供热状况没有变化，比如说正常供热或者是历年停工的用户，请在10月20号之前通过代收银行或者是微信生活缴费以及微信服务号线上方式来缴费。
1: 嗯，供热状态变化就是申请停工或者恢复的用户呢，请于9月20号前携带用户信息卡、房主身份证及产权证到所属事业部来办理停工或者是恢复业务，并且缴纳热费，逾期不再办理。历年欠费的用户呢，需要补齐欠费方可办理其他业务。
0: 那么同时呢，更名或者是面积变更的用户，请携带原房主的缴费信息卡、产权证以及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到所属事业部收费大厅来办理。需要开具发票的用户呢，请携带缴费凭证，在12月25号之前月末月初除外啊，到所属的事业部收费窗口来办理。如果遇到供热价格调整，按照政府文件执行，事情多退少补。
1: 嗯，其实现在这个温度还是很适合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
0: 没错。
1: 那我们的8月15号、16号，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将会举办新民向新消夏季农业向新主题活动，打造长春农博会新民大街分会场。活动包括农产品展销推介、民俗主题巡游、新民市集、新民演艺等内容。16号会同步配套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级市集。经长春市委市政府批准，新民大街将会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组织调整。
0: 那么调整时间呢，就在8月15号、16号每天的16点30分到21点30分，根据现场的客流量以及天气的实际情况，将会适时的调整临时性交通组织措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禁止在新民大街的沿线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可以在最左侧的应急车道之内通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可以在与新民大街相交的清华路、龙里路以及桂林路口横穿过街，禁止在义和路、惠民路和同光路路口横穿过街。
1: 嗯，户外活动呢也有很多种，但是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法治重拳。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
0: 新出台的法典呢，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

0: 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未遵守时段音量等的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又或者在未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对于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方面的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于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单位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音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者是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说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呢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0: 同时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音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依然持续的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是有其他的扰乱公共秩序、妨碍社会管理等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自己的这种娱乐活动的时候，也要顾及他人哈，大家呢互相的一个体谅啊，互相的理解，然后同时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遵守一个时间啊。
1: 是的，你就说跳广场舞这件事情嘛，我们总觉得好像是老年朋友说闲的没事儿干，出去跳广场舞。
0: 喜欢的朋友非常的喜欢。
1: 但你发现了没有，就是跳广场舞一般不都是阿姨们吗？那些就是我们小区里颤颤巍巍走道啊，就是或者是不是特别方便走道的，一般都是叔叔们，阿姨很少有。我觉得这种轻量化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0: 也确实是
1: 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是很向往这种文体活动的，只不过是把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跳舞好像既是没时间，好像也是像没正事儿似的啊。但实际上到了这个一定这个年龄，有时间了，有这个空闲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爱上了这种跳舞啊。所以呢，对于不爱跳舞的人来说，你天天花那么多时间又排练，然后又学习，又
1: 买
0: 衣服啊，又这个拍摄，花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很闲呢啊？但实际上，对于喜欢的人来说，这些时间花的是特别值的，他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有这种价值感啊。人生，所以呢，并不是那些主要的情节啊。其实很重要的、很长的时间，都是那些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
1: 无用之用，
0: 丰富它。
1: 对，你看。
0: 那我就不说了啊，就这个意思了啊。其实这些无关紧要的部分才。这个拼凑了起你非常丰富的这种人生啊！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虽然说非常的消耗时间，但是对你来说非常的有必要的事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它普世意义上有必要，或者对你自己来说有必要都可以啊。
0: 没错，
1: 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视频直播。
0: 没错呢。同样呢，今天为我们互动的朋友也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啊，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这一张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除了我们的健康要呵护啊，我们外表的皮肤也要好好的对待它。而且呢，现在七夕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给最爱的人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出错的选择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特别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是不陌生啊，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啊，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一个心头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什么呢？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和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非常实用的单品。正装和使用小样全给你配齐了，全线啊添加了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一个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的牢固。那么坚持用下来， 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同时呢，礼盒拿到手啊，正

0: 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非常的有意思，是个翻折式的一个结构啊，一层层打开，像变魔术那样，拆礼物的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当然了 SK2 神仙水挺贵的啊，官网上面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给大家整套入手只要599块钱，这个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啊，还配备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非常新鲜，是到2029年2月份啊，这个保证用得完了。那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但是我们限量只有200组。您现在呢，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礼物啊，礼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来薅羊毛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7: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会期10天。本届长春农博会设置名优特色农产品、设施农业以及精品畜牧渔业等七大特色展区，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1800余家企业参展。
7: 13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重重磅配套活动极色号滋补农产品食品水饮专场对接会在农博会1号馆洽谈区域圆满落幕。
0: 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吉林市举办。
7: 8月15号、16号的16时30分至21时30分，长春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
0: 我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标准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长春65周岁和男63周岁、长春65周岁。
7: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吉林小伙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
0: 2026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将于8月30号到31号在吉林前郭查干花镇乌兰花草原开幕。
7: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其中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入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7: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与节假日顺延。
7: 近日，张雪机车500RR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证书。
0: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

0: 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来，今天的畅听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聊聊在生活当中那些很花时间，但对你来说这个时间花得非常有必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比如说你想要掌握一门技能，那你学习的时间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啊，
1: 而且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2: 是
1: 啊，所以说呢，学习一定要找一个好去处，认真的学习，找一个专业的机构，比如说您想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学，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哎，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非常花时间，哎，但是又非常值得的一个事情啊！
2: 我提一件事情，我希望所有人都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1: 比如说，
2: 健身，
1: 健身这件事情
2: 真的非常有用。你们有没有看李静最近的一个？
1: 李静是谁啊？
2: 近距离非常近距离，他做了一个采访，就是他跟两位好像都是这个肌肉类相关的一个专家吧，做的一个学术采访。
1: 是，
2: 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最最奢侈的东西就是肌肉。
1: 那没错。
2: 对，就这个，你不管你今天是多大岁数啊，你是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你现在都把这个肌肉练起来，真的很有必要。
1: 其实肌肉这个东西不只是对这个老年人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骨骼其实都是挺脆弱的，包括很多这个年轻人运动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损伤，就是因为你的肌肉不够强，保护不好你这个关节。
2: 对，
1: 好多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这个摔倒了之后容易骨折，也是这个原因。
2: 对，尤其是可能大家平时感觉不到哈，就是甚至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提倡的是那种就是龟息疗法，不动啊，一动不动。但是你肯定在比如说坐下起来的时候，你发现有的老人他是要慢慢扶着一点点坐下去。
1: 是。
2: 但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咱们现在年轻的朋友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你现在提早给他练起来，一定是有这个必要的。因为我之前不是喜欢跑步嘛，
1: 是
2: 跑步是属于有氧运动啊。
1: 需要加一点力量训练。
2: 对对对，我现在已经加入那个力量训练大军了。然后我这两天突然发现，就是在我做这个叫什么展臂啊这个姿势的时候，我突然摸到了一块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的一个肌肉群。对，就
1: 是小红的师兄弟吗？
2: 啊，为什么他要沾红是吗？在这种关键时刻，你不要往里面插这种无聊的话题啊！
1: 这就是他。
2: 让人说的很那个跑题，就是我应可能男生你们都会有哈，但是我第一次摸到说这个地方
1: 也不是每个男生都有，
2: 哎，我觉得男生都会有，只是你后外面那个脂肪层会不够，你只要脂肪层降下来的话，女生很容易就出了。
1: 是，
2: 我觉得很惊喜，就是这种你能够看到自己雕刻自己身体的感觉。
1: 哎呦我天，雕刻自己了！
2: 哎，在这个在人说这种烂梗，在这个地方投入时间精力。我觉得很值得。
1: 确实是啊，就是比如说那个现在我为什么也有意识的在保养自己这个身体了哈，因为像是我这个单身嘛，对不对？也这个保不齐我到这个老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单身。但是呢单身跟老的时候自己哈，生活质量是天差万别的。
2: 对啊，
1: 首先我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我到时候会卧床。但如果说你现在在某个年龄之前就好好对待自己这个身体，你别的不保证，但是你卧床的几率会非常的低了，
2: 你会生活质量很高。
1: 对，
2: 就是不是说运动，
1: 起码你不用人伺候你，
2: 哎，
1: 你自己能自主活动，那就是一件好事。
2: 对，我们可能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是人家说就是爱运动的人，他也不是说很长寿，但是他会突然，
1: 对，他不会卧不着，他比较少卧病在床。
2: 对
1: 卧病在床其实对这个质量也好，包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好，影响 很大的。就为什么说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怕一个这个大的骨折？
2: 嗯，
1: 大骨折的时候一卧床，身体素质马上就下来了。
2: 嗯，是啊，嗯，我所以今天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每个朋友，就答应我们，你每天现在回家之后就做一。

0: 秒钟的一个技术，
1: 一秒吗？
0: 就做一秒就可以，这一秒非常简单。
1: 一秒干嘛呀？
0: 比如说你拿两个矿泉水瓶，然后你就做这个叫测评举啊，你就做一个，每天就做一个，但是你要答应我每天都做一个，
1: 每天都做一个就行吗？
0: 每天都做一个，你只要坚持一个月。你这个习惯就养成了，
1: 真的吗？
0: 你只要习惯养成了，就你说我下次做两个，做三个，做四个，其实慢慢这个时间就拉长了。
1: 哦，学习到了。
0: 对，但你一天能做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先把这个习惯给他养成他。
1: 大夫，
0: 我现在就开始劝我妈，我说你现在就开始做。
1: 行。
0: 我说这个是你留给我最大的财富。
1: 阿姨平常不运动吗？
0: 我妈不是一个特别爱
1: 运动。啊，她看起来好像是有运动痕迹的人。
0: 她啊，为什么？
1: 就是感觉她的这个年龄、身材上，然后气色上面就保持的比较好、啊。
0: 我妈她
1: 全是靠科技是吗？
0: 不，当然不是科技了，靠的是辟谷。
1: 那就是你的这个反面了。
0: 我就是跟她学的，怎么会是我的反面？
1: 辟谷吗？不是、
0: 啊，我也跟
1: 他是走这归西路线吗？不是，
0: 哦，对，是的，啊、嗯，然后他练太极，就是，但是太极其实
1: 啊，太极也是这种运动，你以为太极不累啊？
0: 嗯，也是的，打桩嘛也很累。
1: 你说不累的人没练过太极，
0: 我
1: 太极你在保持一个姿势，然后缓慢运动的时候，你身体的控制会呼呼出汗的。
0: 对，我真、嗯，我其实你看我这样，我是一个性格还挺急的人，真的。
1: 是啊。
0: 你知道是吗？
1: 你说
0: 我觉得就是我很多事情都非常着急看到他的成果，
1: 嗯，
0: 就是我可以投入很多精力，但是我只想在这一段时间、嗯、
1: 但你想马上要见效，
0: 对对对，我很想见效、嗯、所以性格还挺，就是那个太极他让我站十分钟我站不住，
1: 嗯，
0: 冥想也是，
1: 就是还是没有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对对、
1: 袋鼠说陪陪家人和朋友聊天沟通感情，
0: 嗯，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嗯、
1: 就是你会突然意识到好像在你的人生当中重要的就是这几个人了，
0: 对，嗯，而且你在陪伴他们的时候你是真的会得到滋养的，
1: 嗯
0: 嗯，然后如果你家中有这样的长辈啊，就是他们在年轻拼事业的时候没有陪伴家人，你会发现他后面的几十年、嗯、他就一直念叨这个事情，
1: 就会有点本末倒置吧，
0: 对，
1: 就是你在努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比如说我好好努力、
0: 嗯、
1: 然后我赚了很多钱给家人更好的一个生活、嗯、最后你发现自己没有陪伴到家人，
0: 对、嗯、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为别人活着的，就是你挣了很多钱发现无人分享，就是你只能给自己花的话，其实那个快乐就打折扣了，但如果你能给家人花、
1: 嗯、
0: 你能给你爱的人就是一些他确实切实的帮助的话，你会觉得我努力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1: 确实是啊，物质
0: 一改，
1: 物质基础嘛，决定上层建筑、
0: 啊、
1: 是不是？突然正晚期说整理房间，
0: 整理房间，嗯，很有用，
1: 我不同意，
0: 很有必要，
1: 有必要是有必要，
0: 你收拾完之后心也干净了，
1: 对，心情会比较好一
0: 点，对，而且前两天不是有个老中医嘛，他、
1: 嗯、是，
0: 他跟我说，他说你们家那个。就是我的梳妆台的那个方位，就是我的梳妆台。他说这个地方有小小的圆圆的圆柱体，
1: 嗯，
0: 说它很多散落在外面，你要把它收拾起来。
1: 哦、
0: 然后我就去就看了一圈，我说什么东西小小的
1: 圆圆的圆柱体，小小的
0: 圆柱体。然后后来我说是这个珍珠项链吗？他说有可能，啊、他说那你就给它收起来吧。后来
1: 那不是圆柱体啊？
0: 对啊，我就说这个有点牵强嘛。后来我有一天在化妆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棉签往桌上一扔，我说这不全都是圆柱体吗？
1: 哦，棉签，
0: 棉签圆柱体小小的散落了很多。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真的太灵，而且其实他给我看的那天，就是我是他没有散落在满桌，
1: 嗯，
0: 然后我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就说明这个他圆柱体他经常散落满桌。我后来想说，你不管他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影响，但是他散落满桌肯定是不好的，你收拾起来，你肯定会心情要好一些。
1: 是，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吧，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也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好收拾一点。
0: 嗯，
1: 就
0: 是。
1: 一次突然性的这个大扫除肯定是比日常保持要累很多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生活很规律，你的生活周围的环境很规律，你这个人好像也会比较规整。
1: 对，
0: 嗯，
1: 比较有这个精气神一点哈。淡泊说应该是低级的社交吧？什么叫低级的社交啊？
0: 低级酒肉朋友
1: 啊啊、哦，
0: 很有必要啊。
1: 哦、是，
0: 对。
1: 之前有人说了，说这个。文艺青年想要这个变快乐一些，
0: 嗯，
1: 就是豆瓣7.5分以上的电影不要看，
0: 哦、
1: 然后抛开那些伤春悲秋的那个作家，
0: 对对对，
1: 天天在家里面就刷短剧，你会快乐很多啊！
0: 哎，真的是，
1: 是
0: 刷短视频也很重要。
1: 是，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那些需要花时间的事情。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生活当中那些需要花一些时间呢、啊
0: 哎、
1: 但是你却觉得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0: 大尾巴狼他说睡眠就这一件事
1: 啊，睡眠那可真是睡眠太重要了，我每天有1/3的时间都在睡眠。
0: 而且我如果这天睡醒了之后发现一觉睡到了10点11点，我特别快
1: 乐、哎、开心。
0: 对，我说我可能是把前2天的这个睡眠全都补回来了。
1: 嗯，
0: 我如果睡不好的话，我
1: 之前去哪儿来着，我去到一个应该是个博物馆吧、
0: 嗯、
1: 哪儿，然后就是有一个讲解的这个老师有讲、嗯、这个墓里出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就是古人的一个医书，里面有一句就是熬夜一晚上不睡觉需要100天都恢复过来，
0: 古人也这么说的。
1: 古人就是这么说的，
0: 熬夜100天不睡觉，
1: 大概就是这个话啊、大概这个意思。
0: 那我说是不是后半生我看了
1: 熬夜确实是很伤身体，
0: 我熬一天就要花100个小时，100个小时5天了。
1: 你不是好好睡觉好好吃饭，这些事情看似是很平常的，但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嗯、对，真的是
1: 啊，他是睡了，他是吃了、
0: 嗯、
1: 但是没有好好的吃和睡。
0: 好好吃的定义是什么？我这一天我吃了一天的素食
1: 吃点，吃点真正对身体好的。
0: 我吃了两
1: 吃点不是很垃圾的东西，
0: 两个鸡蛋，一包那个卤蛋的鹌鹑蛋，还有一个大鸡腿。
1: 你的大鸡腿，你那个大鸡腿是一个加工食品，
0: 垃圾吗？
1: 它实际上因为有加了很多这种添加剂在里头嘛。
0: 嗯
1: 嗯，它不是拿什么纯酱油什么做的，它可能有一些这种食品添加剂啊。
0: 反正也是忘看了，就太饿的时候就想吃肉。
1: 嗯，
0: 但是我们
1: 为什么吃这么点儿呢？
0: 这点儿吗？6个鸡蛋啊，不是6个蛋，一个大鸡腿。
1: 怎么人生不用吃碳水吗？
0: 碳吃了几个饼干。
1: 那不叫碳水，饼干也不是什么好碳水啊。
0: 但我说实话，就是你觉得那种正餐好吃的饭，
1: 嗯。不是不是，我觉得正餐好吃的饭也不健康，
0: 也不健康，
1: 对，也不健康，太油了。
0: 啊，那就是说，比如说吃
1: 太高了，
0: 吃玉米啦，吃馒头啦，这种东西是吧？这种东西很难找
1: 到。馒头其实也没有很健康。
0: 馒头也不健康吗？
1: 精面。
0: 那要吃粗全麦馒头。
1: 就是尽量吃一些粗粮、干净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都吃，什么都吃一点。你想吧，你今天吃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工品。
0: 对，
1: 啊、然后那个碳水也没有，
0: 碳水没有，
1: 维生素有吗？没有吧，没有吃菜，
0: 没有菜，
1: 对不对？
0: 嗯
1: 就不缺嘛，这就是没有好好吃饭。
0: 对，这就是没有。那我今天晚上就只吃碳水，只吃碳水，
1: 但也不用了，就是
0: 维生素，
1: 就是每餐什么都有一点儿。
0: 黄色的洛夫斯基说，越不健康的越好吃。
1: 对，是这样。
0: 大碴子，
1: 因为我们人类啊，就是。
0: 嗯，
1: 刚刚能吃饱吃撑，也就是这几十年
0: 几年
1: 的
0: 时
1: 间、嗯、
0: 对，但不是说越健康越难吃，很多健康东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其实我觉得还好，
0: 对、啊、
1: 比如我现在天天吃那个菜心儿，我现在可喜欢吃菜心儿了。
0: 菜心儿，就你细品这个东西是有甜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白菜 白菜，
1: 白菜也挺甜的。
0: 嗯，
1: 那天我在家里面做了那个醋溜白菜，
0: 嗯，
1: 我说好好吃。
0: 那你说明现在你的这个舌头已经被养过来了。
1: 是，就是那个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重口味的东西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定期的，我不知道你们刷牙的时候会不会刷舌苔，
1: 嗯，
0: 就你要买那个舌苔板，你定期的去刮它一下，有的时候它厚了吧，会影响你的味觉，
1: 哦，
0: 你就吃东西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给它刮干净之后，你就会感觉你。

0: 的舌头变灵敏了，然后你从刮干净的这天晚上开始，你吃东西就有意识的清淡，可能就能调整过来。
1: 你看，上面刮干净，下面刮干净，
0: 下面刮干净是什么？
1: 中医里面有说那个敲胆经，刮干净。你看上下都已经被处理好了，这样
0: 你现在就是小红附体，你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我被影响太荼毒太深了，都已经、
0: 对。
1: 严少说，我觉得我要深刻一下了、今天我就是钱钟书。
0: 为什么呢？
1: 人生是桩赔本买卖、睡觉是纳贡，上班是典当，通勤是迁徙，偏有人把恋爱当生活，把读书当清高，把社交当盛宴，其实不过是你是钱钟书吗？好像不是吧。其实不过是一群狮子在滑跑上开派对，城外想要挤进来，城里想要钻出去，谁也没有比谁高明啊、
0: 你是钱爱玲，
1: 就认真的活着吧，我觉得。
0: 嗯，对，
1: 认真的活着就挺好。其实你就比如说好好吃饭呢，好好睡觉，这件事情说着挺简单的，但很多没有人没有这个做到嘛。我也一直有这种心理，我就一直在等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就是今天不重要，现在也不重要，我一直在等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好像我一切都好了、然后我就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了。但实际上有一天我意识到并不是，
0: 对，
1: 没有这么一天。
0: 是的，
1: 没有这么一天，有个人从天而降，然后就把一切的事情都处理好了，你就好好的这个生活了。没有这个事情，你现在所不看重的每一分每一秒就是你的人生。
0: 是的，你像我有一年那个非常严格的每天做那个记录嘛，每日反思、然后我就会说，我就那一个月一直在说这个月很高压，这个月就事儿很多，怎么怎么样，说这个月忙过之后就好了。我在一年结束之后，我发现每个月都这样，
1: 是，
0: 就每个月我都会说忙过这个月就好，忙过这个月，没有一个月是你真的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就轻轻松松的过了一个月。
1: 是，所以说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去做啊，
0: 此刻即永恒吧。
1: 这位朋友还是没有名字啊，他说：“请问长不胖跟一天只睡两个小时有关系吗？”
0: 绝对有关系，
1: 我猜是有吧。虽然我没有这种经历啊，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要是只睡两个小时，我会崩溃的，我是绝对不行的。
0: 对，
1: 你要不吃饭行，
0: 但是
1: 不睡觉不行。
0: 但是每个人很不一样，如果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会胖，我会长胖。他说的是长不胖，
1: 有一种就是那种过劳肥，睡不好的话肥。但是我觉得不睡只睡两个小时的话，应该会很伤身体吧？
0: 而且就是很多人这个排泄问题啊，就是你想要能够身体正常运转的话，是需要靠睡眠来补充的。
1: 它是一个节律嘛？
0: 对。
1: 因为比如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饿，但是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啊。你晚上不睡觉的话，你肯定会吃。我要太晚不睡觉的话，我就有点馋了，就有点饿了。
0: 但因为我们家是祖传熬夜，就是从。从我姥到我妈，就是我从打记事起，我们家就是十一二点睡觉。
1: 你们家祖辈是打更的吧？一直上夜班。
0: 不知道，就没有人早睡啊，也不会有人催你早睡
1: 啊，
0: 就大家全都睡得很。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个朋友就知道了我的这个生活习惯，
1: 是，
0: 他就跟我说，说我好羡慕你啊，我如果能够每天这个点睡的话，我早瘦成干了。我说不会啊，就你。
1: 但是好好睡觉是会瘦的，肯定是会瘦的。
0: 对，我也觉得好好睡觉，你会对你的身体整个循环会更好。
1: 但是完全不睡觉会不会瘦？我不知道，应该会吧？你比如
0: 应该会死哦。
1: 对呀、
0: 完全不会睡。
1: 就是睡眠质量特别不好的话，那个人肯定是昏昏沉沉的呀。
0: 对啊，我这个说人类记录以来最长不睡觉的那个记录，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几天。所以还是不一样。Mr. 派说祖业是熬鹰，
1: 祖业是熬鹰的啊。
0: 那到底是熬谁啊？多米诺也说，所以说有机会一定要跟1038去旅行，一定要把握住，不要等什么都合适了才去。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
1: 他 Q 的吗？
0: 他 Q 的，
1: 还没等我，你先 Q 了啊？
0: 他 Q 的，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哎，等什么时候，等这个这个孩子上什么初中了，上高中了，或者说等这个我不用再看孙了再出去，你想出去玩，这五六天的时间随时都能够挤得出来。
1: 没错。
0: 而且今年我们选择的时间非常好，九月份的时候是这个云南泸沽湖非常非常美丽的时候，它那个湖面上会飘满了花。你像我们前几年也有发过云南团，
1: 是，
0: 当时走的时候就没有选择这个路线，因为那个时 时候呢，可能雪山更漂亮。但是现在我们就云南，它是有很多路线的，景点非常多，大概两三条线。我们这一次给大家选择的呢，是直接落地在丽江，这样我们没有那个回头路。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线是给你落地昆明，但咱们去过云南的朋友会知道，昆明这个地方其实游玩的景点不是特别多。
1: 嗯，
0: 这样我们直接落地丽江呢，我们走的是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这样的一条线路，没有回头路，每一天都让你全都是在咱们的景点当中啊。9月8号到13号依然是由我来带团，我们9月8号共同从长春出发，6天5晚的时间，直接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而且这个时候孩子们已经开学了，所以游客就不会那么的多，其实游客多少对旅游的这个体验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性价比又很高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记一下这个微信的这个号码，您一会儿直接添加13843100340 13843100340。
1: 哎，
0: 你呢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会有一个详细的海报，扫码添加客服，一会儿呢会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哈。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九月初的时候跟我们去？刚刚说了泸沽湖啊，它这个湖面上会飘满了这个花，这个花叫做波叶海菜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平均是23摄氏度的凉风，在湖面上非常的清凉。这个时候的香格里拉草原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呢会更加神圣，这就是小布达拉宫嘛。
1: 嗯，
0: 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去过西藏的话，来这个地方看一看非常非常漂亮，等于一次去到了两个地方。而且它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虎跳峡还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打卡点，很多朋友的
1: 壮观啊，
0: 对，人生这个什么人生照片都是在这里拍出来的哈。嗯，那这一次呢，它不仅是一个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那我们全部都是吉林交通广播这些听众朋友嘛，我们的一个20人以内的绝对的小人团，能够让您体验到这种跟家人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一种这个体验。
1: 嗯，
0: 全都是由主持人带队，而且当地呢会有非常这个经验很丰富的导游啊，包括我们一些摩梭族的这个同胞啊，跟您一起载歌载舞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我们可以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这个是您自己出去自驾呀，或者是自己出去玩的话你体会不到的。
1: 是
0: 香格里拉呢，我们还会一起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一起为家人祈福。品质先行哈，跟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全程都是住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一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给您献上花环，而且我们全程配备的这个大巴车都是陆地头等舱，车上还给您配备了水果呀、矿泉水啊、消毒用品，就是全程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现在它的这个价格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从长春直飞云南，我们的双飞航班您自己都知道，这价格是透明的，机票就得2000多块钱了。所以这整趟再加上什么住宿啊、乱七八糟费用下来，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吉林交通广播的早鸟特惠价格仅需要4999元每人。所以席位真的不多啊，我们九月八号这个团期马上就要满了，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微信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那会弹出一个海报，扫码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了。就算您这次时间不允许，你也可以先添加一个我们的微信，好多朋友都是说之后呢有其他的这个行程合适的，他们再跟我们一起出行，跟交通广播出去玩，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嗯，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啊，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和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和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呢也十分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以及呢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展开，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以及行业交流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 展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热线您记好：18043810016，18043810016。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

0: 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2: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来，大家大家买红包蔬菜都一块。
8: 对，这样过马路可完全就安心了。
9: 行，打得好，出去了。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花一定的时间，但是对你来说觉得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啊？星空老师来打卡了啊！他说：“藏头诗谁不会呀？”
1: 哎呀，他这个难度高，这好长啊！
0: 刘姓小伙有烂梗，念念常遇责怪声，宇宙何日有平衡？姗姗来迟挺难等。我爱广播享九成，最美和声乐驰骋，喜欢押韵天天整。欢心饮酒
1: 畅饮
0: 酒难省，主宰快乐一盏灯，播音声声爱永恒。
1: 藏头诗
0: 留念雨山，我最喜欢主播。
1: 那把前四就放后边好不好呢？
0: 缺个的。
1: 我最喜
0: 欢
1: 主
0: 播
1: 留念雨山，
0: 哎，
1: 对不对？
0: 我们事儿可真多呀。
1: 真是还挑上了，
0: 哎，还是非常的有才华的啊。就我觉得待着的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纯待着啥也不干，
0: 放空发呆是很有必要，对我来说啊。
1: 你能待住多久啊？
0: 就是比如说我坐在那个窗户边看看这个外面天上的云，在那儿就觉得特别好。比如说那个我们小区里面有孩子玩的那种秋千，然后比如说10点11点之后孩子都那个上去了嘛，我就会去，然后我会坐在上面之后把头仰起来，然后就只看着天摇来摇去摇来摇去。
1: 我给你个更好的去处啊，你们小区有没有滑梯？
0: 有滑梯。
1: 滑梯你就躺在那个滑梯
0: 上。那个滑梯我有可能会卡在那。
1: 不要滑下来，你就躺在那个下来的那个平坡的地方
0: 啊，
1: 躺在上面，这样你的后背正好就靠在那个坡度上嘛，然后你就抬头看天。
0: 对我这种老年人来说有点凉了，有点躺在铁上面有点凉了，有一 点
1: 、啊。滑梯你们是铁的，
0: 是吧？我
1: 们都是塑料的那种。
0: 我没太注意。
1: 哎，你们应该每个小区都会有这种地方，你们今天晚上就去那儿躺一躺。如果你是跟你对象俩一起，你们就俩一起躺在那儿。这个场景真的很美好。
0: 我喜欢这种运动当中的感觉。
1: 哦，你喜欢悠起来。
0: 对，悠起来的感觉。
1: 那会有一点寂寞了，因为
0: 不寂寞啊。
1: 那对，因为你这个可就比如说跷跷板啊之类的，这种你自己都玩不了。
0: 我可以来回跑来跑去压自己。武光说：“周末愉快，主持人啊！我现在喜欢把时间花在陪伴家人身上，比如说跟我妈学习做饭、买菜，她会给我看新买的衣服啊。虽然我不喜欢她的风格，但嘴上我会说你穿起来很好看。剩下的时间呢，用来打球、居家和锻炼身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觉得时间宝贵，所以格外珍惜。还有之前都是晚上11点睡觉，现在不到10点就躺下了。
1: 对。”

0: 身体是头等大事，
1: 是
0: 一定要把它摆在第一位上。
1: 哎，我现在晚上老忙老忙的了，
0: 老忙了。
1: 我首先回家，我得先做饭啊。
0: 哎呦，
1: 啊、
0: 太忙了
1: 啊！虽然我现在那个做饭还是挺快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吃完，那咋也得是半个小时吧？
0: 是啊。
1: 然后收拾完了之后，我还要出去这个走步，
0: 嗯，
1: 因为我走的比较远一些嘛，
0: 嗯，
1: 就是打底要两个小时。
0: 哎呦，这么远啊？
1: 对，所以就很花时间，我晚上特别忙，
0: 哦、
1: 有的时候吧，闫宁他们邀请我留下来那个唱歌什么的，我都没有骗他，我说我真的很忙，我现在要回家。你想吧，两个小时走步的时间，就算我七点出门，我回家也都九点了。
0: 对，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很值得。
1: 是，
0: 嗯，走俩小时，对，那你俩小时得走到哪儿去啊？
1: 从我家走到伊通河，再沿着伊通河拐到卫星路上，再回家，
0: 再走回来。
1: 对，十公里。
0: 全程一共十公里，
1: 全程十公里，
0: 走完之后会觉得
1: 得劲儿，
0: 得劲儿，心情很好、
1: 嗯。有的时候我会那个边听歌边走，
0: 嗯，
1: 但是吧，晚上的时候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0: 嗯、
1: 我就喜欢四五点钟的时候，
0: 嗯，
1: 太阳将将要落山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天空特别好看，我迎着这个阳光在街上走的时候，就觉得走的那种特别起劲儿。然后如果说耳机里面有一首特别适合的歌，
0: 嗯、
1: 我就觉得自己是男主角，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心，哎，真的
1: 我就拽了起来，就感觉。
0: 对对对，我以前觉得就是像什么听歌呀、看电影啊，其实是有一点浪费，除非你看一些那种很知名的高分电影哈。
1: 嗯。
0: 但我后来觉得不是，就是我发现我看完一个电影或者听完一首歌之后，你的状态会发生变化。
1: 是。
0: 它会调动你一些微小的磁场。如果你看这个电影里面的某一个主角你很喜欢，他的能量又很正的话，至少在看完这个电影的一部分时间里，你就会被他的能量带走，
1: 你会做个好梦。
0: 对对对、嗯、哎，所以你看点电影啊，听点歌，这个还是很必要的。
1: 嗯，
0: 对，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
1: 小迷糊说去厕所带着手机
0: 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下午刚刚上这个节目，
1: 因为如果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不带的话，他需要花很长时间。对
0: 啊，不带需要花很久吗？
1: 是，
0: 不是带了需要花很久吗？就
1: 不
0: 出来了呀。
1: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手机啊没电的话、
0: 嗯，
1: 有些朋友会拿什么沐浴露什么的看这个说明书，就必须要看点字儿才能很顺畅。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倒没有这感觉，但人家医生说了，就是你不要
1: 太长
0: 时间，
1: 对，实际上不好的啊、嗯嗯。但是就是像吃饭看电视一样，
0: 嗯，
1: 有些人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
0: 对，就尽量改一改，尽量改一改啊。还有罗西的日常，他说跟头脾气的朋友山南海北的聊天，也不聊什么高深的话题，
1: 嗯、
0: 就是瞎聊。
1: 对，
0: 但这种对这种浪费时间的瞎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1: 也是一个互相治愈的一个过程吧。
0: 嗯，
1: 人还是需要和人来做交流的。
0: 这是我的缺点，我不太会瞎聊。
1: 嗯，
0: 我非得要聊。
1: 你这一聊就往这个深刻方面去
0: 了。对，那你教教我怎么闲聊呢？
1: 怎么闲聊？
0: 对啊，
1: 就是你这都哪买的呀？最近谁谁又那个怎么地了？好长时间没见他了，你知道谁谁和谁谁那在一起了吗？怎么样的这种？
0: 啊，这种叫闲聊。那我会，那我会。
1: 那哪种是？
0: 但假如说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第三方的话题可以聊呢？
1: 啊，
0: 就我们没有别人八卦。
1: 你们单位最近咋样啊？
0: 啊，还是得聊件事儿是吧？
1: 那比如说呢？
0: 我以为就是你们可以就比如说今天中午吃什么了啊？
1: 啊，可以啊，可以聊、啊、
0: 这个事也可以聊很久、哦。
1: 对啊，也可以聊嘛。最近天儿有点太凉了。前两天的时候我家怎么地了？
0: 嗯。
1: 然后我中午吃什么什么了？我最近吃的还挺健康的，这种聊呗。
0: 不是特别熟的时候，这个话题也可以展开吗？
1: 就这种才是无害的那个讨论啊，因为也不吃，也就是也不涉及什么东西。
0: 我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会、
1: 嗯、
0: 就是我会在想这个过程，就是我现在的关系跟他聊这个东西合适吗，在想的这个过程，因为已经、
1: 啊、那他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聊天对象
0: 是吧？
1: 你需要飞速的运转大脑跟他聊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他就
0: 不
1: 是一个合适的对象。
0: 不是很飞速了，缓速的、啊、因为我在想这个过程已经
1: 死脑子快转了，
0: 已经错过了我们可以聊天张嘴说话的时间了、
1: 啊、
0: 就是空白时间太长，就不如不说了、
1: 啊、那就不要说话也挺好的。
0: 沉吟那么久就是已经有一定尴尬，就不如尴尬下去了。
1: 你可以重复他的话，
0: 重复他的话。
1: 对，他说：“哎，你这个小领带挺好看，在哪儿买的？”他说：“小领带好看，在哪儿买的？”
0: 这有毛病吗？
1: 给你这个时间，你就不停重复他的这个问话，给你的这个脑袋一些时间。
0: 他这不觉得我在这跟他找茬吗？
1: 但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妙啊，很妙啊，就是挺有趣的。
0: 谁说的？他说老刘不是有媳妇吗？
1: 没有，
0: 老刘全网无前任。
1: 对，全网无啊。听风说学习吧啊、
0: 嗯，
1: 我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学习让我觉得挺费时间的。有的时候用了很多时间学习呢，不见得有什么多大的进步。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儿，必须去做的。通过学习呢，获得知识，让自己进步，跟上社会教育。

0: 发展的步伐，实现自己的目标吧。哎，
1: 有的时候你都不用学会什么，你只要再学习，你就会喜欢自己。
0: 嗯嗯，但是学习的时候会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
1: 嗯嗯，对对，
0: 时光飞逝，你一抬头的时候发现已经到晚上了，那感觉非常的爽。
1: 那得是你学你喜欢的东西。
0: 没有，
1: 没有，
0: 只要你学进去了就会这样。
1: 那你这不还是学进去吗？你只要能学进去，就说明你喜欢了呀。
0: 哦，那其实也
1: 还好，你对他感点兴趣了、
0: 你可以给自己加一些设计，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趴在床上学、
1: 嗯、
0: 有些人喜欢坐在这个课桌上面学、
1: 嗯、
0: 有些人喜欢这个学的时候写写画画、
1: 嗯、
0: 有些人喜欢学的时候就是边走边转边嘀咕啊，你用自己这个适合的这个方式学就比较舒服。
1: 每个人方法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所有高度集中真的学进去的时候都是躺在床上、
0: 嗯、
1: 把那个书本举在脸上，怎么学的？
0: 我喜欢趴在床上，就是把所有的什么什么卷子啊、
1: 嗯、
0: 资料什么铺的那个满床都是皮儿片的，然后我就哎转来转去，嗯，嘀咕来嘀咕去的。
1: 我只要在床上啊，就开始学习，2分钟就能
0: 睡着。
1: 就你别说这玩意儿还得举着了，
0: 哎，没有失眠的一个烦恼，
1: 做不到，
0: 没有失眠的烦恼。所以说呢，在人生当中哈、啊，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来花时间做的，因为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哈、啊
1: 哎。
0: 我们把它放在自己觉得必要的事情上面，才是一个完整好的人生吧。
1: 哎，对，
0: 哎、
1: 嗯，还有很多朋友说，这让我们跟 DeepSeek 聊天，说客户。
0: 嗯，
1: 问 DeepSeek 说，客户问我小脸蛋不错，我应该怎么样？
0: 嗯，
1: 啊，还有说这个问豆包的，
0: 少跟 AI 聊天。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护肤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花时间的一个东西。
1: 对，这个真的值得，就是你护肤之后，你是真的能够看得到效果的。你把时间投入在哪里，时间是会给你回馈的。
0: 但是它的时间线会比较长，但是你必须得现在做啊。
1: 哎，而且你既然每天都坚持了，我觉得咱们选择一个真正的经历过市场，还有我们众多回头客的这个认证的，
0: 嗯，
1: 那肯定是个好东西。比如说 SK2， 那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确实好，
0: 是，
1: 但是也是确实贵。我相信这已经不是人家的问题了，这个贵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把这个问题帮您解决了。马上因为七夕节要到了嘛，这次为大家准备的是一个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
0: 哎，
1: 里面是一整全套的护肤啊，都给您配齐了。早晚护肤可以一套搞定。早上呢，您用这个洁面洗脸，清洁力度刚刚好。这 SK2 的这个洗面奶，大家应该也有用过哈。洗完完全不紧绷，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白柳树皮的精粹，清洁的同时还可以给皮肤补足水分。之后呢，您再拍上神仙水，这款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长期坚持使用，肤质会变得细腻顺滑，而且会自带磨皮的质感。接着呢，再薄涂一层眼霜，轻轻打圈按摩吸收，可以舒缓早起的眼部浮肿，让眼周更紧致更平滑。最后用大红瓶面霜进行一个收尾，质地很绵密，像奶油一样，上脸又好推开，清爽不厚重，保湿力稳稳在线。体验装呢，这个非常方便大家出差呀、旅行随身带着，不用扛着正装，在外也可以坚持完整护肤。以上这些所有东西我们在这个套组里都是有的。咱们平时知道你在 SK2 官网上或者线下的专柜，230毫升神仙水一瓶就是1700多块钱了。你在单独入手啊，什么面霜啊、眼霜啊、洁面的这种小样，随便拎出来一个小样基本也都是200块钱左右的。所以这一个套组你基本就得大几千出去了。但是这一次我们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加上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再加15克的这个大红瓶面霜，再加2.5克的眼霜，还有3瓶20克的洁面，一整套到手只要599块钱、
0: 哎、
1: 而且外面还是有这个礼品礼盒包装礼袋的，这个是我们的七夕限定款啊，小熊的 SK2 爱心礼盒。您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点击链接来下单查看了、
0: 嗯、
1: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这个是全国的这个广播都是在一起售卖的，
0: 是的，
1: 溯源可以保证，而且我们的有效期也可以保证，售后也很靠谱。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0: 哎，抓紧时间了啊，那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周一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包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为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

0: 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6: 这个九月
5: 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子不傻，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5: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5: 哎，来吧，这个今天有没有大家想点评一下我妆面？现在可以看我直播间哦，不是妆面，就是今天我换了一个OOTD，
1: 换了种风格，
5: 换了一种风格，
1: 有点律政先锋的意思。
5: 有点是打官司去了、
1: 就是像被告。
5: 哎，我像被告吗？我是今天特意那个就是前几天种草了一个穿搭，叫也不能说是老钱吧，反正就是有点御姐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岁数吧，也不适合天天穿小蛋糕裙了
1: 啊。
5: 就是尽量还是
1: 御姐不得有个儿吗？
5: 我鞋跟能凑，你忘了穿鞋了吗？
1: 有那鞋可以当御姐。
5: 对呀、我那个鞋实在太牛了。
1: 谁家御姐出门穿的是嫩厚千层底儿啊？
5: 看外面看不出来的、就是我跟大家讲啊，如果现在你不方便看直播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我今天的这个穿搭。
1: 对、
5: 整体来讲非常的干练，上面穿一个竖条纹的衬衫，然后袖口要网起来，还带着一点休闲。领口的扣呢解开一个露半个。下面穿一个干练的牛仔裤。嘎噔嘎噔就走到哪儿去？
1: 你说咱就说啊，这剧场现在是不是有点走反了？你们现在越打扮越花哨，你是越走越朴素。你之前在那不灵不灵的，我们现在全花花绿绿的，你干一格纹衬衫上去了。
5: 不是，因为我发现最近我们剧场的男生呢，现在一个都点用力过猛了，
1: 有点容貌焦虑了。
5: 对，昨天那个孙一楠穿了个蓝色上面带一下小娃娃的衣服。
1: 对，
5: 哎，你怎么，哎，我发现你是不是穿裤子你可一件使劲穿、
1: 我把那个放剧场了，那个太厚了、我在外边哼哼走两趟，我衣服就透够了、
5: 我买的时候没看面料。然后呢，那个土豆昨天穿个绿色的格子衬衫，
1: 哎，
5: 刘小红现在天天穿个背带裤，龙龙一天本身就是绿的好的，就是所有这些人
1: 愿意整点花花绿绿。
5: 对，然后左迪就是潮男习惯，
1: 左迪愿意带点配饰啥的，腰带啥旁边得整个。
5: 你看 Zero 说了，我就是这样穿好看，是不是、这样穿好看？我也这么觉得。我说我要换一个穿搭，就是明显就像我像你们几个领班似的。哎，我就说今天我走路就感觉穿上这些衣服都是带风的
1: 啊，就干练。
5: 今天早上收到的这个货
1: 啊，
5: 收到这个货呢，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试上了，就是还没洗漱呢，我就穿上了，我就问那个我老公，问巨鳄，我说，哎，我这个风格行不行？他说你下地干活。我说不是，我说到时候我搭一个牛仔裤
1: 啊，
5: 然后我怎么穿，我配一个什么样的妆面
1: 啊？
5: 他说你配好了再让我看，现在我看不出来。
1: 对，谁能脑补出来你呢？
5: 对，就说你不化妆穿这个衣服，有点接受不了，
1: 有点太朴素了。
5: 来自小姨的自信
1: 啊，
5: 商界精英，哎，对，有点这个感觉啊。
1: 哎，
5: 今天就像出打个电话，分分钟几百万的买卖那种感觉，
1: 就像那个大老板穿这一身拎一泡马特直兜子，这玩意儿多酷啊！
5: 所以
1: 你既然都已经商界精英，能不能换个包啊？
5: 我昨天包不是落剧场了吗？然后我寻思，我今天我再背一个包出来的话，就晚上回家费劲。
1: 你那个包它也不是律政先锋该背的，
5: 我没有过律政先锋的包啊。
1: 咱就说你的文件放哪儿啊？你跟
5: 真正的那个先锋好像不用自己配、
1: 你把那个文件存网盘里边，让人线下呀还能啊往里头啊。
5: 就我感觉真正的那个有权利的人，他每天不用处理太多那个文件嘛，
1: 啥也不用干，天天在家就躺着、就寻思我今天穿啥就行。那是啥经营啊？
5: 哎呦，我现在甚至因为到秋天嘛，我之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就是我每到换季

0: 季的时候，尤其是秋冬两季，因为就是其实春秋冬这三季吧，夏天的衣服我就是一点都没有焦虑过。
1: 嗯，
0: 但是就是春秋冬的时候，我总是没有衣服穿，不知道穿什么，觉得去年是光膀子过来的。
1: 啊，
0: 我就会提前囤很多的衣服，我现在已经买到羽绒服，买到羊毛大衣。
1: 哎，
0: 然后我在囤的过程当中，我说，哎，要不我今年换换风格，我整点小西装呢，一套装西装套装。
1: 那种别的类型衣服之前都已经买过了，只是不爱穿了而已。
0: 是穿这衣服不像脱袖的，是。今天啊，跟你情侣装很像吗？那我这个格才不像病号服吧？
1: 反正不像舞台服。
0: 哎，那无所谓，
1: 他有点太商界了，就是太正式了，
0: 我就独美就可以了。我不用非得跟你们
1: 打，就是上台
0: 穿的幼稚鬼，
1: 就是上台了之后观众会带压迫感，说是不是来讲课来了。啊，一会儿别训我两句。
0: 不是，就是我说完一句话大家没笑，就是瞅大家
1: 啊。而你本身
0: 真没人听，
1: 你台上就容易刁，你容易拉了脸。
0: 台上刁是人设
1: 啊，你台下你也没快乐呀。
0: 还给我分析呢，说病号服是宽的直条纹，这个不是，
1: 而且一般是
0: 早解封。哎，对，同学们，今天我这个有点那个港解封，我会等到一会儿的时候，我再把嘴唇涂得红红的
1: 啊，
0: 太迷人了，这小死玩意
1: 啊！一会儿再整俩大红脸蛋，多酷啊！
0: 得点点小斑，小雀斑，
1: 雀斑，雀斑，
0: 小雀斑
1: 啊！然后把那头发梳起来，
0: 真能给我添堵啊！冬天里的一把火，他说：“今天谁带孩子？”
1: 啊，
0: 真能给我添堵，
1: 还能谁带呀？放你家你要啊？啊，其实你如果要走那种风格的话，你应该把头发剪短，就是齐肩。
0: 我为件衣服，头发我给剪了。
1: 你不买好几件西服吗？你不说呀？
0: 我就是那不能那几件衣服把我大部分衣服都否了吧？我那些小蛋糕裙穿什么？
1: 你要是剪短了之后能续长，但你长了你变不了短。
0: 我戴假发吧。
1: 对啊，
0: 今天不像商界精英，像大堂经理，西裤一穿，皮鞋一蹬，然后走走道跺脚，
1: 还得蹬一下，
0: 还得跺脚，是不是？哎，
1: 好，
0: 有点那个感觉啊。
1: 啊，
0: 不错。哎呀，
1: 像两半。
0: 那，哎呦我现在就觉得今天实在是领不定换个新风格。嗯。就会让自己开心不少，
1: 啊，要不然现在生活里边没有什么高兴事儿。
0: 头发感染了，头发感染了，小西服、枪脖领，哎呀，
1: 哎，
0: 对，走道都带风，特别像那个，哎，王哥来了
1: 啊，
0: 哥把王哥把鞋把给王哥鞋递，
1: 把茶水，
0: 茶水
1: 拿那好茶，去我办公室拿。
0: 在忙啥呢？
1: 有病，纯有病。
0: 哎，是，或者是穿这身，因为我小区里经常看到，有点像我今天穿搭的一些工作人员
1: 啊，
0: 基本都在领人看房
1: 啊，物业，啊，
0: 中介、
1: 啊，
0: 基本都在领人看房的路上。啊，我今天要是混进去也都可以了。
1: 但他们穿的比你会更是一点，他们不会穿牛仔裤吧？牛仔裤哪是工装啊？
0: 没事，我包里还带了一个西装裤，
1: 在里边呢，在里边呢啊。
0: 北大黄小姐说：“您最近太喜欢看你了，哎，谢谢宝宝。”
1: 冉冉升起的新星，现在老火了。
0: 说分分钟几百万上下，别夸了，别夸了，给他唱首歌吧，要稀释一下吧。
1: 凭啥呀？
0: 真的给他唱首歌了，又不能给我夸懵了，我有点夸的膨胀了。
1: 唱的那个律政先锋该唱的歌曲。
0: 来吧，我想想给他唱什么歌。

0: 有啥很干练的歌啊？律政的
1: 铿锵玫瑰
0: 影视剧有吗？人家是女足，就是那些什么商界的影视剧有什么出圈的歌吗？昨天本来想说影视剧的插曲吗？有点有什么经典的律政这种商业剧啥的吗？
1: 哎，真的，
0: 我的前半生算吗？
1: 我前半生那个歌怎么唱啊？
0: 我不知道啊，
1: 我前半生那不太不律政了
0: 啊，他一点也不商业呀啊。
1: 下了节目，两位主持人拽根说的。下了节目，两位主持人做起了副业。小红开着网约车，宁子说：“红，开你的网约车送我去二道去，我那有个浴池。”
0: 对，闫宁是那个大众浴池的。
1: 哎，别说了，
0: 形象代言人。你现在得涨价了啊！你这两年行情涨了。
1: 哎，我怎么能给他买断回来？我是花多少钱能把那个视频买回来呀？烦死了。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

0: 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现在不敢，就是看镜头，一看镜头就会被自己美到。
1: 你开后置镜头，把屏幕转过去，别瞅，你瞅那玩意干啥呀？瞅啊！
0: 太美了，
1: 你瞅着镜头里的你，在对着镜子里的你，那是一个人吗？
0: 觉得自己不上相了。
1: 纯有病，这人纯有病，天天美颜开大了，出幻想了。
0: 来吧，那个现在我们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公屏上跟这个节目无关的问题呢，就不太方便回复了。大家可以呢，就是我今天的管理员们都怎么哪儿去了？
1: 都请假了吗？
0: 谁
1: 没有人帮着回复一下吗？
0: 就那个宁姐，咱们不是主打一个真实吗？怎么自欺欺人了？我没有自欺欺人，我真的觉得今天超美的。
1: 因为之前没见过这样的闫宁。唐乐天说，孙燕姿的绿光和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光年之外应该是想让你远点闪着吗？让离远点。
0: 那个Dragon 他刚才不是听节目的吗？他哪儿去了？怎么不在我直播间里当广播那个管理员？
1: 当狗是不是？我怎么觉得嘴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
0: 给大家唱那个孙燕姿的那个绿光吧。
1: 绿光
0: 是那还是一道光是那个吗？
1: 那是张韶涵的。那看来绿光你应该是不会。
0: 绿光是哪个？你是干啥呢？
1: 我给你哼哼前面的那个啥呢，就是那个前面的伴奏呢。
0: 不，你得说出歌词来我才能知道
1: 啊。我也有点忘了
0: 啊，那是欧若拉呀，就我刚才唱的那个。那咱们唱欧若拉吧。
1: 欧
0: 若拉等着他的脚尖，
1: 这是波斯猫
0: 是吧？
1: 欧若拉，欧若拉的那什么嘛？那你唱歌之前，咱先进一小段小好消息，回来之后再好好唱。
0: 行，回来唱波斯猫吧。
1: 玩儿波斯猫，你就消停，你就找一个欧若拉能唱就不错了啊。趁这个时间段呢，先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啊，就是春夏季呢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可能都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那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你看现在啊，大家对这个拍照的这个形式啊、水平啊是越来越挑了，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可能想要搞一些副业。

日剧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确实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民保驾护航。大家记好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欧若拉是吗？来啊，咱们来欧若拉。

0: 这歌真的是青春里的歌。
1: 又祈祷了，
0: 你想唱就想就得唱。

0: 就是上不去。张韶华
1: 没有一句上去吗？
0: 前边那几句能，但是一到起调这块确实上不去。
1: 哎，他太高了，我缓一缓，我憋口气能。
0: 因为又下来了，没到副歌。
1: 我后边副歌行。
0: 没起高，人调就是高的。

0: 去了，哎，这上去了，哎，天籁美妙，真美妙，
1: 是不是上去了？
2: 但你现在对调有一个基本认知了，
1: 嗯，
2: 你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确实你能找着这个调准是不准了，是不是遗传下去了？都留给你姑娘了。
1: 我差不多了，我现在我能知道，我用假声上。嗯。

0: 命啊。也是，你确实，你以后别唱那么高歌了，你再死大家收音机里，他妈整得像事故车似的。
1: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呐喊。歇斯底里，我打听个事儿，欧若拉是谁呀？我看到底他咋那么疼呢？
0: 啊，人说毁童年了。
1: 哎呀，
0: 因为确实你是很费力的上去，你唱的累，大家听的就会累。
1: 嗯，
0: 你知道吧？大家跟你感同身受，都跟你鼓那股劲儿呢。
1: 那我那个来一首就是那种柔一点的，就不会特别费力的那个歌吧。
0: 柔一点也还跑调，你就得来这快的，但是没那么高的。
1: 快又不高的歌都
0: 来麒麟吧，你整说唱去吧。
1: 不行，我说唱踩不上
0: 啊，嘴皮子还不利索。
1: 跟不上、
0: 张不开嘴，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难受不难受？
1: 宫廷玉液酒。哎，就如果哎，我问你哦，咱们今天讨论一个问题，就如果你现在穿越到了古代，你碰到一个人，就是你只有一次跟他对暗号的机会，确定他是不是现代人，你会跟他说什么话？哎，不能特别明显，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奇怪，因为当时人很多，你不能让大家觉得你很奇怪哦。
0: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呗。
1: 对，就是你们两个都是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然后你怎么样跟旁边的人确定暗号？不能让所有人都听出来你们说的很奇怪哦。
0: 哦，小爱同学。这不行吗？
1: 你得
0: 这奇怪吗？
1: 你得非常明白。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会画点弧。哎，就
0: 这么谁没上过网啊？他多大岁数的穿越过去的？
1: 上跟他唱《野狼 DISCO》吗？那不行，就不能让人觉得你特别奇怪。
0: 对，
1: 还小爱同学是一个。哎，我想想，我会说《宫廷玉液酒》，
0: 这不奇怪，这不奇怪，人们180多钱呢？
1: 对，就
0: 计量单位都不一样，
1: 就容易对失败。不对，你看你小爱同学，你完事你圆不上，你得整种能圆得上的。就人家说你怎么了，你得圆得上才能不被发现。我要说《宫廷玉液酒》，我就说我从宫里逃出来的酒嘛。
0: 你就该死了，你在宫里边讨酒出来直接死
1: 回来了吗？
0: 你是在那个行刑台上给人对的暗号啊。
1: 我看那个那个还有什么，那个就是又都合理，但一听就是现代化的
0: 啊，耳熟能详的。
1: 嗯，
0: 而且不突兀的说出来。
1: 对，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就是你如果穿越到了古代，你用什么暗号？28257
0: 2856、
1: 他就跟人说2856、2856这个不是这，如果人家那个倒是能对上，但是很容易对失败。
0: 谁能不知道2856、2857啊？2829、3031，
1: 就是古代人也容易接上你这个话啊。
0: 啊，对，不知道这个口号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
1: 对
0: 啊，这个小口令。
1: 天王盖地虎，那纯让人古代人接呢，人给你接上去呢，忽悠接着忽悠，
0: 这
1: 问你忽悠什么意思？
0: 乡村爱情，乡村爱情说出来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说我指定是不给你过了。
1: Dragon 回复一下春雨的那个留言啊、回复一下春雨的留言，来个野狼。我说没说，在你在古代不能让觉得你奇怪。乡村爱情，你跟他说赵一条，我指定不给你过了吗？
0: 对，说你还你结婚了，你知道不？是不是有病啊？人没看过咋整啊？你得找那个国民度高的呀。
1: 嗯，
0: 就是乡村爱情还是就在北方这边适用一些。
1: 张小三儿。找你公司陈俊生的姘头，我是谁？你听好了
0: 啊！就说这个，认为小三是啥？我正常纳妾呀！你抓谁呀？你到底要啊？
1: 来吧，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要进段广告，这个时间大家也思考一下，就是如果你穿越到了古代，你拿什么暗号跟古人对一下啊？来吧。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就那个光下来。这歌对你来说难度太高了，
1: 就差半个样没上去。
0: 那你没上去呀、啊？那你就是没上去呀、啊？那你倒上去呀、
1: 啊？就我不是贴挺近的吗？
0: 嗯、
1: 让我唱爷们儿点儿。哎，我发现我有一个进步，就是我能找到丹田的位置了。
0: 哎呀，
1: 就我以前唱歌的时候找不到丹田
0: 啊，
1: 就想用丹田发力，不知道唱边
0: 唱不知道在哪儿。
1: 对，边唱不知道怎么用它发力。那、
0: 啊、
1: 现在我能知道，我摁着点丹田发力。
0: 嗯嗯，说那个这歌声要命。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六点到七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不得不说咱们大厦的小李子真好吃。
1: 谁呀、啊？新招一小李子，咱大厦还有这职位？
0: 下一档节目的那个律师姐姐，不是天天去咱们
1: 啊水果啊，
0: 去大厦院里面去掏李子吗？
1: 我寻思在大厦里边，
0: 我们下一
1: 又有人呢，还培养个小李子啊？
0: 没有，你永远是小桌子、小凳子、代脚、赛场。嗯，这家还这就给你危机意识可强了，
1: 给我急坏了。
0: 我们下一档节目，不是那个法律援助类节目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律师姐姐呢，每次都会来挺早的。
1: 嗯。
0: 在我们院里面掏李子吃，
1: 哎，
0: 一掏掏一大兜子
1: 啊、
0: 嗯，然后就过来跟我们分。
1: 人不是偷那李子，就在
0: 那放着。我说掏
1: 啊，掏
0: 李子。
1: 我听个偷李子，
0: 掏李子。
1: 不是你把律师姐姐要送进去？
0: 你说摘，
1: 嗯，
0: 听的都没有摘好听，摘、
1: 啊、
0: 好吃。你说摘都没有掏听着好吃。
1: 哎，
0: 所以那个整的小李子，我昨天不拿了几根吗？我拿几个到剧场先给大家分一分
1: 啊。
0: 这家给新泉那个整的都脸都抽到一起，说酸、
1: 哎。
0: 我发现我特别爱吃酸的，
1: 吃开胃了。啊、
0: 哎呦，真给我吃爽了。昨天我说这小李子真好啊，
1: 啊，
0: 不知道今天那姐姐还能掏李子去了。
1: 应该没那么多、啊。
0: 我家有个果园，李子酸甜脆，我天哪，哥们儿，那你是性强啊？
1: 李子能吃脆的吗？脆李子那不就是没熟吗？
0: 我愿意吃，
1: 这得是洗
0: 了软，嚼粒嚼粒的那种，脆脆的
1: 啊。
0: 就一撕就扒撕开那种，然后一个酸不溜滋儿滋儿滋儿一口汁儿，哎呦我的妈，太爽了！
1: 它要没熟，不光酸，它还涩和苦，
0: 会
1: 有股那个味儿。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酸儿辣女这个事儿，我看公屏有人说酸儿辣女一点都不准
1: 啊，一点不灵，
0: 哎，一点都不灵，
1: 哎，
0: 你不要再相信这样的话。
1: 杨宁那个时候上海之前天天都喝醋，
0: 嗯
1: 啊，醋泡大米饭，最后不
0: 因为我怀孕之前我就爱喝酸的，
1: 啊、
0: 我就一直喜欢吃酸
1: 啊。
0: 然后我也不烦辣
1: 啊，
0: 只不过就是因为你怀孕的时候嘴里没味儿，你就总想多吃点什么有滋味的。我这两个都吃，
1: 对，吃天天吃酸辣粉缩了，
0: 嗯呐，酸辣粉我老爱吃
1: 了，都得补上。
0: 哎，行，别整没用的了。咱们今天就是把这话题先抛出去啊，
1: 哎、
0: 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穿越到了古代，
1: 嗯，
0: 你觉得有一个人疑似是你，跟你同样是现代人，
1: 哎，
0: 但是你想跟他对一下口号，又不能让其他人听出诡异的情况下，你会跟他说出一句什么样的台词
1: 啊？
0: 黑洞里说吃桃，我爱吃吸管茶就能喝的，跟那个水晶柿子似的，
1: 那就纯软乎的了。
0: 桃我也愿意吃硬的，
1: 嗯，
0: 问他你有系统没？不是，你得马上能确定是现在。他说没有，有，这些都不是能你想他回答完了之后，你不会画弧，
1: 你得让他下意识的就回答出一句话，你俩就对上
0: 了。不是，就他回答的那个问题
1: 啊，
0: 你能确定他是现代人
1: 啊？
0: 你不能说他说完有没有，你寻思他是不是没听懂，他直接回答我，你不能这么去想。
1: 对，
0: 嗯，
1: 成说从前的姐你爱答不理，现在姐让你高攀不起，
0: 哎，
1: 啊、网络非主流。
0: 还有人说整化学元素表
1: 啊。
0: 啊，
1: 青海李皮捧，
0: 你跟他说 A B C D E F G， 那有一个问题了、
1: 啊，
0: 你不能让旁边人觉得奇怪啊。
1: 对啊，
0: 你不能让觉得明显你不对。
1: 说
0: 你现在整个这个国度、这个朝代都在抓
1: 啊
0: 穿越的人、
1: 啊，
0: 你不能让觉得你这个说这话奇怪
1: 啊。哎，那就是
0: 那他要是没上过学咋办呢？那关键是你说这个人跟我说完之后，其实我忘了后几个是什么，我只能说啊，我也是现代人，那我不知道后面是啥呀。
1: 这玩意儿看朝代，你比如说你要是去了秦朝，你就跟他对窗前明月光
0: 啊，
1: 唐朝才有的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你找后世才出的诗不就能对上
0: 了？不是，你到了秦，你就说谁能统一六国。
1: 啊，是不是有病啊？你到那块咋那个未知未出茅庐定三分天下了？
0: 不是，然后他说完之后，你跟他说，哎，你觉悟挺对，你能跟对人，
1: 真有病。
0: 说坏了，我真看过这个短剧，跟宁子的设定一模一样。
1: 啊，
0: 可能很多短剧都这么设定的吧。
1: 对，
0: 说我家楼下物业种的那个李子树结老多了，就是不能有的是有虫子，因为他不打农药啊。
1: 啊，
0: 说今天宁子不唱歌吗？来了。这瓜保熟不？你在瓜摊上说吗？
1: 啊，
0: 这话说出来容易被抓。哎，也是，真的。
1: 对啊。

0: 真的是，
1: 你不能谈论这个未来的这个走向什么的。
0: 那咱们的那个唱首歌吧，大家这时间思考一下啊。
1: 嗯，
0: 说从前的姐姐呢，爱答不理，今天你高攀不起。人觉得你说话真糙啊。
1: 唱啥歌啊？
0: 现在都小孩都以为死后能穿越，你们还在这讲这样的话
1: 啊？
0: 那是你自己没教育。
1: 你好好的，你好好的，你好好的。
0: 家长需要引导的事情，就让我们禁语吗？你在讲什么？
1: 因为现在这个确实孩子能接触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孩子确实没有分辨能力。
0: 我把这当微信公众平台了
1: 啊，确实是没有分辨能力。你像我那个小的时候，我还舔过变压器呢，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危险。
0: 那都是家长监护不到位。
1: 我还偷吃微信胶片。
0: 啊，都是家长，
1: 我觉得这玩意儿甜，对呀、啊，所以就是
0: 一个家里面少说得有几万件东西，我要每天给孩子说一遍，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我是培养出来的孩子，这是方面有问题的。
1: 对，但那个时候其实
0: 就是教育不到位，
1: 我也不算特别小了，那玩意儿都上小学了，
0: 嗯，
1: 啊，家长也不会天天一直那么看着你了啊。
0: 嗯，我同学冬天舔单杠，
1: 啊，对吧？
0: 他学习怎么样？
1: 啊。
0: 来吧来吧，那跟大家聊这么多，咱们唱首歌稀释一下吧，好不好？
1: 唱啥呀？
0: 想听什么歌？刚才有人说宁今天不唱歌。嗯，
1: 对，确实不想让
0: 你
1: 唱。
0: 你觉得现在有多少小孩子是父母亲带的？
1: 父母亲带的。
0: 每个人要为自己生的孩子负责，你没有做到亲带，你就督促好监督人。那你怎么样？是你把全世界外面的声音都屏蔽掉，才能保证你的孩子健康吗？
1: 各家有各的带法
0: 安全吗？
1: 各家有各的带法，你就介入人家因果干什么？
0: 如果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都说宝妈、宝爸这个群体很可怕。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很多小年轻觉得宝妈、宝爸群体很可怕？就是这样的人太多了。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你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换位思考一下啊、
1: 嗯，
0: 我的那个小朋友突然他做了一个什么举动不太好，然后他说那个我是刷那个抖音刷到的，我会管他不刷抖音。
1: 嗯。
0: 我不能去骂那个主播，那是我有病。
1: 嗯，
0: 我怎么我屏蔽外界所有的声音，把它保护起来啊、哦？来吧，我们唱首歌。
1: 这玩意儿转真快呀、啊！我就说你不能穿这身衣服，压迫感太足了。我在旁边不敢吱声。
0: 唱凤凰传奇的，唱一首凤凰传奇的什么歌？
1: 根本不敢说话。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哎，行。嗯，
1: 这是凤凰传奇。
0: 没说骂不骂，我是说讲这个事情，讲这个现象。
1: 嗯
0: 嗯，来。我大侄儿天天整那些破梗，让我给两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
1: 就是
0: 有的时就现在小孩他有的时候说有一点脆弱，说不敢打什么的。反正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啥毛病都好了。
1: 啊、对，我也是从小打过来。我爸拿我、啊、跟暖气片玩这个踢球，
0: 嗯，
1: 就是拿我当球，然后在他的脚和暖气片之间来回晃的。
0: 你爸没教育好，你爸没教育好，真是。
1: 公公帅呀、啊，公公帅，真是一点的都不惜命啊，一点不惜力呀、啊！
0: 你太吓人了。公
1: 公、
0: 啊，来吧，车哥定不定好呢？凤凰传花开的路口 ，OK。
1: 嗯。
0: I
1: love you。
0: 啊，不对呀、啊。嗯
2: 我真

0: 段回忆。
1: 你刚才说你要唱抒情歌曲，慢慢的，不打的。
0: 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
1: 这会儿你能感受到他。

0: 你唱之前人还问能不能去这儿能不能去那儿的，你看完事儿了都说别唱了，没让去的没有让你去的了，
1: 现在公屏都在打怎么退票
0: 对吧啊，没有，我就是不想让你唱了，你确实这歌太不适合你了，又慢，然后你跟你的音乐还不太搭，风格也不搭，
1: 这歌就是你有点听不下去了是吗？
0: 就挺煎熬的，挺煎熬的，难受，换一个吧，换点那个欢快的。
1: 来锐评一下天气吧，来吧，我们关注一下省的一个城市，明天8月15号的天气情况啊，来我们看一下，长春是多云，29度到20度，因为很久没有锐评到天气了啊，我们长春的这个气温，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这个舒适度挺好的。但是其实你看，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大概5点左右的时候，我问小爱同学说，外面的室温是22度，22度有点微凉，有点微凉，但是这个大家会感受比较好。如果你待到很晚的话，记得带一个外套。咱们班长的温度是非常不错的，吉林多云转阴，29度到20度，紧紧跟上了。延吉小雨，26度到21度。嗯，延吉小雨儿跟上了啊，虽然现在没有说到那个秋天正式来，但是也有点小说到，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下完雨就会凉快几天。
1: 是的，四平多云转小雨，29度到19度，这早晚温差已经非常明显了。通化小雨转中雨，28度到21度，都有雨了呢。白城阴天，28度到17度，咋得打破到十几度了？
0: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说那个台风散了之后会有一波湿气来东北这一边，所以会有持续的几个降水过程啊。
1: 嗯，那个黑洞里说前两天想找那个安装空调的，挺过来这条用不上了。我、就是、
0: 那你该安也得赶紧安上。
1: 我就是降温前的那个一周。享受着了，然后现在这两天都用不着开，开不上。
0: 过两天也会有几天热日子，咱就是用一天了，咱享了福了，它就值了。
1: 我等的是什么呢？等的是那个供暖前那一段时间，
0: 还得开点热风。
1: 对，辽源是阴转小雨，29度到20度。咱们看看咱们班倒数第一这回是谁啊？松原是阴，27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9度到1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中雨，26到17度。长白山池北区是可以理解的啊。
0: 嗯，
1: 阿子开始奖励我了，都开始给我刷礼物了，就是因为我不唱歌了，是吧？
0: 那个唐乐天说求唱潇洒走一回。
1: OK， 来，
0: 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吧。
1: 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那个，潇洒走一回是不是？我给你确定一下。
0: 那歌也是挺高的。
1: 但是快是不是？
0: 对，因为很潇洒嘛。这叶倩文老师确实这个，没顶的感觉，跟林子祥老师俩人都是那种那个做个好汉子，你试试能不能
1: 做个好汉子？
0: 没上去，没上去，没上去啊！
1: 不信了，你再
0: 来，男调都没上去啊！
1: 你来男调，
0: 我上不去，那老高了。
1: 是那个天地悠悠，
0: 对，那。你不会呀、啊、
1: 你来
0: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这是啥歌啊？怎么听得像哪个
1: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0: 哎、就是这歌。
1: OK， 接着广告马上回来。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0: 感同，
1: 这就有点吃力了。
0: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
1: 第四句开始提丹田了。
0: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
1: 已经起身了。

0: 上去了吗？
1: 真累，我都帮你使劲儿，我真累呀、啊，我浑身怎么这么颤抖？
0: 我唱去了，我唱去了，
1: 还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感觉，真累。
0: 还差一点吗？你听不准吧？

0: 使劲站起来，开始运气了。
1: 哎，我的口气能不能给我呀？
0: 谁道你呀？把这听成口琴了，
1: 摔给我送你100张我2030全国演唱会的门票。

0: 我觉得上去了
1: 啊，上去了，全上去了。叶倩文还得比你低大度，是不是有病啊？在这硬挤，嗯，
0: 哎，我真的觉得唱上去了，我感觉还可以。
1: 你要是站起来，
0: 哎，那个黑粉怎么还没拉黑？天天让他在我直播间里有机会说话呀。
1: 你要是站起来蹦一蹦，鼓鼓劲儿的话，有可能上去。但你现在这么坐着，指定是使不上力气。指定是差点意思。
0: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
1: 啊，跑了这次站起来是站起来了，没伴奏跑了，让人听出来了，这也太明显了，跑的这个明显，
0: 不是那个刚才那个唱的时候没跑是不是，
1: 刚才那个因为有伴奏声还挺大的，人原唱声挺大给你盖住了。人们在哪里直播？抖音这个搜索那是闫宁啊，然后快手和这个济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直接搜索济南交通广播就行了啊。
0: 来吧，那接下来时间呢到了我们
1: 有几条好消息，
0: 有几条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来吧。
1: 哎，吉林交通广播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约您一起赴云南看一看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团期是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

朔风黄金周确实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啊。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段去呢？因为九月初啊，这个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在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还有像松赞林寺啊，在这个湛蓝的天空之下也会更显神圣，而且还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更从容的心态咱们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啊！我们会带您一起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咱们在古城的青石板上慢行，而且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咱们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再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啊，也会在古城当中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依然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家安排的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咱们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也是做到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呢也会备有水果呀、矿泉水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就不如行动了，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吧。下面一条呢是有关于我们的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展会博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都是聚焦适老化家中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养老和旅居养老这些热门板块的，汇聚了省内省外的众多康养行业品牌，而且现场的活动配套内容非常的丰富啊，特邀了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老年的文艺展演、引领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都是同期开展，确实是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这些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的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一同前往参展，大家记好时间，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哥们好分享，哎呦，今天又给大家上了一款七夕好礼物啊，下周就是七夕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男同志还没有选好礼物，不知道要送什么的，哎，今天给您选择的这一款您无脑冲，没有女生会不喜欢，而且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这价格呀，哎呀，这价格买啥能有这性价比呀。
就是我们的 SK2 的

小熊爱心礼盒七件套，哎，七件套，因为可能很多女生啊的男生他不知道女生需要什么样的护肤品啊、化妆品什么的，那这七件套就太合适了，里边啥都有。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边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记住是正装，还有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非常实用的单品，都是 SK two 家非常爆款的产品啊。里边全都添加了 SK two 的独家核心成分，就是酵母精华啊。就是这里边这个什么这个神仙水单买得1700多块钱，再加上什么眼霜洁面这些体验装加一起也得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折扣福利，整套入手只要599，599买 SK2 的七件套礼盒，全网你找不着还能在这个价格买到的，而且还配有了特色的这个礼盒包装啊，您送礼非常的有面子啊，而且这个有效期到29年的2月份啊，还有2年多呢。正品保真，马饮料可溯源，限量200组。如果七夕节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无脑冲这个599 SK2 小熊爱心礼盒七件套就行了。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下单，礼物两个字下单就行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周一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判，刑事案

0: 险、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女职工怀孕期间，公司可以单方面调岗降薪吗？
3: 不可以，调岗需要合理性，不能恶意降低薪资待遇。
2: 车辆借给朋友开出事故，车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3: 车主无过错不用赔，明知对方无证酒驾仍然借车需要承担责任。
2: 帮别人代收快递，不知道里面是违禁品构成犯罪吗？
3: 如果确实完全不知情没有获利，一般不构成刑事犯罪。
2: 欠债无力偿还，刻意转移名下财产会有什么后果？
3: 被发现后法院可以撤销转移行为，还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
2: 寻衅滋事一定是动手打架吗？
3: 不一定，肆意辱骂恐吓骚扰他人情节严重同样构成寻衅滋事。
2: 对方违约我可以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吗？
3: 区分情形，不能随意解除，错误解约反而可能变成违约方。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在上面输入文字就行，您就可以直接跟我和宋律师进行对话，千万不要发送这个语音啊，语音因为识别不了嘛，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这样

0: 最直接哈，能直击您的问题哈。另外大家平时也可以多听一听我们节目，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就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啊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尽量多听一听啊，然后以后万一要是遇到了，您就有了解决的方式方法。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哎您好。
0: 嗯您好。
1: 哎啊丽姐，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2: 嗯您说。
1: 啊就是吧，我今年4月份呢找了家装潢公司，交了全款，一共是交了5万块钱，对方装了一半就跑了。你说哎呀现在哎呀我联系不上了，就是啊也不干活，还不给我返钱。合同啊是约定是8月1号完工，然后呢约定的违约金呢是30%。我现在在想啊，让他退点款，或者同时给我支付点违约金，可以不？啊，然后在这过程中吧，哈，这中间呢，你说我，哎呀，一直是租房子住的，这不苦，这他能不能给我赔呀？
2: 我明白了。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您的问题呢，就是能不能在你刚退款的同时要求承担30%的违约金，还有你的这个租房损失啊。那首先因为他违约在先，现在这都已经8月14号了，然后导致你这8月1号交房的房子还没有交，那这房子在这个合同的根本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了。那现在这个到期拒不完工还失联也不给你退款，那这属于根本违约啊。那你有权是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扣除部分合理价款后，就是那里边能用的可能你部分得给人扣了啊，要求返还剩余的这个未施工的款项是完全可以的。那你们的合同里边也约定了这个违约金，那么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要求有这个退款，并且主张这个违约金。但是这个损失吧，你说的这个租房损失我感觉有一些些风险啊，因为很多时候咱们如果说产生损失了，并且与违约并存，它的违约行为导致你产生损失了，如果说这个损失是高于违约金的，那很多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个损失。那如果说这个损失是低于违约金的，很多人就选择违约金啊。那你现在你可以算一下你的这个损失究竟是多少钱，但前提是你得算8月1号以后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起诉的话，我感觉可能要违约金的更加好，然后你主张要这个租房的损失的话，举证也困难，然后还是有可能不会被保护，因为这种的话你租金真的是支出了，但是能不能证明你和这个装修违约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下。所以说我个人建议你去主张违约金。
1: 要是如果开庭的话，说30%违约金要是太高了，那你说要求降低一点，那一般会不会一般会参照什么标准调整啊？就是我在这个前提准备啥呀，对我有利呀。
2: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违约金的话是按照合同价款的30%，这个是法律的一个上限了。所以说对方可能会主张过高，但是你说你过高，你作为这个装修公司是你自己来合同制是你拿的，然后你签的，那主张过高我感觉他的诉求可能不会得到保护。那你现在需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你们之间的合同，然后还有现在没有完工的一些证据，可能你们家现在什么样，可能里边还是破破烂烂的，他也没给你弄，是不是？那这些都是你的证据，或者说你跟他的聊天记录这些，他都已经不回复你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些都是你的证据，你这样加个微信吧，加个微信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看看你的聊天记录啥的，然后你手机里有照片什么的，我也给你看看，好吗？
0: 哎
1: 呀，那太好了，那我加微信，我过去。
0: 好，那这样，张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
1: 好。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哎呀，非常感谢。
0: 嗯，好。
1: 谢谢。
0: 好，张女士，再见。
1: 再见。

0: 其实宋律，你说这个谁家买个房子不着急吗？尤其是这个装修公司，就是装一点跑了，你说多闹心。就是买新房了之后，大家的这个心理呢，就是着急住进去。那你说一个月的物业费也不少钱，那家里你说要是在外面租房子，那还挺费劲的呢。
1: 是啊，你说尤其是哎呀，最近这个网，哎，现在最近网上有一个那个也是关于装修的那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就是比较也是比较火的，也是咱们本地的那个
0: 啊 啊, 啊, 啊, 啊
1: 就还挺有意思的，什么书香门第呀，啊，这种
0: 啊，
1: 就是这个不论是装修公司还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遇见这些事儿，其实都挺糟心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选装修公司啊什么的，一定要慎独又慎呀。哎呀，真是这些事儿一遇见真的很闹心。还有这种他活干的也不好，你更闹心。一进屋一看，墙面什么的凹凸不平，地板也铺的不怎么样，然后瓷砖也破破烂烂的。
0: 是，
1: 嗯，这个缝啥的也都没堆上。哎呀，我感觉呀，那真是还不如一开始没用它了。
0: 有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装修啊，或者是给孩子报班啊，就全都是坑。你装修，你给了一笔钱之后，你就怕他跑路嘛。然后，或者是可能达不到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想象的感觉
1: 样子。
0: 对，然后你要达到的话，他就让你不断的加钱，是吧？你说你要是自己组人的话，还挺麻烦的。你说你自己也整不明白这些事儿，就是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些事儿赶事儿，然后赶在一起，就确实有的时候就弄不好，然后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说是寸嘛，咱们总在节目里总说说，很多时候这些事儿它就是寸，那太闹心了，寸起来就真是每一个寸劲都让人闹心。
0: 嗯，反正就是特别完美的事情也确实是比较少一点。
1: 嗯，
0: 这个人生嘛，人生不如意都十有八九，更何况这种装修小来小去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就也别往心里的去哈。尤其像这个可能交了一部分钱呢，然后对方跑了之后，你说咱要不找他吧挺闹心，咱要找的话确实
1: 维权路上也闹心。
0: 对，但是呢就是感觉这个事儿呢就是一定要出口气，要不出口气的话就总感觉憋得慌。
1: 嗯，是的。
0: 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啊，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把钱借出去了再往回要债很难啊，把钱收回来就很难。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是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电话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
2: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3: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2: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3: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2: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3: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2: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3: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2: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3: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2: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3: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2: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3: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

0: 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长春呢进行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呢总共设置十大展区，主要聚焦像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啊，包括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还有一些像旅居养老等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的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活动适配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有百名的省级名医，有公益的义诊案，也就是您到现场你说帮我看一看啊，就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义诊。包括一些像老年文化展演啊、银铃相秋相亲交友会，这些在现场都是包含的。还有一些像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儿呢同期进行开展。所以说它其实呢也是兼顾了健康咨询呐、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等一些多重的功能相互组合。其实随着大家对于养老的不断的提升，这场博览会呢也会给大家提供很多的解决养老的这些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朋友啊、家人呢一同到现场去看一看。展会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你说咱家要是有这种商业产品想要展出，那也没问题，您就直接记一下18043810016，18043810016就行。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这些等等，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来迎进到的是0431-55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晚上好。
0: 您好。
2: 你好律师，我是07年的，我有个事儿吧，现在就快把我的房顶都给掀了，我也不知道该咋整了，然后我寻思来问问。
3: 您说。
2: 我有个前男友吧，他比我大12岁，然后我俩是22年6月份就开始同居，22年吧我生了个儿子，去年他给我爸妈就送了8万8的彩礼，但是现在我俩感情不和。就我现在实在是不想跟他过了，就走了，孩子现在就在他那养着呢。
3: 你等会儿啊，07年，然后今年你也才周岁19，然后你说你前两年生了个儿子。完了你是10几岁生的，然后现在你前男友给你家送完彩礼。过彩礼了，然后你走了，你就不跟他过了，是这个意思不？
2: 因为现在感情不和，不想过了。
3: 不想过了，那他啥意思啊？
2: 他现在就是想让我家把那个彩礼就全退回去，如果不同意，然后他就说给那孩子亲子鉴定，孩子不是他的，然后我马上就把钱退回去。
3: 不是，你等会儿，等我让我捋一捋啊，我这有点乱。他现在说就是他又什么又送彩礼，完了又养孩子，那你现在你是又不想退彩礼，然后也不想跟他结婚，是这个意思不？
2: 我跟他过不了了呀，他不是啥好人，那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让我出去跟陪别人去，完挣的钱就都给他花了。
3: 你说的这个陪别人是就是可能我想的会有一点那什么，是那个意思吗？
2: 就是那个意思啊，完挣的钱都

0: 后你还给他生个孩子，那如果说退彩礼这一块儿，那就要综合考虑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嗯，孕育情况，那双方的过错来决定退多少，退不退。像你俩同居过，孩子都生了，那就是有过共同生活并且孕育孩子，那跟那种就是两个人给了钱之后没两天也没领证然后就分手的那种是两码事儿。再说你说他有没有过错呢？他有，他们是重大过错。他媳妇你卖淫，这要是坐实了，你说他有脸要彩礼吗？对不对？
1: 嗯，那孩子心理鉴定是咋算？怎么算啊？
0: 嗯，孩子亲子鉴定的话，嗯，如果说是他的，或者那也不是他的，也不等同于彩礼必须全退啊。他给你彩礼的时候是冲着跟你结婚过日子的，但是你说你们后来感情破裂了，你离开，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那也不是他那个单方面被骗呀。
1: 那我要是不把彩礼退回去，他起诉我咋整啊？
0: 他得多傻，我觉得得多傻，他敢起诉你，
2: 嗯，
0: 是吧？那他要起诉你，你就反告他呗，你就上法院如实说这个事儿，可能法院直接就终止你们的这个案子的审理了，可能转手就反手把他移送了，
2: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共同生活两年多，孩子都生了，从彩礼未结婚过日子的，也不是白拿的，你也跟他过日子了，而且之前他媳妇你卖淫，挣的钱全给他花，那谁是过错方？法官也明白呀，啊。而且这事儿，你说你现在你才19岁，你前两年你那么小，你还是未成年人，你这种强迫未成年人那什么，那你觉得法院不会收拾他吗？
1: 嗯，那孩子呢？
0: 孩子怎么的？
1: 不想要这孩子呀，能彻底就不管他吗？这孩子？
0: 哎呀，这个事儿呢，从感情层面上说，你说你也是一个当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告诉他吧，你孩子爱养养，你不想养你就给我送回来。但是你俩呢，我觉得得先把这个卖淫这个账算清楚。那你说这孩子你看咋整？反正你，我觉得你要说你达不到我的这个情况，那你可能你要不要往形式上靠，你自己考虑考虑，对吧？
1: 那要是他就是真怂了，就不追究彩礼的情况下，那孩子抚养费就怎么算呢？
0: 孩子抚养费的话，那你就写书面协议吧，孩子他抚养，然后这个你不承担抚养费，男方不得向你主张任何的费用，那你签完了这种你们不就行了吗？
1: 嗯，因为这个协议我怎么写的，我就是能找你们帮我。
0: 你这样协议你可以过来，你可以过来，
2: 嗯，
0: 然后你这样吧，因为哎呀，我今天听你这个事儿也挺唏嘘的。
2: 嗯，
0: 你说，哎呀，你这样你过来吧，然后看看这事儿怎么办，要不要往形式上靠一靠？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往形式上靠一靠，然后或者说，哎呀，看看吧，跟男方唠一唠，看看先打电话唠一唠，行不行？
1: 行，那你那就这样说，那你律师给我地址吧，然后看我方便过去吧。
0: 行。
2: 其实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哈，这个李女士也属于这个受害者哈。
0: 对。
2: 其实你就没必要想这想那，你就直接抓紧时间解决了。然后您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我觉得咱这个事儿确实不小。涉及的也是挺炸裂的，对吧？你这个直接赶紧来，然后咱也别耽误自己的事儿，行不？
1: 行，
2: 好，
1: 嗯，
2: 您可以紧，抓紧时间啊，
1: 谢谢。
2: 建设街，
1: 好好，
2: 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
1: 好。
2: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遇人不淑，是吧？
0: 啥事儿都有，这个世上啥事儿都有，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干法律这一行，你能遇见很多，平时可能真的是想象不到的事情，想象不到的事情。
2: 嗯，
0: 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说，哎，这孩子还这么小，你说这后半辈子这不就毁了吗？
2: 对呀，你看这个女孩，她今年也不大哈，才10几岁，然后就结果，你说就发生这样的事儿，那。搁谁家不还是个宝宝？我真觉得是这样啊！刚才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这要是作为女孩子的父母啊，就是感觉这个天都塌了。
0: 嗯，是啊，就是可能也没料到这个事儿，所以，哎呀，小孩们呢，还是多读书，要不然这个年纪还在上学，还在读书呢，哪会遇见这个事儿啊？

0: 一定要好好挑一挑这个身边的人，不要过早的轻信这个爱情。
1: 对，一个是轻信爱情，再有就是人云亦云，他怎么说就为爱情冲昏了头脑。
0: 你说十几岁，他刚说什么前两年生了儿，我就有点愣，我一下愣一下，我说这怎么，这刚十，我就在心里算这个数，我说今年18、19，前两年16、17，哎，好像不太对劲呢，这个感觉，确实啊，让人觉得挺
1: 心虚的啊，这个心虚，就是感觉这个事儿。好像应该是在前20年能发生的事儿哈，现在还跟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就，哎呀，总感觉就是人生啊，以后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再想想其他方面，你不能说给自己误进去了啊。就是现在虽然说也有这个早结婚的啊，也有说早生孩子的是吧？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咱也别因为这些事儿哈，就是。给自己的这个人生都给毁了。
0: 他哪天能过来，我们当面好好唠一唠，也看看这个孩子的什么想法。
1: 其实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像咱们律师哈，就跟半个心理医生一样。有的时候这个心理建设也要给这个对方做一下，要不然的话对方可能也是特别无助。基本上就是能找律师的人啊，都是自己特别无助的人啊，希望有一个主心骨能帮自己解决目前遇到的这些困境，要不然的话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从这个坑里出来。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能拉一把就拉一把。
1: 对，有的时候这个你说哎呀我找律师花钱，但咱千万别心疼那点钱，因为你想想他们律师从小就开始学法律，那学要学5年，然后还要考资格证，就是看过的案例啊，包括学的这些知识，就远远凌驾于就是我们可能支付的那一点点的费用啊。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找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啊，为咱们进行解决啊，目前我们真的是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离婚后对方不给抚养费，能不能不让对方看孩子？
3: 不可以，抚养费和探视权互不抵消，两个问题要分开维权。
2: 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算工伤吗？
3: 本人非主要责任才可以认定工伤，全责主责无法认定。
2: 转发别人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需要担责吗？
3: 如果造成他人名誉受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2: 子女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不用赡养父母吗？
3: 不可以，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和是否继承遗产没有关系。
2: 别人自愿转给我钱，事后反悔起诉能要回去吗？
3: 区分赠与和借款，无特殊备注的大额转账，对方有机会主张返还。
2: 婚前个人存款，结婚之后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3: 不会，只要资金不与婚后收入混同，一直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2: 离婚协议签字之后立刻生效吗？
3: 不是，必须完成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离婚协议才正式生效。
2: 老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只留给孙子，不给子女吗？
3: 可以，公民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 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

0: 四，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1038，在上面进行文字的留言啊，就可以看到帮您解决问题啦。这个只要把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就没问题。所以呢，其实啊，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可以啊，最直接的方式方法为大家解决可能目前面临的这些困境哈。毕竟咱身边有的时候确实能给咱出主意的人比较少一点哈，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沟通桥梁，跟宋律师啊有一个这个最直接的联系的方式方法，还不需要去律所，所以有问题咱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曲女士，晚上好。
2: 晚上好，你好。
1: 哎，您好。
3: 嗯，你好。
2: 哎，是这样的，我有个事儿，我们物业吧把我起诉了，是说我不交物业费，大概十年了，一共十几万块钱，现在是21号开庭。但是咋的呢？我两个房都漏水，一下雨，外头下小雨吧，我屋里下大雨，物业也不管。你说我这种情况还交物业费吗？
1: 嗯。
3: 嗯，那也就是说你用不用全额交物业费，我觉得可以这样。
1: 嗯
3: 嗯，那首先我觉得如果说按照您说的这个，那不能全额拒交，可以适度的免交。
1: 嗯，
3: 那这一块儿可能咱们要区分你这个房屋漏水的原因，因为你如果说是本身房屋质量问题啊，因为你跟房地产签的这个买卖合同，它应当对你的这个房屋的质量有保障啊，因为这是合同，属于合同里边的义务呗。
1: 嗯，
3: 那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它是对你们日常的一个小区的维护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来保障的。那这个时候，那就要看这个漏水。如果说是单纯最开始以是这个房屋质量问题产生的啊，那开发商质保期啊什么的，这种物业没有这个维修义务的，那他根本你可能你拿这个抗辩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不交啊，但是有一点，那你看屋面外墙啊、公共主管道啊这些公共区域漏水给你家泡了，那这种是属于物业负有养护、维修这种协调责任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尽到他的合同义务，那么您可以免交部分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物业啊，其实他不光说对你家这个外墙有这个什么维护的义务，你像小区里边这个日常的垃圾啊维护、垃圾清扫啊，然后小区的这种草坪的养护啊、小区的这个秩序维护啊，其实这些全都是物业公司的这么一个义务所在吧。所以说他不光，你不能只仅凭这一点来说我不交所有的物业费，并且现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人他还会以什么，那这个房子我根本我就没有住，那我是不是就不用交物业费呢？也不是啊，你或者可以申请法院，跟法院说一下你的诉求，然后来减免啊，但是一点不交有一点点不太可能啊。
2: 啊，那我现在手里有那个漏水照片和物业沟通记录，没有书面的那个报修凭证，开庭的时候能不能就以此为由争取少点物业费呀？
3: 漏水照片和微信记录呢可以作为证据，但是有一点证明力有点偏弱啊，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你像这个你让他给你微信来沟通，让他重新给你这个维修，那次数怎么样，是不是达到了很多次？那如果说达到很多次的话，这

0: 一块可能对你都比较有利。那现在你也可以重新再拍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墙面，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好好录一下拍一下，或者说等咱们这个开庭的时候，或许说看能不能申请法院上门勘察一下啊，或者说你有没有其他邻居啊、证人证言之类的，好吗？那你就是存在这种存在这种这个漏水啥的多次了，他也不上来管，肯定你这边更占理了呗，对不对？
1: 行。
0: 那
1: 我需要去你们那，我需要预约吗？电话是多少呀？我想再约个时间去一趟。
0: 随时可以过来。
2: 对对对，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另外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您可以提前把这个漏水的照片包括跟物业沟通的这些相关的信息文字都可以发送过来，让咱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的律师再帮咱看一下。
1: 好好，谢谢啊。
2: 好，那也跟曲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三部热线呢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其实宋律师，你说这个漏水这个事儿是特别闹心的。
0: 特别闹心的。
2: 这个我还记得我家啊，之前那个房子就是我家楼上它是一开始是没有人的，它也没装修，结果这个冬天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之后啊，他就把这个房子这个水管，他冬天的时候没有给他关窗户，就导致对爆了，给我家房顶给淹了。
0: 那怎么办呀？最后你是怎么办的呀？
2: 那个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我不喜欢黑别人嘛，我说你给我负责修缮就行。因为
0: 淹
2: 了三个
0: 修成原样吗？
2: 不能。
0: 那你家现在还是有这个情况发生呗，就是也会有一些
2: 河
0: 的在的。
2: 对。
0: 哎呦，那挺那什么的。
2: 真的就是特别心烦嘛。但是这个事儿跟这个曲女士的事儿又不一样，因为她那个是跟物业有关系，
0: 对，
2: 但是我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这些问题嘛。但是由她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了我家这个被别人淹了这个事儿。
0: 但你说这个事儿，你说要是那个
2: 正常的话，
0: 就是住了一阵儿哈，可能心情。你像是刚装修好的，那就真的太讨厌了。
2: 真是太讨厌了。
0: 我记得我家现在还有一个院儿，是我刚装修好了之后，我自己安装那个洗衣机管，我就没安好，然后它就漏水了。现在我家墙角有一片就是当时的漏水的痕迹，后面又让装修公司来补那个墙面漆，它根本就是不能一个颜色了，因为二次调的，然后再。反正就是不一样，我家那一块现在反正我就是尽量不往那儿瞅，然后当时也是我也不往那儿看，然后当时我们家还好，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邻居特别好，也当时是我们家漏了之后把人家次卧和卫生间那稍微给泡了一下，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我家也泡了点，他还早上来敲门告诉的我都不知道这个存在漏水，后面干脆洗衣机我就没敢用了，后来又找个专人重新安的，就弄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但还好没有很大的损失。对，
2: 还好。我因为我家这个之前的这个老房子，我们还没到新房子的时候哈，然后就是有一天停水了。停水了之后，我们上老房子去住嘛，然后这个新房子水龙头就忘关了。好在你知道是什么吗？好在他那个下水壶，就是洗手盆那块，我没给他堵死，他一直是往下流的。好在是这样，
0: 边躺边下，
2: 对
0: 哈，想想都可怕，
2: 就是尤其是一到这个停水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博主啊，他就拍了一个他的这个，他是属于一个 loft 啊，也就是属于这种公寓啊，公寓，然后呢。他就是出去玩了，有这个阿姨呢去他家去帮他浇水，就是给这个花呀浇水啊，打扫房间。结果那天他家的这个小区呢就是停水了之后，然后他这个阿姨就是走了嘛，但是浇花的这个水龙头就忘关了，导致他家的这个他家所有的地面都是用的这个木头，然后包括这个衣柜啊，这个之后就是全被水泡了。 被水泡了之后，然后这个装修工人就说：“那你这个要重新翻整，大概要30万。”然后很多人就说：“那你这笔费用应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下律师吧，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在视频上就是说这个事儿嘛，然后阿姨就说啊，那确实是我的错，然后我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是一顿道歉。但是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嘛，他就说你这个事情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方法吧，因为这个别人跟你说这个赔多少就赔多少，就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涉及30万，你整个屋的装修，包括后期的柜子啊，再加上地板，所有的，这些设备啊，可能都是需要再
0: 可能
2: 对
0: 这个地板啥的也是比较贵的哈。
2: 对。哎呀，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想，确实是，专业的事儿吧，咱应该找专业的人做。你自己可能做完这个决定之后，你想一想，你会后悔。对吧，宋律？
0: 是的，哎，你说那要是我家楼下他家用的那个家具特别好，我给人泡了，这可真要命了。
2: 对啊，就是这个这太要命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得想一想这个解决办法，就是问题有问题吧，咱们就是解决问题，就是人生嘛，就总是要解决问题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就得劲儿了。所以说，其实咱们的律师行业也就是为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
0: 排忧解难。
2: 对，排忧解难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好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有很多时候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上升到情绪，可能就不能自己就解决不了了，需要一个公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帮咱们去日常维护啊，或者是把这个问题具体的分析啊，大家就都不激怒了，就得劲儿了。好，那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现在呢也是属于一个控线当中啊。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4: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3: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4: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3: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4: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3: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4: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3: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4: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3: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4: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3: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4: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直接的解答哈。那其实在生活中啊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这个养生馆有一笔退费的问题，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说两次充值一共是9000元啊，而且是预付款，里面呢就包含了说这个套盒总计呢是4980元，这个套盒是标明为赠品啊，它还不是说正经八百的产品呢。现在呢就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要求退费，他就想问一下他能拿到的合理的退费的钱是多少。他说是不是含这个上面应该是有这个写了，就是违约金有25%，但是他没具体写清楚，有一个小括号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当时签的这个合同应该是有文字的啊，但是只是说这个有25%的违约金。
0: 嗯，行，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25%的违约金肯定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可能会认为过高啊。
2: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预付款的这个法律相关规定也是说，你虽然说是这一次性买了多少次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之前咱们节目也说过，像我做的案子，可能他充了10000块钱，说这10000块钱是10次，你要是这个东西你要单独做的话，一次可能我就收你3000，就是因为你办卡了，我才10000块钱给你10次的。那这个时候他就主张，那你现在做了5次了，那我主张按照3000块钱一次收你5次的钱，那你整了半天你还得倒找人钱呢啊。
2: 嗯，
0: 但是预付款的这个法律规定也说了，那你要是这种按照10000块钱一次，10000块钱14签的合同，那么咱们就按10000块钱10次，那有一次1000块钱来扣除掉你已经产生的费用。啊，那你像那个套盒，如果说他想主张，那么他就应当按照套盒的实际价值来给你主张，并且他也需要证明这个套盒确实是你的。
2: 嗯嗯嗯。
0: 啊，确实是你的，因为这个情况确实，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案子，就是，美容院拿过来一个套盒。
2: 咱俩说过这个事儿
0: 啊，说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名字写的不一样，可能像写的孙凯，那他这个凯明明你是金字旁这个凯，他写的可能是这个这个凯旋的凯，
2: 凯旋的凯。
0: 那你凭什么就说凯他跟这个凯不能对上，你就能证明这两个这一定是一个人吗？所以说，而且他也要举证证明这个套盒的这个价格的合理性。那你说4000多就4000多，这个合理性呢在哪里？最终反正我们那个是没被采信，是被认定为是这个我们当事人使用了这个套盒。所以说最终是按次数来给他往下扣减核减的这个费用。所以说这个预付款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啊，因为现在因为这个。我感觉可能是现在这个确实经济形势都不太好，大家手里都没有太多的钱，
2: 没有太多钱，
0: 送完之后就后悔完了。
2: 对，
0: 但是好像前些年他们这种机构挣钱真的太容易了，
2: 太容易了，
0: 就真是充值了之后，然后就也不去做，或者说干脆也不要的人真太多了，
2: 真是。
0: 所以现在啊，
2: 现在不行，
0: 这个、
2: 分毛必争。
0: 对，慢慢的这也成了法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案件的一个群体吧。这个法院每年基本上都会有好多这种美容啊养生啊这种交了好多钱的这种。所以说大家也擦亮双眼吧，其实你说这个钱你交的时候就是脑瓜子一热让人给忽悠了，但是你等你往回要的时候真是太难了。你说你不找律师吧你自己整不明白，你可能要折一笔钱，你说你找律师吧你就觉得哎我又得找律师花钱，
2: 对，
0: 然后我还要费神费精力。
2: 对，你说才9000块钱你说来回跑，
0: 对
2: 啊，哎呀你还得举证，
0: 对啊，
2: 你还得组证据。
0: 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深思熟虑啊，
2: 深思熟虑。就像前两天我出去吃饭，他说你充姐你充个钱呗，我说充多少钱？他说2000，我说充不了，还是走美团吧。
0: 嗯，是的。
2: 哎呀，现在真是这个预付款啊，大家一定要慎重。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有这个游泳的是吧？最近在长春市又跑路了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预付款这方面一定要慎重、谨慎再谨慎。
0: 嗯。
2: 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跟大家再多说了。如果还是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呢，要是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 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2: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经历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每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0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0到29度；延吉小雨，21到26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1到28度；白城阴，17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20到29度；松原阴，19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长白山小雨，17到28度。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草蜢的半点心，好像在目睹了一场心碎的全过程。这首歌听上去是一种很愉快的节奏，可是呢，这首歌有一种自嘲在里面，就是当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可是在卑微的等待一个答案。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首歌，来自曾淑琴，不妨听一点音乐，里面讲到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我跟你朋友一场。

0: 这是来自曾淑琴的不妨听一点音乐。突然对身边朋友有些不了解，怀疑自己所有的一切，有时候崩塌跟重建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不要先否定自己，也不急着去寻找答案，给自己一段沉默的缓冲，就真的去听一点音乐吧，说不定会慢慢的发现这些事情是可以扭转的。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周志平用风花雪月极其准确又很有画面感的这种意境，几乎呢真的是还原了在年少时段那一段干净又热烈的时光，那真的就是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它填补了枯燥又灰暗的日子，回想起来几乎是一种非常明亮的一段时光。继续分享500风平浪静。

这是来自伍佰翻唱的《风平浪静》，在他的表达里面总有一种欲盖弥彰，值得让人耐人寻味啊，就好像是一种刻意掩饰的一种汹涌的浪潮，好像你越想风平浪静，其实背后

0: 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将你裹挟和吞没。有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离岸，或是继续就假装风平浪静吧。
1: 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七夕越来越近啊，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给女生的礼物，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出错的选择。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SK2 大家很不陌生啊，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把它当作心头好。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礼盒有230毫升神仙水正装、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洁面，全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给你配齐，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元钱，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整套入手只要599元钱，这个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新鲜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拼手速，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的取好品牌的羊毛。SK2 是拥有40多年热度的国际高端护肤品牌，知名度是覆盖全球，不管是明星还是美妆博主日常都在使用啊。神仙水是常年热销，大众认可度很高，不管你自用还是送礼，品牌体面度呢直接拉满了。整套搭配呢，搭配的是丰富齐全啊，正装神仙水搭配同款小样，再加上面霜、眼霜3支洁面，清洁水养、眼周护理、锁水全部配齐，不用自己费心凑单品，居家护肤、出差携带小样都非常的方便。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拼手速抢购。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片，你看见雨山了吗？
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0: 啊，云南？
1: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0: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扫描全网聚焦热点，关注您所关心，让有用的资讯伴您同行。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3: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晴转多云，20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0到29度。延吉小雨，21到26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1到28度。白城阴，17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20到29度。松原阴，19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长白山小雨，17到28度。

这是1990年陶晶莹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作品，温晓良送给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这首歌在讲一种平凡少女的自嘲，连一场日常的降雨都可以说是上苍同情的眼泪。继续分享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其实在于它能把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下子拉回到我们脚踏实地的每一分钟里。这首歌并没有讲什么空泛的大道理，只是告诉你要认真生活，懂得放弃不切实际的执念，向踏实的生活靠拢，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选择。

0: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1: 分享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天理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

0: 日到十三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15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性成功。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今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12时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时至17号5时30分全线停运。湖南湘西州一居民楼起火，4名儿童被困，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屋内儿童。近日，长春多家供热公司发布供热缴费通知，缴费标准为居民住宅单价每平方米27元，非居民单价每平方米31元，停工及断管按20%收取基础热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啊，在官网上上千块的产品，为什么我们599元就能拿下呢？跟大家交个底，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大家可以去 SK2 官网看一看，一瓶230毫升正装神仙水就要1730元，像大红瓶面霜、眼霜还有洁面小样，这些体验装整体算下来妥妥要2000多。今天呢，我们七夕品牌美妆限时特惠，230毫升神仙水搭配30毫升体验装，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品的体验。

验装，到手七件只要599元钱，配了超可爱的爱心小熊礼盒，不管你是自留收纳还是送人都合适，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只有200组现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赶紧拼手速下单。

0: 下，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丁薇的《是不是该谈恋爱》，继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天使》。这首歌有一种非常清醒的沉溺在里面，整首歌的表达是有一种神性，然后呢又不失理智的一种笃定。毕竟谁不都不是谁的天然的附属。

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九月初呢，是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有心了，
5: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9: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2: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买品牌护肤品呢，最头疼的可能就是东凑一件西凑一件，价格贵不说，搭不好效果也打折扣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 SK2 小熊爱心礼盒，直接把全套护肤配齐。

早晚护肤一套搞定，早上先用洁面洗脸，清洁力度刚好，洗完不紧绷，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清洁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足水分。之后呢，拍上神仙水，这款大家都很熟悉了，长期坚持用，肤质会变得细腻顺滑，自带磨皮质感。接着呢，涂抹薄涂一层眼霜，轻轻的打圈按摩吸收，舒缓早起眼部的浮肿，让眼周更紧致平滑。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质地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清爽不厚重，保湿力稳稳在线。体验装还方便出差旅行随身带，不用扛正装，也在外地呢能够坚持完整护肤。平时在 SK2 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要是再单独入手面霜、眼霜、洁面的小样，基本上都要2000往上。七夕专属活动福利来了，230毫升神仙水加上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再加上15克大红瓶面霜，加上2.5克眼霜，再加上3瓶20克的洁面，一整套到手599元，自带高颜值礼盒，体验装常用常新，方便携带，有效期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店可溯源，库存只有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拼手速去抢购吧。

这是来自李丽芬得意的笑。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首歌将它这个东方存在主义哲学好像也是行得通的啊，甚至你能够从歌里面读懂一种真正的所谓的这个英雄主义，看透各种规则之后仍然可以潇洒地走过条条大道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继续在幸福出发，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这首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是郑少秋带来的《摘下满天星》，这首歌的词作者是黄沾，非常了不起。他好像在歌里面独立写了另外一篇小说，他笔下是特立独行的侠客，把世俗踩在脚下，孤山虎山行，孤身虎山行，摘下满天星。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8: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7: 啊，云南？
8: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7: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8: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7: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8: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7: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8: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9: 一周忙碌结束，